0: 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精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呢，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3公里。除此之外，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龙盘中路高架南北双向、藏台桥南向北方向，车辆也有着缓行的情况。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铁心桥立交和马群枢纽，车辆都稍多一些。栖霞大道在柳塘立交段西向东方向，车友们有着3分钟左右的缓行时间。那国江东道方面，车流量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其中呢定淮门长江隧道呢是双向车多排队，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在高考期间，南京城管推出高考暖心亭专项服务，在南京全市16个考点周边开放23处，共计1877个免费泊位，为送考的家长解决停车难的问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5: 你是阿树是吗？
4: 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你好。

2:03，6月9号星期二，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透过 FM997 精灵之声的点播正在直播。本节目感谢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燕青功夫会馆还需要我们多说吗？就是请大家伙关注一下，可以在燕青功夫会馆里面可以学习到很多跟功夫有关的内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就是去预约免费的名额，去免费的去进行一个先体验上课。体验完之后，两节课呢啊，体验完之后你说，哎，我要不要报名，或者让孩子报名都可以。你看学太极，成年人也可以去学啊，少儿的这个武术啊，少儿的太极呀、散打呀，包括像体育升学考试培训班，少儿武术、竞赛武术都可以去了解和学习啊。创始人杨燕青馆长是八极拳的第九代，螳螂拳第十二代的传人，很靠谱啊。南京有八家分会馆，而且去燕青功夫会馆都可以免费领取到我们的树苗专属车贴。如果你要预约免费的这个体验名额，也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体验一下，搜索一下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希望有更多朋友可以了解燕青功夫会馆。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学路之后的快乐上班路。上班路途中，很多朋友其实是想听一些好听的歌曲，聊一聊我们成年人世界的幸福与不易。你们有什么想要来跟我聊的都可以发过来。白天大哥就说了，刘牧恩小朋友真的很可爱，真聪明，真棒。是吧啊，希望有更多可爱的小朋友在7:30到8:00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Kitty 跑到人家香水河旁边去摘杨梅哦，你都摘完了你知道吗？前两天我跟张晨还有我的前助理秀云，就是小胖，我们一起香水河散步的时候，他就拽着我们非要去摘那个杨梅，他要回家泡酒。但我跟张晨劝他，这杨梅你不要吃哦，这个路边的这种杨梅能吃吗？ Kitty 你摘回家你能吃吗？这杨梅能摘能吃吗？我觉得还是小心一些吧啊。但是好多人去摘了啊。然后有朋友跟我说，高考完了就要中考了，对，我们来期待一下这个更多的孩子们有更好的成绩。1018说，朝天宫我还从来没去过呢，我都来南京23年了，必须打卡。你这速度也太慢了，你这次18号就打卡，我会提前把这个视频发出来，到时候带着大家一起打卡一下朝天宫，给你们

带来更多的不一样的体验，因为现在免费啊。爆猴说今天天气很舒服啊、哦、不热，开车子都不用开空调。真的吗？这么舒服呢？在这么舒服的天气当中，你们觉得什么歌比较好呢？可以来推荐推荐啊。大家可以发过来大蓝鲸 APP。 对了，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参与节目的方式，光让你们参与你们还不知道怎么参与，好多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听听，但是他没有真的放到脑子里。其实很简单，你下载一个 APP， 这个 APP 的名字就是一劳永逸，下载完之后没事点开就可以听，可以看，可以关注大蓝鲸 APP 啊，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搜索我的名字，或者是直接点击主播号，找到阿树的主播号就可以直接点进来，一个是点我一个主播号的关注，二个呢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如果你觉得下载 APP 太麻烦，你直接就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点开之后就是我们的整个互动平台，你可以听直播也可以回听，跟我们一起聊天，好吧？跟我们想说点啥就说点啥。八点钟回来，在我们阿树脱口秀之前呢，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你啊》。

魏如萱的歌还是非常具有文艺气质的。好像这是闽南语啊，闽南语部分好像是说，难道你不知我爱的只有你而已，怎么转头就要走，一个两个三个你爱的到底有几个，不要再说谎话，我的心就要痛到一直流血。想要跟你一起，想要你是我的，都是一场空。

闽南语。艾米说想听一首林俊杰和金莎所演唱的《被风吹过的夏天》。哎呀，我希望在这个风吹过的夏天，不光在国内吹风，我们一起去美丽的奥地利、捷克、匈牙利，跟着阿树一起吹夏天的风。你可以想象一下，阿树带着我们二十几位树苗，我们一起会去奥地利，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听一场街头音乐会，在萨尔茨堡的粮食胡同寻找莫扎特的童年。我们会去捷克，站在布拉格广场上听整点报时的天文钟，漫步 CK 小镇的石板路，像走进童话书里。我们还会去匈牙利，在多瑙河畔的国会大厦前看夜景，在布达佩斯的温泉洗去一身的疲惫。只想告诉你，这是一次有温度、有分享、有陪伴的一个旅行。

我在旅途当中为你讲述那些地图上找不到的故事，我们会在车上一起唱歌读诗，录下彼此的笑声。我会带你去本地人才知道的小咖啡馆，给你拍下值得珍藏的照片。12天，四个国家，还有斯洛伐克啊，不超过30个人，28个人，因为只有小团才能照顾到每一位听友的感受。我们的报名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还剩下最后一部分名额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报名。7月24号跟阿树一起出发去美丽的这些国家，我们12天9晚。要报名就请你加我的个人微信，抓紧时间说阿树我想了解一下欧洲游，我就把具体情况发给你，你来好好考虑一下。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0: 听这首歌，脑子里面就会想起那样一句话：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
1: 一个小男人思索大世界，鬼马主播阿树，以小情调大胸怀，带你笑看冷暖人生。阿树脱口秀，
0: 来吧，今天阿树脱口秀先跟大家说一说空调的事儿。哇、你们家最近是不是都开空调啦？你们开空调都开多少度啊？空调开26度最省电，这句话靠谱吗？哇哦！哎，我就问一个问题，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参与。就是当我问所有的问题，你们都能够无脑参与的时候，都来参与。如果不参与的话，我跟你讲，你这个人就是，你这个人不行哦，不够脆。我都邀请你来跟我互动了，你还不互动，不就是懒吗？对吧？我问你们家平时开空调都会习惯性的开到多少度？放在多少度上面？来，所有人参与啊，来到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精灵之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直播互动啊，告诉阿树你们家空调开几度。眼下进入到夏季，其实前段时间我们大家都开空调了，有的人为了凉快能开多低开多低，16度我也开，18我也开。也有人始终把空调温度控制在26度，认为这样开最省电。这些说法靠谱吗？来，接下来阿树为大家讲解啊。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26度恰好是人体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一个热的舒适的温度，但是并不意味着开这个温度的时候最省电。空调耗电量受温度、机型、能效、室外气温等多重因素影响。那么从省电的角度，室内温度设定越高越省电。那么现在市场上卖的空调大多都是变频的，可以根据室内温度来自动调整运行频率，所以无论从舒适还是省电的角度都没有必要频繁的开关空调，对吧？你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先开23度，赶紧降温，30分钟之后调回到26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空调加风扇的组合可以让屋子里面的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到3度，对吧？你看我晚上睡觉枕在我那个冰皮凉感的席子上面，盖着我的夏凉被，真的好舒服。我空调开到27度，然后呢床头放一个空气循环扇，就这么循环循环，然后呢我的空调开1小时定时。1个小时之后自动就会关闭，这个时候我已经进入梦乡。第二天早起来常常都是裹着被子的，也不用开一整夜的空调，很舒服。哎呀，讲到这个冰皮凉感面料做的这个

凉席啊，躺在上面睡真的很舒服。夏天大家一定要买一床这样的冰席。这个冰皮凉席呢，只要100多块钱，绝对吊打千元的这什么藤席、和席啊、麻将席等等的，真的很舒服。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反正它那个材质是 A 类的母婴级的标准，躺在上面就又滑又舒服，就让人有一种睡眠踏实感。人是整个在一种包裹的睡眠的浓浓的这种睡意当中的，不信你试一试啊！你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要冰皮凉席的链接，这是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才有的品牌和这个价格100多。啊，在其他地方可能都是好几百呢啊！我的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如果你觉得空调的风直吹在身上不舒服，可以设置成朝上吹或者是上下摆风，这样冷风会先抵达天花板，再缓慢地向下沉降，最后均匀地扩散到整个房间，实现全屋的温度均匀。所以你可以往上吹或者上下摆风啊，不要直接咵对着吹。像我那个空调有的时候就是它就在我的脚头的那个床头那个位置，确实有的时候吹的都关嘛，就是尤其是夏天当中有那么几天，关嘛会热，开嘛会冷，就很尴尬，你知道吗？就是有那几天特别热的时候。白天大哥说他们家开26度，说26度只是适宜温度，不是省电。9846说开26度倒不是为了省电，是为了这个温度让人体舒服。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们现在都懂了，哎，都很厉害了啊，都很厉害。现在这个空调啊，大家都用什么样的空调？我那空调买了都5年了，当时买的挺贵，现在不知道市场上是不是又更新迭代了。我之前在老房子，就是我之前那个房子买的那个空调是国产的一个品牌，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那个厨师。我现在买的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国外的品牌，很贵很贵，但是从厨师这个功能来说，国产那个遥遥领先。因为墙上是有那个湿的时候不是有一些印记吗，开了厨师之后它立刻就把它给整消失了，说明它真的除湿效果特别好。但是我现在用的这个贵的这个啊，这个除湿效果，除湿给我感觉它就是一种阴凉风，也不知道它除湿效果到底有多好，反正感觉一般吧，还不如除湿机来的有用。嗯，所以现在你看这个啊，家用电器啊不断的更新迭代。前两天我们家电视你知道吗，我又打不开了，摁完之后它开了，它那个灯显示它已经开了，然后声音也有，电视是黑屏。哇，我那一刻我就觉得我终于可以把这电视扔了，我要买新电视了，我要买个更大的。但一想到买个更大电视又大几千上万的，我觉得这是一笔又是很大的支出，心里又不舒服。如果说啊，如果说我要是有钱，我可能就真的把它给就是扔了，然后我就再买个新的，不正好有机会吗？后来想了想算了，怎么办呢？我就问豆包，豆包在这种时候总是给出非常靠谱的解答。他说万能方式，插拔电头。意思是让我把那个电线板插一插啊，就是那个就是插头插拔一下。果然插拔完之后再开，就立刻出屏出亮度了，出那个图像了。挺好用啊，挺好用，就是又可以很久不用去买新的电视了。所以家用电器更新迭代，你先看看那个有些电视啊，我看它那个音响效果我都想买，在家里面看个综艺的音综多带劲，看个电影音响效果多好，是吧？天明说我昨天8点钟到学校，结果9点钟才到，给老师说了，今天早晨忙的家里面叮当响，一直流血，终于8:05送到了学校，然后长长舒了一口气。现在回头听广播，心里还是很舒坦的。对耶，早起三光，晚起三慌。早晨还是要搞早一点，早一点的话，我们什么都一一当当的，就让人觉得很舒服，对吧？7283说，买了个挡风板，他们家空调买了个挡风板，24度，现在各种各样的挡风板。对吧，有的是就是像帘子一样的，有的是往上飘的那种。他们家空调买了个挡风板，然后它温度开成24度。我之前也买过一个挡风板，可能是因为我比较抠搜，买了一个比较便宜的，便宜真没好货有的时候啊。当然自从我给大家推荐了这些好货之后，

0: 我发现便宜也有好货的，但是很多还是没好货。很多我试用完之后觉得一般，虽然便宜的一般，我都不愿意在节目当中推荐。但有些东西用完之后是真好，所以我就便宜，就是给大家推荐。你比如说黑枸杞原浆冰皮凉席，比如说那个麦角流英的面膜，这些东西就是又便宜又真的好用，我觉得我不遗余力，我恨不得天天跟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进我们江苏广电的内购平台去链接里面看一看，挑一挑，选一选，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我跟你讲，你买到就赚到。进这个平台要求很高的，要大品牌，要全网最低价。你要买到你自己喜欢的就是赚。我们的个人微信你可以搜索一下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正在直播。

三二七七说，二叔有没有推荐的家里面唱歌的音响，效果很重要。我刚才给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同事们发信息，我说你们看看，我们的听友想买在家里面唱歌的音响，我觉得这真挺好。如果我们真的能找到品牌又好，就是价格又划算的在家里面唱歌的 K 歌音响的话，我自己主动就会买一套，对吧？各家唱歌，我们谁不喜欢唱歌啊？就连我这种五音不全的我也爱唱歌呢，因为家里面没有唱歌设备，以至于在节目当中常常污染你们的耳朵。话就讲到这儿了啊，一会儿八点半我再给你们唱歌，要吗？每个人现在来推荐一首，希望阿树一会儿在八点半唱的一首歌，把歌名发过来。给你们派发的每个人的任务啊，不许那个逃避，选一首歌啊，然后我自己来选，选唱谁的歌。八点半第一首歌就放那首歌，完了以后呢就给大家唱出来。记住，参与节目的方式两种，一种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大蓝鲸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直播互动。然后微信小程序也是搜索大蓝鲸，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

百田大哥说，22度开得太凉了，对关节不好。年轻时候不觉得，到了一定年龄就会有感觉，对吧？22度是有点凉，但22度，艾米他们家开22度，嗯，艾米你开那个小一点，不过小朋友都是这样的。你看那个我们家外甥女，那个时候上初中还是高中，开到16、18度，就是非得开这么低的温度，裹着厚被子睡觉。你小孩你是真的是有的时候搞不清楚啊。欢迎大家继续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然后来提要求好不好，然后也可以来推荐歌曲，稍后我们在8:30回来还有继续精彩的内容跟大家分享。这会儿呢请大家伙关注一下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面膜，因为昨天我在节目当中说完之后，今天我在想还有很多朋友其实没有听到节目，我希望你们都能够知道仅三

0: 上榜，而且折扣超给力，绿宝瓶三件套今天让你999三位数直接全款拿下，保质期到26年的5月份，不介意的赶紧去到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口经营赫莲娜的综合实力、口碑、价格，这么多年攒下来的味粉是我打新年礼福气认可的贵妇专用，在使用感上有姐妹说平替万千也难抵一件，这一套送礼自用都很拿得出手，心机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毫升，养肤面面俱到，仅有50份，三瓶搭配效果那可是1+1+1=3，绿宝瓶的心机水可是赫莲娜家的明星单品，维稳能力是把好手，是无数熬夜爆痘党心头的白月光，日常补水加湿敷两用的全能水，而绿宝瓶精华去年假期我去了大东北，结果把脸冻得发红，摸上去糙得像砂纸，晚上用这款精华5-6泵厚厚的涂上几层，连续几天皮肤就恢复透亮了，很喜欢，包括绿宝瓶的轻乳霜质地非常清爽，也适合油痘皮的需要，质地轻薄不厚重，上手之后非常柔滑轻薄好吸收，对不太会搭配的人不用纠结，直接选这个三件套，一套用全年，送人自用囤货都很值得，关键价格太好了，999直接拿下，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赶紧去，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
1: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护孩子健康成长。
2: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杰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15178787666。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8: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3公里。车隧之外，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吉星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北向南方向、龙盘中路高架南北双向车辆都有着缓行的情况。江北大道快速路在泰山新村往陆河方向， 车友们有着3到5分钟的缓行时间。绕城公路的车流量呢，主要是集中在铁心桥立交、高桥门枢纽和马群枢纽。过江通道的车流量主要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其中呢，燕子矶长江隧道和江山大街隧道车流量和之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下降，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南京中山植物园7月6日起到今年。

0: 的8月31日恢复执行周一闭园制度。闭园期间将集中开展设施维护保养、夏季植物养护以及病虫害的防治等工作，请大家特别注意，不要跑空。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3: 你是阿树是吗？
2: 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
4: 8:32，6月9号星期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本节目感谢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燕青功夫会馆啊，2011年创办，在南京已经有8家分会馆了，大家可以在这任何一个分会馆领取树苗专属车贴，你可以搜一下燕青功夫会馆，看哪一个离你家近，然后也可以免费去预约这个体验的名额，就是上体验课啊，上体验课。会馆主要是做4到16岁少儿武术、竞赛武术，还有少儿和成人太极、散打，就连体育升学考试培训班都可以，不管是孩子大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零基础都可以学啊。如果说你们家觉得孩子体质弱呀、胆小啊、不会自我保护啊，都可以去燕青功夫会馆啊去学习一下、了解一下，好不好？也希望大家可以去预约免费这个体验的课程啊，如果你要去预约的话，你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我告诉你怎么预约啊，很简单。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刚才在8点半之前，我说大家有没有想听我在8点半回来听的歌啊，坏得不得了啊。这个3277说，阿树你要唱一首嘎连嗖嗖嗖。这个歌其实并不难，我跟你说，这个时候我们先来试一试啊，如果唱的不行的话，我们就换另外一首歌。9858推荐的挺好，说阿树唱费玉清的歌肯定很好听，等一下我试试看到底是嘎连手还是费玉清的歌哪个更适合我，只唱一小段啊。
5: 都花的夜一生一汪汪水，风吹是水动弹。
4: 这个段新华的原唱版本绝对比那个赵俊唱的好，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说赵俊唱的好，赵俊唱的根本没有人家段新华的味道。

调到了西安，我成了秦岭的人，好喜欢陕西哦，但没什么机会去，就去过一次西安，对西安留下了非常多深刻的印象。

咖喱手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这是一首融合了西北话风格的歌曲。咖喱手好像是说兄弟情也说爱情，这个差别好大。好，我已经唱完了咖喱手了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听费玉清的尘缘。请各位评委老师一会儿亮分。

那个尘缘如梦，几番起伏总不平，到如今都成烟云，情也成空，宛如挥手袖底风，是不是那个歌曲啊？

0: 在藏喽。
1: 春风去，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笼飘过。
2: 繁华落尽，一身憔悴在风里，回头时无情也无语，跟着词写的。忘记过去，放下今生，只愿来世还能遇到这样一个你，将我好好收藏，妥善安放，细心保管，免我惊，免我苦，免我四处漂泊，免我流离失所，让我有山可靠，有水相伴，有枝可依。苏东坡那句诗怎么写的？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里是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正能量满满的环节，阿树早读，就是跟人生有关的。人生要想过得好，其实也可以

好的人生可以慢慢来，把注意力拉回自己身上。很多人会感到疲惫，是因为他们错把生活当成一场竞速比赛，担心走得太慢，落于人后，于是开始习惯性的焦虑未来，不自觉地把日子调成高速模式。我们应当蓄力迎接未来，却不必将明天的重量压在今天的肩膀上。人生最好的状态，从不是步履匆匆的狂奔，而是能够张弛有度，从容前进。如果此刻的你感到有些着急，可以试着把注意力收回来，问问自己，此刻的我需要什么？此刻的我过得好吗？花一些时间感受当下的情绪，感知生活的温度，梳理内心的思绪。当你开始温柔地照顾自己，未来也会在不经意间变得明亮起来。慢慢来，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愿意在人生路上沉稳前行，在时间里遇见更好的自己，和具体的生活产生共鸣。亲爱的朋友，人生的美好并不都是在终点，也在身边的每一天。匆匆赶路的人往往会错过一路上的风景，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越能和生活产生共鸣。想要治愈浮躁的内心，你可以向细碎的日常张开怀抱，看微风吹动树叶，天边的云又变成了棉花糖的样子，听小鸟在枝头叽叽喳喳，或是沉浸在城市的烟火气中。当你放慢脚步，就会发现身边的生活是多么具体而美好。当你不再执着于一个模糊的远方，而是愿意收回目光，关注当下，这些细微而真实的存在，也会让你紧绷的心得到舒展，重新找到与生活的连接感。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回自我，深情拥抱生活的力量。大胆体验无用的时间。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啥叫有用？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他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很多人默认高速运转步履不停才是生活的常态，一旦闲下来，即使拥有片刻无用的时间，也会担心自己是不是有些懈怠。殊不知，那些看似无用的空闲时光，恰恰是治愈自己滋养内心的珍贵时刻。累了放空一会儿是浪费时间吗？不是的，这样能够让紧张的情绪获得轻松。在喜欢的小事上花很多时间是虚度光阴吗？也不是的，平淡的生活正因热爱才变得精彩。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不必急于追赶别人的脚步，时光不会辜负你的努力，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慢慢来，一切美好终将如期而至。

0: 安仁说，这首歌特别符合我心中最理想的爱情。真正好的爱不是只在漂亮强大发光时爱你，而是在狼狈退缩甚至不够体面的时刻也愿意保护你爱你。我信任你不只是因为你欣赏我，而是因为我连最不光彩的一面都敢给你看。这首歌名字叫做无与伦比的美丽，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的快乐上班路，透过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的点播正在直播。有多少朋友这时候继续锁定频率在听节目呢？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互动哦。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点到精灵之声阿树的主播号，点进来就可以发送信息，一起打招呼，一起聊天。大家最近，尤其是这周末啊，如果想要去盱眙参加龙虾节的话，可以找我哟，我可以给大家弄票，但是你得花钱，168块钱，只有我们这儿能买到票。这个龙虾节的门票是168，168花了之后能得到什么？我告诉你们啊，一个是龙虾节的门票，可以现场看演出，很多的明星去演出，而且有7到9钱的大龙虾2斤，然后还有这个龙虾的礼包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周边啊，还有3个地方可以免费游玩，你当然选一个啊，一个是叫第一山。还是叫什么地方来着，反正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来买这个票，反正很多好吃好吃的啊，然后包括网红店铺啊，还有一些这个龙虾的门店呀、啊、都是有折扣的。然后3天连嗨，12号到14号，我们开车过去也非常方便，反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加阿树的微信，跟阿树说我要龙虾节的门票，我把链接发给你，你就可以抢到了。12到14号可以去那边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你不要以为淮河边的这座小城盱眙只有龙虾，可玩的地方可多了，你也可以看我的视频，我就随便打开2个地方，都值得大家在那里好好的闲适的享受小城时光。我的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你可以找到我的视频号里面的一些这个作品，尤其是盱眙打卡的那些视频要仔细看哦，要转发让朋友跟你一起去玩。如果你要买门票加我的个人微信，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
1: 闹钟又响了，
2: 嗨，你的早晨是怎样开始的？
3: 啊，又迟到了，
4: 记得吃早餐啊。
5: 尝试最忙碌的时候，
1: 出发
4: 出发
1: 出发，
5: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们快乐出发。
0: 6月7号晚，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收官日，中国女排迎来和波兰队的比赛，最终以3胜1负的战绩为本站完美收官。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发布《服务个体服务商发展10大典型案例》，与花台区打造 AI 市场监管员，助力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案例入。

是全省唯一。6月7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大众射箭公开赛江苏南京高淳站收官。6月7号 MF 鼓楼青年 AI 夜校首期课程开讲。好的，8点52分，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3277说阿叔的声音太好听，太有磁性了，你夸有点不好意思啊。他说早读时刻给人岁月静好的感觉，上班路上车载收音机听，到办公室就用手机大蓝鲸继续听，每天的日子重复着，但是阿叔能都能带给我们度过快乐时光，让这重复的日子。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

0: 2026年的6月9号星期二9:04的时候，问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1: 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
1: 嗯，我每天早上起来之前啊，就是睡，就是醒了之后啊，就会有一个事儿，就是刷手机
0: 啊。
1: 你一般是不是醒来就起来呢？
0: 我不刷手机，我醒来就去做饭了。
1: 啊，那你是有活干，那不一样，像我们不用干活的。
0: 我醒来第一件事，
1: 那个黑灯瞎火的那个地方刷手机。
0: 嗯，对。
1: 这个情况其实很多的，你不要附和我了。
0: 我不要，哎，你自己让我附和你了，我附和你又有问题了。
1: 因为我要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在黑暗的环境底下刷手机是一种高危行为。
0: 我该怎么回答？
1: 嗨，是的。
0: 哎，是。
1: 哎，为什么？我跟你讲啊，
0: 你说，
1: 因为这个环境的这个反差比较大，你在暗处的时候，瞳孔会放大，然后你的屏幕强光，和这个黑暗的环境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反差，所以这个反差会造成我们的眼压升高，眼压升高会导致很多的眼病发生，
0: 是不是呢？
1: 是的啊
0: 。
1: 而且黑暗当中你这个手机的蓝光呢会直接冲击我们的眼底，如果你的眼底有病了，比如说什么黄斑病变啊等等，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眼病。
0: 对。

0: 就是我们护眼啊，不仅说我就哎呀我看会手机看会电脑，我一个小时之后我看看远处的绿色，这个是一方面，这个是对眼睛的一个调节。那么在这种环境对比非常强烈的前提条件之下，对我们眼底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做这样的事儿了。
1: 嗯，
0: 我今天早上我就没做。
1: 嗯，
0: 然后今天早上一早起来之后，我就锻炼了身体半个小时。嗯、
1: 把你的手机有个功能打开，叫屏幕阅读时间，你看一看，就这一周跟下一周相比，你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0: 你用多长时间？
1: 我不记得。
0: 你太多了。
1: 哎，我不记得。
0: 我的少。
1: 还睡前刷手机呢。
0: 你随时随地
1: 刷手机，刷的我都想吐。
0: 你是随时随地刷。
1: 我为了不刷手机，买了个电脑。
0: 宁可看电脑的屏幕，也比看手机的屏幕
1: 长。对啊，盯个手机在那盯半天，手在那摸，低着头在那地方弄。
0: 哇，你知道吗？好多人为什么后来年纪大了的时候，那个脖子后面会长，就是
1: 富贵包？
0: 不是富贵包，是弓出来了，就是因为低头看手机，刷了日积月累，一年年复一年。
1: 那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抬头刷手机的呢？来上链接、嗯、
0: 还有这种东西啊？
1: 真有
0: 不会砸到鼻子上吗？
1: 专门的架子架好的
0: 砸到鼻子上，
1: 你是不是觉得又可以有救了是吧？
0: 不，我不刷，我每天那个计算的刷手机的时间你猜有多少？
1: 多少？
0: 4小时。
1: 嗯，还可以吧，
0: 很短。
1: 嗯，还可以吧，所以你不用太紧张。
0: 我是在电脑面前时间长。
1: 我去年的时候，因为我感觉我眼前有东西飞来飞去的呢，
0: 你看我就赶紧
1: 去到医院去做了检查。
0: 嗯，
1: 眼科医生呢也是我的好朋友、嗯、啊，然后呢就跟你聊
0: ，
1: 检查做了全面的检查，检查完之后，嗯、直接三个字：飞蚊症。我说
0: 你这么年轻，怎么会有飞蚊症呢？
1: 我说我怎么年轻了我，啊。我说我飞蚊症怎么办？有没有什么药可以治我的？他说没有。我说你开一点药给我吃吗？他说那我给你开点营养吧。然后我说这个东西有用吗？他说没有用。
0: 怎么会呢？
1: 我说那你给我开干嘛？他说那你让我开的。
0: 哎，没。
1: 那我说那我说我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怎么会得飞蚊症呢？
0: 对，
1: 老了。
0: 你不是年轻的吗？
1: 老了呀，
0: 肯定是用眼过度了，
1: 眼睛老了呀、
0: 哦、
1: 对不对、
0: 哦、
1: 所以这些东西就这么多，你多用就你前面多用了，后面就少用，对不对？
0: 眼睛我们一定要保护好，
1: 现在好多那个小朋友啊，这大人直接把手机往那一拽、
0: 哦、
1: 去玩去吧，
0: 就感觉省事儿了。
1: 那4个小时你真的是你很安静，孩子到最后你看看现在到3年级
0: 受到的伤害太大了，
1: 到3年级啊，基本上孩子全是戴眼镜的，是不是？再到后来怎么弄啊？
0: 我昨天在网上我看到一个外国的博主说的一句话，我今天真的虽然不应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这个比看手机好。
1: 嗯，
0: 这个外国的博主他是一个妈妈，他孩子已经17岁还是18岁了、嗯、反正就是马上要上大学了。
1: 嗯，
0: 他说他宁可他的孩子去抽烟，也不愿意他的孩子天天沉迷在游戏里面刷手机。
1: 那最好都不要有啊，
0: 就是两害
1: 都不要有，
0: 像
1: 亲没有亲，这两个都不亲啊。反正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吧，因为这个金眼银牙啊，这都挺贵的。
0: 哦，
1: 啊、
0: 对，
1: 好吧、嗯，
0: 好的，好。说完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健康知识，也不是知识，我们大家都得要关注的事儿
1: 啊。
0: 接下来再来说说我们今天的爱车帮的节目。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见面的是车新闻，很多新车，
1: 嗯，
0: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那么有想换车的。想买车的，有纠结的，有拿不定主意的，都可以通过84652997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打电话不方便的，你可以通过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直接来参与。然后今天后一个小时我们也会有技术专家，今天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是速有快修连锁的技术总监陈勇，陈总会跟我们分享案例，会帮大家来解决一些在自己用车过程当中碰到的问题。所以无论是选车买车还是养车用车修车，大家关于车的问题都可以来关注爱车帮，也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直接来参与。

0: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最新的行业趋势，
1: 最快的新车信息，
0: 客观真实
1: 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
0: 车新闻。
2: 好，时间到了9: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
3: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车新闻了。哎，这个会叫？
2: 对，你不能再拧它了，原来是有悬浮的，现在没有悬浮装置了啊。
3: 那我难过。
2: 第一个呢，就是说那个奇瑞有一个声明啊，这个声明呢，我觉得对于一个上市公司来说也挺重要的，就是近期呢有消息说奇瑞要向印度塔塔集团转让相关的一些技术，
3: 嗯，
2: 但是大家都知道，你之前有一些中国企业到印度之后，其实跟印度方面的磨合是非常差的，
3: 不愉快，
2: 而且呢，可能最后出来之后被印度是吃干抹净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3: 嗯，
2: 所以就是很多网友就很担心啊。

0: 最后奇瑞就说啊，奇瑞与印度塔塔集团的相关合作当中不乏善意的关心，但是也衍生了大量的不实的猜测，所以现在呢，他正式的声明
1: 啊，奇瑞与印度塔塔集团正在商谈的合作协议限定为车型相关的零部件供应，为其提供汽车散件。奇瑞没有在印度市场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等安排。部分媒体和账号所称的平台转让、平台授权、技术授权、技术出口、技术输出等表述均与事实不符，
0: 就不用担心了。之前人家也有人就踩过雷吃过亏了、
1: 嗯、
0: 对不对，我相信奇瑞应该也不会 了，应该也不会了啊、
1: 嗯嗯、
0: 好，这是第一个事情。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吧、
1: 嗯、
0: 就是华为系呢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成员。
1: 因为东风柳汽重磅发布了15战略规划、
0: 嗯、
1: 官宣风行星海将搭载华为乾坤智驾，双方正式签约。这就意味着未来整个东风风行的产品将有望全面导入来自华为的智驾技术。
0: 在媒体沟通会当中呢，东风柳汽乘用车方面的副总经理表示呢，说他们会依靠华为，但是不依赖华为啊。说现在韩华量已经成为车圈的流量密码了，所以就是他们必须得去，
1: 也要这么做
0: 合作啊。
1: 对
0: 啊，那怎么去做呢？他提到了就是，最好的华为智驾在东风啊，就是他们想成为走量的华为车型，想做华为走量的车型，听到没有？
1: 哦，听到了。
0: 怎么去走量？
1: 走量是
0: 20万肯定走不了量。
1: 对啊，
0: 30万也走不了量。
1: 那肯定啊，
0: 10万就是能走得了量的，对不对？所以他说了，东风风行的目标是把高阶智驾拉到，即便是月收入3-5千，也能够够上华为的尖端智
1: 能
0: 技术。那这样的
1: 3-5千的月工资也可以开上华为智能驾驶的车。
0: 对，那这样的话呢，整个一个价格体系上面来说，很有可能就是在10万冒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1: 那他跟
0: 对10万冒头的这个情况了，就是他跟那个五菱一起
1: 啊，
0: 反正都是广西那边的嘛，对不对
1: 啊？
0: 那就是最终就会他们会生产更多的是低价版本，咱不说廉价哈，低价版本的符合老百姓使用需求的华为乾坤的这个相关的智能产品。那它是怎么去实现低价的呢？就跟五菱是一样的嘛，我造车这一块我能造便宜一些，对不对？然后我再装上去之后，我就能卖的便宜一点，是不是？啊，这个它要需要整合能力的，就是你要，比如说华为说，你要没有整合能力，我给你全案打造，全案打造是一
1: 个就贵了嘛，
0: 对不对？但是我卖你一个东西，我不帮你调，你自己调那是另外一个钱，是不是？
1: 嗯，
0: 我到那个菜市场去，我买一块上好的五花肉，
1: 嗯，
0: 和我拿这个五花肉拿给这个厨师，比如说五星级酒店的厨师，让他去给我做五花肉，那成本肯定不一样，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就相当于上好的这块五花肉，你把它理解成华为乾坤，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柳汽说我自己可以调，
1: 嗯，
0: 比如说我自己可以去加工做出来这个五花肉也挺好吃的，是不是？配方我都能去弄。那有些人拿了那个上好的五花肉回来之后，油腻的不得了，也做不了，那这很有可能嘛，是不是？
1: 嗯嗯，
0: 所以接下来就是我所说的，就是现在当华为乾坤这套系统它变成了一种每家都标配的东西的时候，
1: 对，
0: 那就考验合作方的原生开发能力了。就是我给你提供的菜都是一样的，我是一个大型的，我是仲裁市场，对不对？我给你配的菜都是一样的，但是每一家的厨房做出来的口味就不一样了。过去的时候，哎，那个鸿蒙智行的几家5个界，可以说我有华为，这一句话就可以让他的车卖到50万-60万，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下面没有了，肯定没有了。你有华为没有用，你有华为那人家还有华为呢，
1: 我也有华为，
0: 人家10万块钱，
1: 对，
0: 你10万块钱，大家用的都是一样的华为啊，就是10万块钱和50万，你告诉我中间40万差什么了？消费者就会很聪明啊，就会很在意这个问题啊，我会把成本都给你算上，你什么纳帕真皮了，什么阿肯塔尔材质啊，这些东西都给你算上，哎，这个按摩座椅啊，什么东西都给你算上，能不能卖到40万？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原来我有华为一个字的品牌溢价，可能一句话的品牌溢价可能就到20万了，对不对？
1: 现在不行了。
0: 你现在这么越来越多的
1: 越来越多的
0: 华为乾坤的这样的一些。

0: 就是让企业的加持，特别是像五菱啊、像柳汽啊这样的一些产品
1: 老牌，
0: 对吧？包括像东风的逸派，对吧？啊，包括像这刚才说的风行这样的一些产品，他都来做的时候，他就一句话：我做不了贵了。哎，你说让风行他自己说说，我自己做一辆车卖50万，
1: 不可能，
0: 可能吗？
1: 不可能，
0: 没有任何可能，是不是？
1: 对，
0: 赛力斯的奇迹永远不可能被复制，就这么回事，
1: 结束了，
0: 对不对？
1: 对，
0: 他已经不可能再有这种情况，而赛力斯自己也已经厌倦了只做代工厂这件事情，对不对？也开始去做赛斗了。他也想去有这种，
1: 他要有变化，
0: 他要为自己想后手啊。
1: 对，
0: 我觉得
1: 如果大家都便宜了的话，他怎么办？
0: 这就是他的后手啊！我投了这么多的钱在生产上面去，如果这个就是这条路走不通了，怎么办？他们大家都在换赛道了，怎么办？都去做廉价的东西，怎么办？
1: 赛道会粘，
0: 是不是？
1: 便宜吗？
0: 这个东西就不知道了呀，是不是？他用他自己的相关的，他给自己备一条后面的路啊。
1: 他其实这几年，他这3-5年发展也是让自己成熟了很多，对吧？
0: 所以啊，我说啊，就对于这个问题呢，就只能去说，市场会越来越成熟。
1: 对，
0: 随着技术的普惠，整个的这个市场呢就会越来越成熟，最后这些产品的价格就会回归到理性，到那个时候。大家就会发现你今年买的车跟明年买的车价格没有差那么大了啊，或者是
1: 就是水分被挤掉了，
0: 对，被挤掉了，就是所谓的溢价的东西被挤掉了。你看这个，如果不是比亚迪之前发过这个云辇 P， 就是可以三轮，我相信
1: 哪有这么多，
0: 不管是那个理想还是未来，他们的这个主动底盘就像神一样的存在，对不
1: 对？
0: 但是其实传统车企也会去做品宣的时候，那这个时候
1: 原来
0: 对不对？
1: 对，
0: 有很多东西他就要去祛魅。
1: 是的，原来有这么多可以有这个能力的车。
0: 对啊，他就要去祛魅。所以我说我在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个人觉得这条消息其实还挺重要的，因为东风柳汽的这么多年，它风行这个车它造的这个价格，它一直是
1: 东风风行是柳汽造的，
0: 哎，是便宜的嘛，对不对？那它的相关的一些产品，如果也是加华为乾坤的话，你说它在价格上
1: 会加很多吗？这个市场会可能就会重新洗牌的厉害了，
0: 对不对？所以最后回归到本源当中，就是华为不造车，华为只是提供产品的供应方案，而。怎么才能够让你继续保持你自己的特点？那就是我用华为造出一台什么车，这个很重要。
1: 那这些车开起来的感觉是一样的吗？
0: 肯定不一样。就是最后来说，再往下发展，装配华为乾坤的相关的产品，最后他们的驾驶感觉一定不一样，回归到它是一辆东风风行，它是一辆宝骏，它是一辆风神，它是一辆什么什么什么，就是
1: 每一个企业有自己的精髓在这个。
0: 其实仔细想一想啊，就如果智界是奇瑞加华为的话
1: 啊，
0: 而不是智界的话，我个人觉得也许可能这个车造出来的是更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就是回到最后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特点，消费者买的华为不是 B 选项，是我买的是你造出来这台车里边有什么，对不对？
1: 嗯，它就是一个配置。
0: 就像是什么，就像我们原来说，哎呦，原来最早的时候你还记得我们去买车的时候，你这个车配的是米其林的轮胎，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米其林为什么不造车呢？对不对？它是一个供应商，因为有了米其林的轮胎，所以你的车舒适度更高，抓地力更好。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我用的是这个，比如说佳通的轮胎。
1: 嗯，
0: 那因为有了佳通的轮胎，所以你更耐磨，是不是？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就是接下来他们会回归到供应商的这个层面。中间有段时间是走偏了，就是因为那套系统，他卖了一个很高的价格。但是那个系统本身又不能跑，它得开啊。
1: 那以后如果像你这个说法的话，那以后有这个鸿蒙智行啊，或者是华为乾坤的这个配置的车，它上市的时候，谁在这儿说？
0: 车企啊
1: ，PPT 的
0: 车企肯定是车企啊，就必须得是车企啊，因为华为不造车嘛。
1: 嗯，

0: 对不对？因为你没发现吗？在最近一段时间，华为前空开了很多的发布会，包括鸿蒙智行开了很多的发布会，内容已经完全都同质化了。
1: 嗯，
0: 因为就那套系统，
1: 就对呀、啊，那个每次都讲吗？
0: 对吧？就那套系统，大家听一遍、听两遍、听三遍，其实没有新意了。最终还是得回到谁造的这台车？
1: 对，
0: 这台车造出了跟别的车有什么不一样的点？

0: 牙还能套个假牙，那眼是真安不了假眼，我跟你们说啊。所以就是要注意这个事情，保护好它啊。
1: 嗯，
0: 好，那么刚才还 Quicksilver 说 AR 眼镜可以抬头刷手机，关键是你躺床上了之后还戴个眼镜干嘛呢？ AR 眼镜我之前戴过，就是到目前为止啊，所有带屏幕的 AR 眼镜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会让眼睛很紧张，会让眼睛不舒服。
1: 嗯，
0: 因为它一旦亮屏之后，在你的眼球这么近的地方，然后这么亮这个东西，包括它对于眼睛那种伤害到底是什么？
1: 那马上有那种眼镜，智能眼镜。
0: 智能在什么地方？
1: 就是它自动调节。
0: 调节什么？
1: 焦距。
0: 为什么要调节焦距？
1: 就是你怎么样都是看得绝对清楚，这就不用负。不用让你的眼睛有那么大的负担，就是它可以帮你来调节了。
0: 关键是你能控制你的眼球不调焦吗？
1: 它调好了，你就可以不调了。
0: 它怎么调好呢？它只能固定你的眼睛才能够去调整啊。
1: 反正这个东西我没搞，因为不是说到2027年才上市吗？
0: 是，就是反正我是觉得眼睛用少一点，这个东西。
1: 那我就闭着眼睛说话。
0: 高科技用的东西太多，像那个前几天开了一台新能源车，晚上走的时候，那个大屏幕那个亮啊，然后我就在想，我说
1: 它不能关吗？
0: 可以关啊，
1: 那不就完了吗？你关了。
0: 但是它关了之后，你又觉得
1: 现在晚上大屏幕的都关，
0: 你知道吗？那个大屏幕就关下去之后，就整个座舱黑咕隆咚的。
1: 那不以前都是黑的吗？
0: 原来是有背景灯的，按键都有背景灯的。
1: 那个屏幕上稍微有点，就是仪表是亮的。
0: 你全部是屏幕啊，关键是它整个是
1: 玻璃座舱。要关一起关吗？
0: 你关了之后，它都关掉呀。
1: 那仪表不能关啊。
0: 副驾屏、仪表现在就一条，现在都是 HUD， 都是抬头显示。
1: 哦、那就没有了。
0: 啊，所以整个里边乌漆麻黑，什么东西都没有。
1: 没有亮的东西吗？
0: 氛围灯啊。
1: 对，那不就完了？
0: 那还亮啊，对不对？所以就是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这样一种状态，对不对？南货渔民说，人工晶体和人工玻璃体现在都有，就是没有自己的好。对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你保护好自己的不好吗？你他是实在没有办法了，你再去换的东西。实在没有办法是什么？就失明了，我看不见了，对不对？你才去换。我妈就眼睛看不见了，看不见之后，然后做手术换了一个人工晶体。
1: 怎么样？
0: 能看见、啊。
1: 那不就好吗？
0: 但是那不能调焦了呀。
1: 多焦吗？
0: 你只能看多焦，它也是两个固定位置。你以为像你自己的眼睛一样啊？就是它什么满大街都朗逸，你还买朗逸吗？对不对？我跟你说，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对不对？你看看人家老外去提一辆什么圆，提一辆那个
1: 圆长得还是很好看的
0: 这种车的时候，那种幸福程度都多高啊！
1: 你看，把琴放到大汉面前，
0: 嗯。
1: 就是有差别。
0: 秦 L 的造型体系也很好看，对不对？只不过就心里会觉得，哎，我跟你说，我那天在路上，我看到一辆那个海狮零五，就海豹零五，
1: 嗯，
0: 价格也不高啊，不跟秦 L 一样的吗？对不对？
1: 好看，
0: 挺好看的呀、啊，对不对？一个纯白的那个，就从那旁边过去，夜间这小红灯一亮，
1: 这个是好看的，
0: 对对，挺好看的呀。
1: 嗯，
0: 所以就不要有成见啊。
1: 要说实话，这个大汉的车子实在是太好看了。
0: 哎，这个车呢，反正应该是云辇肯定是有的啊。那D级旗舰配的云辇，
1: 那还不
0: 是
1: 什
0: 么
1: 都有了吗？
0: 到底是什么样的云辇呢？对吧？这个关于轿车的相关的一些技术，现在我不知道它到底会装什么。但是如果它要是装的话，会不会对于腾势 Z9 的相关的市场会有影响？其实现在比亚迪的这个问题也是比较的麻烦。
1: 我现在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要把 Z9 造成那个样子了。
0: 嗯，
1: 他还是要跟大汉有区别。
0: 有三厢的 Z9 GT 是 Z9 GT， Z9 是 Z9， 对不对？
1: 反正看他 Z9 GT 的屁股好看。
0: 所以就是这里边的交叉怎么去定义它？你到底是用什么东西？这个其实也是
1: 很难啊，
0: 考验比亚迪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好，这个是昨天大汉啊，
1: 嗯，
0: 正式的去
1: 发布
0: 了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消息啊，我们稍后时间呢也会跟大家继续来说啊，包括在整个这一周有哪些新车啊会去亮相，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讲一讲重点关注的相关的一些车型啊。
2: 有人说驱车在路上，于曲折越见大风景，而最初的那些热爱如今你是否记忆犹新？起步，你我初见于2009年汽车部落；加速，2010年的型男超音速。

0: 便到，一二年的爱车有道，汇入一五年的杨小爱车帮，诉说车主宝典，集结一一几年爱车帮，时至今日，不为使命依靠。所谓铁粉，早已忠学至忠言，在数不清的热线与留言里，结交很多好朋友，也少有得罪人的遗憾。而今年之中，节目名称与时段偶有改变，唯一不变的是爱车的坚持与执念。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崎岖路上，没有惊世骇俗的犀利评论，只有真诚客观的建议中肯。哪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十三年爱车行家，九九七爱车帮，穿越山海间，相伴在路上。
1: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就是在这一周啊，有哪些新车要会来。我觉得要提醒一下大家，可能有些朋友会去等啊，就是等明天的这个产品，在不是后天的这个产品，就是周四的这个产品。
2: 嗯，
1: 周四呢，全新的乐道 L60 会正式的去上市。这台车应该说大家关注度非常的高。
2: 之前也讲了好多次了。
1: 对，为什么啊？因为你仔细想一想，就是乐道 L60 这台车目前的市场是属于一种什么样的市场？它只要对标的是 Model Y。所以他当时定价的那个体系就是标着这个 Model Y 去的，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就是现在如果新款的乐道的 L60 还按这个价格去卖的话，
2: 那可能不行了，
1: 已经可以买 L80 了。是不是？
2: 对，
1: 所以当 L80 定价定成这个样子之后，那么 L60 的价格能定多少，尤其是 Bus 版本的这个价格定了多少，这个其实就是在终端大家一直在努力猜的事情。你觉得多少钱 Bus 方案？
2: 12，
1: 差不多。真的，我觉得差不多，就是如果他 Bus 给你12的这个价格的话，市场表现就会非常的积极。你别管他这个长相现在跟那个 L80 L90 不太一样的这个问题，他加了激光雷达，对吧？然后加了一些比如说中间的第二排的吸顶屏，这些都是之前没有
2: 的
1: 啊，现在都有了。后视镜还加了支架的这个小蓝灯，对吧？也都有这些东西去作为一种升级的产品。如果价格比如说给一个非常香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市场的反应都会很积极的。
2: 像乐道其实卖的还行啊，
1: 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2: 哎，对，可能跟他预期还是有差异。
1: 因为就是未来面临的一个抉择，乐道90刚刚上的时候，势头非常的旺，旺的几乎要把未来，就是
2: 把它未来 ES
1: 拉下来了、这个时候他们就提前把 ES8 给放出来了。因为本来中间大概要隔个大半年的时间，但是发现不行，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2: 未来的那个品牌就下来了。
1: 对，就是会未来就市场的单就给吸光了，所以他们就保了 ES8。 你看 ES8 的价格比预售是低了很多嘛，对不对？而他一上来之后呢，大家就在想了，我加点钱，
2: 那我不如买未来了，
1: 我买乐道 L90 我不如买未来的 ES8 了，对不对？很多人是这样想，再加了点钱。
2: 那自己打自己呢？
1: 所以他就出现这个问题啊。那乐道的 L80 出来之后，其实 ES6 的压力就很大，对不对？
2: 对，
1: ES6 现在还是老平台呢，
2: 对，
1: L80 是新平台，
2: 对。
1: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2: 哎呦，
1: 那 L60 马上再一出来之后，对不对？他现在就面临着说乐道和蔚来之间怎么去就是区分的问题。早期的时候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呢？乐道跟蔚来的区别是蔚来车主可以直接进牛屋，然后蔚来乐道的车主不能进牛屋，然后这个积分购买的东西也不一样，他们早期是这样想的。结果后来车主就有意见了，我们都是冲着你来的，我们都是冲着李斌来的，对不对？你是不是定位说乐道就是低价的这个品牌呢？他也不能说是低价的品牌，对不对？最后现在是你都可以进牛屋，
2: 他就是自己打自己。
1: 那中间怎么区分呢？对不对？那区分的点又在什么呢？所以其实现在我个人觉得蔚来的基本盘是保住的，但是乐道可以卖得更好。如果想让乐道卖得更好的话，

0: 那其实 L60 的
1: 价格
0: 就是压力就会很大，就是 L60 如果卖好的话，这个乐道的基本盘就是可以保得住的，对不对？它可以用更多的不是那么贵的材料去装在乐道上面去啊，去生产出来这样的一台车。我说的不是这么贵的材料是什么，是钢，因为未来是全铝车身，
1: 嗯，
0: 乐道是钢铝混合车身
1: 啊，可占比可以多，
0: 对，它用钢的这个占比啊什么之类的会有一些变化。
1: 你看它现在、啊、你看它现在自己打自己太痛苦了，
0: 嗯，对呀、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嘛，对吧？所以就是在这一周啊，乐道的 L60 是值得关注的一件事，因为 L60 很有可能会对车市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它毕竟尺寸放着呢
1: 啊
0: 啊，这是一台，
1: 这个尺寸非常适合4米828的车长，1米930的车宽，1米616的车高，轴距在2米950，
0: 就这个尺寸在电车当中是比较适合家用
1: 的，对对、
0: 啊、
1: 就比较合适。
0: 而且我去坐过之后，我觉得空间也不错，也挺好开。
1: 那当然了，
0: 说实话比 Model Y 好开，就坐的比 Model Y 舒服，而且它能换电，知道吗？它能换电，而且现在也加了激光雷达了，对吧？这个驾驶辅助的这个相关能力也有提升了，那它的价格就很重要，到时候大家等一波看周四的时候怎么样。还有一个呢，在这一周 Smart 精灵六号，
1: 嗯，
0: 精灵六号这个车也跟之前的 Smart 长得不太一样，
1: 对
0: 对吧？它也会选择在星期四的时候去上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乐道的目标人群和 Smart 的目标人群还有一定的重合。这个车比较挑战的点是什么？它不小，它是一台轿车，
1: 对，
0: 它是一台拥有着4米906轴距，车长2米926轴距的一台 Smart，
1: 大 Smart，
0: 三厢的 Smart。虽然他说它的外观是由奔驰全球设计团队操刀，但是我说实话，我看那个外观啊。你们
1: 还不如前面的一号好看。
0: 你们拿精灵六号的外观和才上市的极狐贝塔 S3 对比一下，你并不会觉得这个预售价格18.99万价格的车会比那个上市价格59.8万的车你感觉高档多少？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原来 Smart 是什么？一寸小一寸巧，对不对？我买的就是一个小巧，
1: 就是当时那个 Smart 精灵一号出来的时候还觉得不好看，
0: 嗯，
1: 后来看了六号觉得就一号，对。
0: 这是一台2米926轴距的三厢轿车，那大家就要拿它，
1: 其实还挺大的，
0: 拿它跟三厢轿车去比了，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那这样一比的话，三厢轿车里边你的核心的卖点是什么？这就是一个问题，
1: 设计的怪怪的，
0: 嗯，所以这个呢，可能也得看，就是 Smart 精灵六号市场到底认不认这样的一台 Smart 啊，这也是本周关注的一个重点，好吧？好，马上时间呢，我们到整点了啊！
1: 啊，整点之后呢，大家如果在选车过程当中还有一些纠结的、拿不定主意的，也可以通过8465299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者直接在大南京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留言。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
1: 系统。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度，其他地区在30到31度。凌晨的最低气温呢，仅在18度左右，早晚温差明显，大家记得适时的添衣。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车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3: 好，时间到了10点03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为你带来的是爱车帮节目。
4: 大家好，我是周宇。
3: 大家好，我是杨晓。
4: 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马上要暑假了嘛，
3: 想不想出去玩啊？
4: 那是啊，跟着我们交广的主持人一起去欧洲。这个暑假呢，不要总是带孩子去补习班了，给他们去欧洲去玩玩，然后去体验一下生活。因为这次我们的这个活动真的挺好的，是这个12天的东欧亲子之旅，8月6号开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3: 北欧
4: 的环游波罗的海的避暑北欧峡湾之旅，这次依次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的7国，我都没去过。
3: 东欧那个是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这个北欧是刚才说的北欧的
4: 七国
3: 啊，都会去到啊。
4: 一个是8月6号，一个8月4号。如果你要是孩子7月份上培训班的话，8月份也可以休息一下，
3: 你安排个时间
4: 去玩一玩，
3: 安排个时间。
4: 对，还有就是10月28号，交往还有一个豪华五星级河轮啊，漫游金秋欧洲的，13天的时间，轻松打卡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5国，这个就是年纪大一点的人不要太累的，因为他不换酒店，对吧？不用搬行李，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啊，要不然也很累。还有就是我们夏天的大美青海、南疆、北疆的这个线路都是非常经典的，有时间的话呢，你可以去感受一下。400-007-1011，400-007-1011。
3: 我们南北疆的这个线路都是目前旅行社不走的啊，因为我们会自己去专门为大家去踩的线。
4: 对，
3: 所以就是99%的一些路线可能大家都不会去涉及到，
4: 是的
3: 啊，所以呢，就是我说的经典路线啊，我说是99%的旅行社有的点它是不走的，
4: 对，
3: 因为它有的是不顺，我们是需要带大家去绕一绕，尽量带大家去过那些都能去的，想要去看到的，
4: 对，经典的线路都能够看得到，
3: 所以我们哪怕绕一点路也没有关系，我们把大家安排的都是好好的，而且吃好喝好
4: 的，吃的好，住的好。好，那接下来放一首歌，
3: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歌曲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如果各位呢在售后方面有一些问题，用车方面有些问题都可以继续来说，当然大家如果有问题
4: 选车方面有问题也可以
3: 提问的话呢，也可以来问我们
4: 打电话。

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

没有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

0: 好，时间到了10:1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
1: 嗯，那我们看看大家，哎呦，这个他挡到我了。
0: 习惯
1: 不是他挡到我了。
0: 习惯，嗯，习惯要改，28天就养。你看我到现在为止，我碰一下话筒没有？
1: 那我这样碰，
0: 对不对？就是这里边可以跟大家去讲啊，你看那个。在台上的演员，有的人在话筒啊，手这个小话筒的这个手，特别的不老实，会有很多的花活，不停的敲话筒啊，拉话筒啊。
1: 嗯、
0: 我们在学音乐制作、学录音的时候，第一堂课就是
1: 不能动，
0: 就是当你定好位置、打开话筒之后，你就不要再去动它了。
1: 嗯，
0: 就我们老师那个时候就特别严格，
1: 因为有动就有声音。
0: 对啊，它就会被吸进去嘛，它所有的这个声音都会被吸收进去嘛。嗯、就包括你看那些演员，如果手上小动作特别多的话，那都是在学校老师没教好的，啊，或者是没上过专业学校培训的，你知道吗？因为他不能让这些声音，除非你有特殊的，你要利用它来打出一个什么声响。但是对于话筒就是音响师来说，他会特别
1: 讨
0: 厌你，
1: 很讨厌，对，
0: 你打之后，它里面那些精密的这些掌握就要坏，
1: 他很讨厌的，对。录音师很讨厌。
0: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
1: 嗯，七教授了，开车挺长时间了，现在的感觉就是自己开就喜欢小钢炮类型的，
0: 嗯，
1: 小巧轻便，
0: 嗯，
1: 要是乘坐呢，就喜欢考斯特类型的手掌车，
0: 嗯，
1: 很好享受。
0: 我到现在为止，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就你开惯什么车之后，你不去开那个车，你会觉得很好开，要换着开。像你开惯小跑车的，你去换成 SUV， 你就觉得 SUV 非常好开，
1: 因为视野不一样嘛，
0: 然后你坐得也很舒服。
1: 嗯，
0: 但你开惯 SUV 的，你下去开小跑车，
1: 哇，对，
0: 你就说哇，这怎么这么整？
1: 哎，就是
0: 整，怎么这么灵活？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啊，这是不一样的啊，也是围城啊，简简单单。
1: 他对心中的成见
0: 啊，
1: 成见就像一座大山，很难逾越。
0: 嗯，
1: 让我想起了。我带女儿看的哪吒，
0: 嗯，
1: 还有一句，
0: 嗯、
1: 你打我撒，小哥，
0: 申公豹啊，
1: 申公豹叫什么来着？
0: 变脸的豹子申公豹、啊，
1: 申公豹我知道，
0: 对不对？嗯、你打我撒，那个去看哪吒啊，你当时就包括我们那个时候去看，你还记得当时在看那个。黑神话悟空的那个游戏的时候，很多人说里边的悟空怎么长这个样子，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在看那个哪一部电影的时候，当时也是说怎么悟空是一只小猴子，对吧、
1: 嗯、
0: 其实你看一下西游记的原著，你会发现，对不对？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原著里面沙和尚的身高应该是4米多高，猪八戒的身高是两米多高，然后猴子的身高就是猴子。那为什么说电影其实没拍出，就电视剧没拍出来，大家都以为是那个样子嘛？但是你要真的去想，就是如果是在远远的看到有这么一个组合过来，4米多高的沙和尚，啊，2米多高的猪八戒，啊，然后这个大概50-60公分的一个猴子啊。这么走过来，你不害怕吗？你让谁也害怕呀？所以那个时候小时候看电视剧，说为什么敲门人家不敢开门，为什么他们一来大家都跑，要你也跑啊，是不是？好，继续看啊。我信归佛说他的违章那个扣分搞定了是吧？
1: 处理完了，现在
0: 下次不要忘了。经常看一看自己的这个驾照，
1: 就是会忘，有的时候会忘的。
0: 我还好啊，因为我几乎每月有几次是被人检查驾照的这个时候。
1: 为什么？哦，换车的就是那个的时候。
0: 我去试驾嘛，
1: 的时候要看。
0: 我去试驾要签那个试驾协议，他们是要拍照的，是
1: 要
0: 登录的，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几乎每周吧都要去把驾照亮给别人看，啊，就是所以我就很敏感这个事情啊。
1: 嗯。
0: 树林球迷
1: 他说，前两天看一个报道，说中国现在车是越造越大了，停车困难是一方面，还有就是车重了，对路面的伤害越来越重越严重了。你们说以后会不会购置税啊，或者其他的

0: 买车费用啊，过路费啊，也会根据车的重量来计算呢？
1: 我那天跟周宇说过啊，就是现在肯定是有需要。
0: 嗯，
1: 什么叫需要呢？就是让大家来重视这件事情。
0: 对，
1: 否则的话，媒体不会铺天盖地的都在告诉你车重这件事情。车重不是现在重的，车重是几年前就重了，
0: 有电动车的时候就重了。
1: 你们知道仰望 U8 是不免购置税的吗？
0: 嗯，
1: 仰望 U8 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说它不免购置税，当时有人就问我说为什么它不免购置税，因为它超重了，
0: 三吨上了，
1: 它3.5吨，它超重了。你超重了，国家对于减免购置税的车辆早都有上限的这个规定。
0: 对，
1: 3.5吨是上限，就是你要超过3.5吨之后，这个车就不能免购置税，知道了吧？那所以很多的车都把3.5作为自己开发的极限，然后再往下去减。那这里边就说了，我说一定是有需要，这个需要是什么呢？提醒大家去注意，现在车很重，那么重量可能是以后电动车分级收费的一个方向，对不对？那其他东西我说什么呢？原来是按排放收的，那没有排量了，对不对？还有什么东西是不同的电动车有区别的？那就是重量、
0: 度数。
1: 没有度数，度数你可以说你电池造的重，可以电池造的轻啊。有的在电池包外面用的是材料用的多。再往下发展，如果这个东西要是落地的话，那些把什么机械按摩座椅放在车上的，
0: 那就去掉，
1: 它就不可能再放了。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车重？是因为他们把本不该放在车上的东西放在车上了。你说多少年前，人家不知道机械按摩座椅比这种气囊按摩座椅要舒服吗？
0: 对，但是你要耗油了。
1: 因为重啊，燃油车时代的时候，
0: 明显
1: 重了之后油耗就很高，就很明显啊。
0: 嗯、
1: 现在大家都看续航，没有人看百公里能耗。
0: 一点不假，
1: 对不对？
0: 对，
1: 你要是扒一扒百公里能耗之后，你就不会去。
0: 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老是会说到百公里油耗，但是人家就不关注。
1: 你反过来说，当年我们在油车的时候，有几个人说你买这辆车一箱油跑多少公里啊？
0: 没有人说，
1: 只会问你百公里多少个油吧？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因为你不问我一箱油跑多少公里，所以我不用大油箱。
0: 嗯，
1: 我不用大油箱，我装了个小油箱，我车还能轻一点，我的油耗能低
0: 一
1: 些。反正你频繁加油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而我们到电车时代的时候，都是问充满了之后跑多少公里啊？这变成了一个衡量标准。那最后，那你既然问我，
0: 越来越大，

0: 跟闺蜜聚会聊天，聊的最多的就是变老的话题。确实，20+30+40+的姐妹们都在感叹胶原蛋白流失，断崖式衰老加速，尤其是到了换季，有些干皮姐妹脸绷得像旱地，苹果肌掉到嘴边，卡粉卡到怀疑人生，保湿要做到位，护肤精华也要选对。来吧，给大家推荐20+到40+都爱的精华，娇韵诗双萃精华。作为水加油精华界的鼻祖，双萃精华足足添加了21种的植物精粹，收缩毛孔，改善暗沉，淡化细纹，紧致弹润，一瓶直接帮您搞定，专柜快4位数，需要狠狠心了。那现在就去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大牌护肤简陋专区，249就可以拿下，保质期还有整整1年，不介意的直接冲。说实话，200多也就是买个基础保湿水的价格吧，乳液都很难买到。但是这是法国娇韵诗精华，自用送闺蜜送爱人，249买娇韵诗双萃精华，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轻盈，江南水乡的江南，自主下单，可验真伪，放心订购。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进入大牌护肤专区之后要搜娇韵诗，还有其他的护肤产品欢迎自助挑选，基本上都是专柜的1/4、1/5的价格。记住了，是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这个小程序等待大家。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10分安全，

0: 结合在一起，你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们压在一起，
1: 嗯，
0: 给压扁，
1: 没有空隙，
0: 给它压扁压在一起，对不对？
1: 嗯，嗯，
0: 他说现在其实固态电池的就在做这个事情，
1: 嗯，
0: 固态制他们是用那个6000个大气压把它们压在一起，
1: 嗯，
0: 所有的正极材料、负极材料，就是按照同样的，只要是方向一致的这些材料全压在一起，
1: 嗯嗯嗯嗯，按照一定的排列，
0: 它听起来非常的好，但是一压。说这个压力密度不一样之后，压缩密度不一样之后，他们每个材料不一样嘛，
1: 对，
0: 就不可能是直直的压，它就会压弯，
1: 每一个抗压能力也不一样呀，
0: 一旦压弯了之后，它里边就会有空，可能会有缝隙，可能会有空隙，就会影响到它的一致性的问题，
1: 那就那对啊，
0: 对啊，所以其实现在这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他说从学术上面角度来讲，就是如果是1到9级，就是如果判断这个东西的学术难度和进行程度的1到9级，他说在学术界他们认为固态电池的进行度现在是4级，
1: 嗯，
0: 就是到9级是可以商用了，他现在是4级，
1: 还早呢，越往后越难，
0: 所以原来就是固态电池能够打动大家的几个点，第一个点是充电速度快，
1: 对，
0: 第二个点是可以实现高功率数，
1: 续航长，
0: 对吧，第三个点是什么，安全，
1: 嗯，
0: 对吧，
1: 安全
0: 啊，能量密度高，安全，但是关于安全这个东西呢，前几天一个专门做固态电池，在一个论坛上面啊，一个专门做固态电池的化学专家，他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固态电池大家认为的安全，事实上是相对于现代传统的这样一种测试的这种形式，就是它可能撞击啊什么其他，它不会有自燃这种情况，
1: 嗯，
0: 但是作为电池它本身还有短路风险，
1: 那是啊，那都会有啊，
0: 它电池它有短路风险，而这个短路风险就是跟那种所谓的液固短路是另外一回事，对吧，它的这个短路风险一旦发生的话，能量密度更高的固态电池其实它的爆炸会更

0: 更加的剧烈。所以这个也是说，他作为研究固态电池的人，他说我不能就告诉大家他就一点风险都没有，我必须要把这个风险要告诉大家。而且还有一个成本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些液态电池，它是在常压之下去做的，
1: 对，
0: 那如果都要用6000个大气压，怎么去实现它的这个成本控制？如果同样1000公里续航，价格要贵一倍出去，
1: 嗯，那它就没市场，
0: 它就没有商用的这个价值，就是普通民用的价值它就是没有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是关于固态电池，大家可能很多人也很关心。最近你会发现这个声音少了，
1: 其实
0: 跟那个也有关系。
1: 其实我觉得你说现在一个是续航长了，二个是充电快了，有没有固态不重要了。
0: 我跟你说，觉得接下来时间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有新的材料的突破，就是现在的这个固液电池啊，它如果有新的材料的这个突破，可能会把这件事情弄得会比较的好一些。现在的所谓的半固态其实就凝聚态嘛，
1: 嗯，
0: 而且就是液态电解质含量少一些嘛，
1: 少一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
0: 但它只要有液，它就会出现那种情况，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是觉得，就电池的发展方向，就像我们当年说太阳能一样，太阳能那个时候就说光伏板的能量转化，就是效率比较的低，
1: 嗯，
0: 但是现在比原来高很多了。这就是找到新材料了嘛？
1: 对，
0: 找到新材料之后，这个事情可能就能够去解决。
1: 没错，
0: 所以就是
1: 有让时间来解决一切问题。
0: 作为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我们应该务实一点，就是现有的这个技术是怎么样，嗯，能够满足我的生活需求，那我就去买这样的一个产品。
1: 对
0: 啊，千万不要说我买一大堆的，又好又多又重。我跟你说，对于大家来说，不要去上来就买那种最大的车啊，因为现在是没有收费，不代表以后不收费。如果你把它抬到请到家里之后，请神容易送神就难了。
1: 嗯，
0: 后面如果要是宣布，比如说有一些收费的标准，告诉你你买的越贵的车，以后肯定的收费的标准就越高。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它体量在那放着嘛。就从这个公共面积占用的这个角度来说，你是不是要多交点钱？
1: 很正常啊，你也能接受，
0: 你也能理解吧？
1: 对
0: 啊，所以普通家庭务实购车很重要啊。
1: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说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输入这个于姐的碎碎念和亲情故事会，就可以听到我的音视频节目了。那中午12点101车世界，也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眼花缭乱那些商品啊都会有点疑惑，因为防晒衣有的很便宜啊，甚至20块都不要。我昨天搜了一下啊，某多有9.9块的，还有19.9块包邮的。但是呢有一些大牌户外店，标价真的挺贵的，2000甚至2000+，对吧？然后他们都写着什么 UPF50+防紫外线啊。我看了一下商品的详情页，都好像是薄薄的，其实看起来差不多。那么从20块到2000

这个防晒衣区别到底在哪里？难道贵的是能多挡一点阳光吗？还是纯粹的智商税？我们又该为哪一部分去买单呢？这是今天温度生活啊，咱们在前半点想要和你一起来分享的一个测评。大家呢也可以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看图留言，你今年买防晒衣了吗？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蓝鲸 APP， 在底下对话框的广播互动点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

这是一首故意复古了一下的这个歌曲啊，流行音乐马赛克乐队《阳光迪士高》，好像让我们回到了80年代那种迪厅的感觉。今天呢，我们要来温度测评一下，说一说夏天必备的一件防晒衣。618就快要到了，很多人的购物车里面呢放上了防晒衣，但是呢这个商品的价格让人有点看不懂，有的呢标的特便宜啊，十几块钱20块钱搞定，有的呢又很贵，要2000多块钱。那么这究竟差别在哪儿？我们应该买防晒衣的时候最看重什么？来看到漏网的河豚的留言说，苹果中午好呀，我要来打卡，20块和2000块差距好大，我觉得2000块的肯定好吧。还有啊，现在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打卡的小金鱼

驴蹄翼，包括山里人，你们的留言我都看到了。今天我们给大家置顶了只有一张图，这个防晒衣，你们发现它的广告标语写得很吓人呐、啊，上面有写 UPF 200加啊，就是左边这张图，然后右边这张呢就更吓人，原沙防晒 UPF 2000加。行吧，这个 UPF 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真防晒衣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其实是有国家标准的，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当中明确，一件衣服啊，要想叫防紫外线产品，必须同时满足第一个条件 ,UPF 大于40。第二个条件UVA 透过率小于 5%， 那么合格的产品吊牌上呢就会标这两个等级，就是 UPF 40加和 UPF 50加。这个50加意味着可以阻隔 98% 以上的紫外线啊，这个就已经是国标封顶了。所以当我把这个概念告诉你的时候，你是不是下次看到这种广告图，什么 UPF 200加甚至2000加的，都会觉得莫名其妙？因为人家国标里面写的清清楚楚，50加就能阻隔 98% 以上的紫外线，那其他超过50加的基本上都是营销噱头啊。再高的数值对于日常防护，这个紫外线防护的提升基本上可以约等于零吧，就是微乎其微。所以我们说到什么是真防晒衣的时候，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只要是合规达标吊牌齐全的防晒衣，无论它是几十块钱还是上千块钱，那么它的初始防晒力，也就是挡紫外线的能力几乎没有差别，就是可以挡到 98%。 好，这个是事实。那么有人说了，总是不会无缘无故的卖的贵吧，这2000块钱的防晒衣好在哪里呀？好，我告诉你差在哪儿啊。20块和2000块差在三件事情。第一件工艺，第二件体感，第三件耐用度。当然了，还包括品牌溢价的附加功能。我们先来说20块钱到50块钱这个区间，这算是比较便宜的。你要是买回来这么一件防晒衣的话，你会发现它的面料啊，就是普通的叫涤纶面料，也就是所谓的化纤，然后后期呢会刷一层防晒的涂层。其实这样做出来的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成本比较低。那刚买回来啊，如果这个 UPF 标识能达标，问题来了，后续你可能洗个三四次啊，它的涂层就容易剥落，防晒力呢就会下降了。那你如果买回来一件防晒衣，它连标识都没有，只是一个薄外套啊，冒充防晒衣，那就防晒能力约等于零。另外呢，像这种面料，它的体感不太好，比较硬，比较闷啊，如果你出了汗的话，它就很容易粘在身上，走路的时候它会稀稀疏疏的响。所以像买到了这种防晒衣，你就基本上比如说下楼取个快递啊，买个菜啊，偶尔穿一穿，就不太适合天天穿了啊。蓝金黄老师就说，我对防晒衣的要求是透气、吸汗、速干、防水哦。那你如果是有这几个需求，我建议你买那个80块钱到300块钱这个区间的中端款，这也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叫价格区段啊。像这个价格的防晒衣呢，它基本上用到了原沙防晒的工艺，以及就是含棉的这个面料，它的这个防晒微粒是直接织进纱线里面的，所以它不是后期的涂层。那如果你是穿这个防晒衣，哪怕就是穿的频次比较高，你把它放洗衣机里面洗，洗个三五十次，基本上它的防晒力不会衰减的。然后呢，它里面还有像透气孔啊，散热啊，就是这样的一些设计，所以长期穿的话，你也不会觉得特别的闷。那么这个价格区间啊，也是纺织检测数据显示问题最少的价格段。你像日常，你去穿着买个菜、通个勤、接送孩子、周末户外啊，这个档次完全够用。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就是防晒衣啊，就这个价格区位就可以了啊，从80块钱、300块钱。那再贵的，你比如说这个五六百，甚至是这个2000-3000这种，你会发现

基本上就是属于叫有牌子的防晒衣了，户外的高端的，对吧？其实呢，你买回来这样子的防晒衣，你会发现它的标识上面仍然写的是防晒指数 UPF50+，所以这个东西是个国标标准，它是没有魔法的，并不代表着你多花钱就可以买到更高防晒力度的衣服啊。那么它的这个钱在哪儿呢？就是专业户外的裁剪，好，包括什么可以吹哨的拉链头啊，全身的反光条啊，防风防水复合面料啊，极致轻量化的收纳呀，以及品牌背书。所以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看你自己喜欢了啊，见仁见智。你如果是在正常上个班呢，或者是正常户外去散个步啊，你要花那么大价钱买，除非你很有钱啊，那你愿意花钱没人拦得了你。买的更多的我认为应该是 logo 吧，或者是场景功能，不是让你多防晒几度的啊。好，这是今天我们讲了一下从20块钱到2000多这个防晒衣有啥区别。那么如果你要去买一件防晒衣，怎么去挑选不踩坑呢？接下来我给你几点真心的建议。首先呢，你要看一看吊牌，必须同时看到三样东西。一个呢是执行标准啊，你前面那一大串数字啊字母啊不用记了，你就记住2009，它最后有一个杠2009，这个是2009出台的一个防晒衣的标准，记住这个2009就好了。另外呢，第二就是UPF50+或者是40+都行啊。第三个标准就是 UVA 透过率小于5%啊，如果这个吊牌少于一样啊，这个衣服你就别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摸一摸。摸一摸手感，如果你是去实体店的话，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比如说你要是看到一些衣服啊样子不错，但是摸上去手感比较硬，然后搓一下它还刷刷响，完全又没有凉感的，那像这样的衣服呢基本上就是透气性比较差，或者是它的工艺比较简陋。好，说到工艺啊，有些衣服它是注明了像有原纱防晒或者是防晒因子植入纱线这样的款，水洗不失效，避开单纯的涂层款，这样子的衣服穿起来更加的舒服一些。好啦，今天是跟大家好好聊了一下一件防晒衣到底应该怎么选啊。夏天的时候挑一件吊牌齐全穿着舒服不闷的防晒衣，那你的皮肤会好好的感谢你的。

这两天呢都是晴好天气，也许你出门的时候真的需要一件防晒衣，所以今天我们的温度测评和大家聊了一下这20块钱的和2000块钱的防晒衣有什么样的区别。蓝静华老师说，我要打个广告，我现在的防晒衣呢都是在交广早晚节目的直播间专卖区买，价廉物美，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江苏广电荔枝云集新选做背书，没毛病。那我在这儿感谢你啊，谢谢你成为我们的<笑> 这个消费用户。好了，那我们也希望把更多的好的商品带给大家，当然也要有优惠的价格了。今天我们温度生活的好物推荐呢，给大家带来了一样东西，我觉得这样东西是女孩子们特别喜欢的。就我个人来讲啊，如果所有的彩妆用品当中只能选择一样，那 我就会选口红，因为发现它用途实在太大了，它可以当口红，可以当腮红，还可以当眼影，所以一支口红打遍天下无敌手。当然这么说有点夸张，不过我觉得口红的作用真的挺大的啊，尤其是人到中年，你要不涂点口红出门，总觉得说气色不好。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迪奥的丝绒口红，我前两天才买了一支，就很喜欢，因为它的这个丝绒质地呢是细腻顺滑的，有的口红呢颜色很好看，但是涂到嘴上之后特别容易拔干，就唇纹会很严重，然后你把它抹掉的时候呢也会比较伤嘴唇。 那丝绒质地的话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润而不干，完全不会卡唇纹，而且呢它在就是卸妆的时候也比较的方便啊。那迪奥的丝绒口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限时特价是口红的双支装，也就是拍一发二双支装啊，价格只要199。 哦，这个价格真是惊到我了。那么有哪些颜色可以选呢？焦糖南瓜色 314号， 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还有复古正红色 755， 其实我觉得它俩是可以一块儿用的啊，就是综合一下颜色就更好看。还有番茄砖红色 846， 这几个颜色都是我的心头号，三款经典的色号啊，当然也有裸粉色 001号 和乌龙奶茶色 018， 就是五款任选。这后面的 001 和 018 是唇蜜， 我自己更喜欢那个丝绒质地的口红，反正你自己选吧，拍一发二双支装 199， 这有效期是到明年的8月份，这种捡漏机会不多啊，正品保真，支持买一脸书源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回复口红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再给你减5元。好，马上我们的节目要进一段广告，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回来继续聊。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挤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此刻继续来关注到 G42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距离玉器出口4公里的位置发生的事故，目前已经处理结束，现场积压的车辆正在放行当中。另外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雁南枢纽以及溧阳南路段，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依旧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0: 被冷落过，
9: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0: 像一只适与正义
9: 或乘风或逆风，带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10: 那么
9: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11: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6月9号高考最后一天了，考完试真的

0: 好好的放松一下啊。那么再过几天呢，有一个非常盛大的啊，吃货们都非常喜欢的节日就拉开帷幕，那就是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爱吃小龙虾的，爱看演唱会的啊，抓紧时间买票。那这已经是第26届了，每年其实这个时候都会有全国各地的吃货大集结到盱眙，因为人家是龙虾之乡嘛，所以各种好吃的龙虾啊，太多太多，神仙大家给大家规划了一个2天1晚的行程。你比如说从南京出发到盱眙的话，其实很近啊，很快，高速直达，大概1.5个小时吧就到了。然后你就可以到了之后先去龙虾主题巡游玩一下啊，特别震撼，有800多人参演，10大方阵呢，所以你就跟着后面啊，一路欢歌一路景，这个氛围感直接拉满。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选一个盱眙的龙虾馆子吃一吃，你可以解锁到很多你没有尝过的口味，因为其实不用太多做攻略啊，这个盱眙的龙虾肯定不会差到哪里去。另外呢，到了下午的时候你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傍晚时分到龙虾节广场去嗨玩了。今年龙虾节广场是有几个区位的门票啊，像看台区呢，一张票最低只要168元，这个呢虽然没有专属的餐桌，但是它看台区的视野非常的好，所以看演出是很清楚的，而且性价比贼高，168块钱一个人啊。里面含有7到9钱大号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啊！还有像龙虾背包、啤酒饮料、小吃伴手礼都给你安排到位的。另外呢，还有 B 区和 A 区。B 区的话呢是228，然后 A 区是288，这个是有固定餐桌的，按票上的桌号一票一座凭票入座的。当然，这个每一张门票都含有这个7到9钱的2斤大龙虾啊，所以其实只要你买了这个门票，龙虾就不用自己再花钱买了。好，现在你怎么去买门票呢？非常重要啊，现在门票已经不多了，所以抓紧时间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去直接回复龙虾这个关键词，获得一个码，扫码进入到官方小程序就可以购票了啊。我自己觉得说168的这个看台区门票是性价比最高的，因为今年这个演出啊非常的怎么说重磅啊，有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还有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所以你可以一边吃龙虾一边听演唱会，多好呀！抓紧时间买票啊！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关注，然后回复“龙虾”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的链接啊，扫码去官方小程序购买就可以了。那么说到演出呢，演艺公司在南京举行大型演出，如果遇到突发情况或者不可抗力需要取消，主办方的权益该如何保障？这个难题啊，在南京有了参考答案。近日呢，南京市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请听记者杨玲发回的报道。
1: 暑期即将到来，全国多地演出市场也将进入一年中的旺季。记者从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截至今年五月底，南京全市举办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33场，观众约66.8万人次，票房5.11亿元，带动全市消费近35亿，审批通过70场，另有8场大型演出正在审批中。随着六月的到来，更多高能级演出密集登场，市场对服务保障的需求也日益迫切。上周五，南京市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场管理处处长娄前良：
2: 6000块保障100万，这在南京，这在江苏，或者是在全国，都是非常有标志性意义的。我们的政府呢，希望我们有一个保险的产品，能够保障我们主办方的利益，这个减少或者是降低我们经纪公司承受的风险，这个是我们推出的主要意义。

0: 据了解，该保险也叫公众责任保险，旨在为南京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项目提供适配实际需求的风险保障，得到了演出主办方的高度认可。紫金保险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江苏本土保险机构，公司针对南京演出市场特点设定了专属方案，优化了核保流程与理赔服务，确保风险发生时快速赔付，最大限度减少主办方损失。紫金保险江苏分公司财易险客户部核保经理张格格：
1: 咱们的这个保单主要是保障了两大方面的一个内容，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这个意外事故造成的第三方，也就是咱们去观演的观众啊的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需要找这个演出经纪公司去赔偿，那么我们是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保障。还有我们额外添加了一部分这块呢，是为演出经纪公司提供了，比如有特定的一些情况不得不取消或者是放弃或者是延期，或者是导致这个活动中断啊，或者是你要换个地方异地举行，这样的一些情况，为就是咱们的这个演出经纪公司提供了费用的净损失的保障。
0: 自3月下旬，南京文旅召开南京市演出市场赋能会议，推出酒店、航空、广告、保险、旅游的五大赋能组合拳以来，上下游超220家市场主体协同共生，促进演艺产业链发展，会议成果陆续显现。除了为演出主办方消除后顾之忧，未来南京还将把观演的观众同样纳入保障范围。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场管理处处长娄前良：
2: 我们也正在有序地推进观演退票的险种。去年我们南京市涉及到的大麦和猫眼上退票的张数达到了34万张。为了保障这些观众的利益，我们想寻求一种更创新的办法，能够服务好我们的观众。详细的细节和技术对接，我们正在有序地推进当中。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你说进入到夏天，哪儿可以去避避暑呢？像青海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方，中国夏都西宁。所以如果你不想去感受那种闷闷湿湿像蒸笼一样的江南气候，哎，我觉得去青海避避暑倒是挺不错的啊，在青甘环线当中去寻找夏日的清凉。今年呢，我们这个青海之旅啊，路线做了升级，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99%的旅行团不会涉足的藏在群山中的云上群家精灵山水特色酒店住上一晚，所以这各种滋味自己感受啊。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一次都可以玩遍。其实我觉得江苏的听友去到 青海玩，会非常非常的感触啊，因为看到的风景和我们就日常熟悉的这种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嘛，出了旅行是为了什么？满足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啊。所以你看到那种平常看不到的风景，你不得感动一下吗？这个行程呢是8天7晚啊，全程4到5钻酒店，还有青海的特色美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今年其实我们还组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旅行团啊，稍后我们在这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歌曲之后再为你详细介绍一下。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以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

0: 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后航南京。
2: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1: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3: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04，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00-1:30，周六周日晚间的7:30-8:00，我会在这里和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走进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让骗子无处可骗。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金陵之声共同打造。
3: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向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学生小李在玩手机游戏超自然行动组时，一名陌生人在游戏大厅公共聊天窗口称，如果有人向他发送生日快乐，便可以领取游戏皮肤等奖励。小李信以为真，向对方发送消息后，对方诱导其关注哔哩哔哩 APP 账号。聊天中，对方以未成年无法领取奖励为由，让小李添加昵称为赵警官的 QQ。 小李照做后，假冒的赵警官通过 QQ 拨打视频电话，告知其需要充值虚拟资金来提交信息，办理解除未成年人认证，后期充值的钱会自动返还。小李向对方提供爷爷的身份证号、短信验证码，并按照对方指示操作，通过扫码转账的方式，将其爷爷手机、微信零钱和银行卡内资金转走，累计被骗2.6万元。警方提示，游戏福利要通过官方渠道领取，凡是陌生人以领取游戏奖励为由要求添加好友转账充值的都是诈骗。未成年人一定要提高警惕，切勿向陌生人透露身份证号、验证码等隐私信息，遇到可疑情况要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及时报警求助。南京反诈中心祝广大考生走进考场时胸有成竹，走出考场时笑靥如花，用优异成绩为青春画上圆满句点。
3: 谢谢林玉在节目的一开始给大家带来的及时提醒和对高考学子的真诚祝福。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5: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1: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3: 关心几枚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游戏福利要通过官方渠道来领取，凡是陌生人。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和大家来分享我们发生在身边的那些事儿。刚才我也说到了，在这一次的高考过程当中也发生了许多难忘的事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说说这样的一些内容。

0: 当年被护送高考的他如今再战高考，不过呢，今年是作为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江堰大队的民警，陈清鹏警官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这真的是现实版的长大了我就成了你。
1: 5年前我高考的时候，当时脚受了伤，行动不便，不能跟我们大巴车一起走，当时也是我们的交警前辈帮我开通了绿色通道，一路护航送我到考点，帮助我圆梦追梦。现在我毕业后也坚定地选择加入江堰交警队伍，为每一位追梦的孩子贡献我自己的力量。
2: 最安全啊，
3: 前路未定，你我皆是黑马，高考必胜。
1: 前路未定，你我皆是黑马，高考必胜。同学们加油。
0: 还有下午半天啊，同学们继续加油。6月7号的早晨，盐城市

0: 景山中学高考考点门口，有一对忙碌的双胞胎警花，也吸引了来往的考生家长、路人的目光。时隔五年，这对零零后的双胞胎姐妹呢是重返母校，这一次他们的身份也变了。景山中学的王老师一眼就认出了他俩，非常的惊奇又很自豪地告诉身边的人，这是我教过的学生。这两位呢是盐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唐华文和特警支队民警潘伟杰。对于他们两人来说，景山中学有着特殊的意义，这里不仅是他们的高中母校，也是他们工作之后第一次参加高考安保的地方。六月七号的早晨不到七点，他们俩就早早来到学校，为一天的护考工作做好准备。熟悉的上学路，以前走了无数次，但是这一次的感受有些不一样，有点像当年参加高考时的感觉，激动又紧张。巡逻防护，疏导交通，排查周边安全隐患，引导同学们有序进入考场，帮助有需要的考生和家长。唐华文说，回忆起上次来母校还是高考的时候，今天来护航感到既熟悉又紧张。潘伟杰说，得知要来执勤，晚上做梦居然是梦回高考，希望学弟学妹们考得全会，蒙得全对。参加护考工作的景山中学的王老师在校门口偶遇他们的时候，也是满脸的惊喜和自豪，见证了自己曾经的学生守护，如今的考生，这样的一种守护和传承呢，让老师感到幸福和骄傲。听说双胞胎警花是学校的毕业生，考生和家长也是纷纷过来和二人合影击掌，姐妹俩也不忘为学弟学妹们加油鼓劲。从小时候开始起啊，唐文华和潘伟杰姐妹俩就受到了家庭的影响，希望长大之后能够成为人民警察。可能是因为他们从出生开始就既是姐妹又是对手，在学习上他俩你追我赶，谁也不甘落后。2021年的夏天，他们分别以盐城市景山中学文科第一和第三名的好成绩，如愿考入了心仪的大学。姐姐唐华文在校期间曾经获得国家奖学金、警方一等奖奖学金、优秀学生奖学金一等奖、优秀学生干部标兵、优秀团干部、优秀实习生、优秀毕业生等等荣誉。妹妹潘伟杰在校期间曾经获得警方二等奖学金、警方三等奖学金、学院一等奖学金、优秀团干部、优秀学生干部等等荣誉。2025年，他们又一同回到家乡，加入了盐城公安，用热血的青春在各自的坐标里发着光，发着热。再后来，姐姐成为了盐城公安荣誉集体巾帼女子中队的一员，风里来雨里去全都不在话下，而妹妹呢则成为了特警支队的一员，极难险重任务全都冲锋在前，两人还在偷偷的较劲儿，比谁先通过高级执法资格考试，比谁对自己的业务更熟练，像两根扎在一起的绳子，各自拼命往前拉，又永远互为依靠。时间回到现在，他们不再是曾经奋笔疾书的少年，而是成为了考场外的守护者，目送青春洋溢的考生迈步走进这场人生的大考。他们在心中也为考生默默地念着，希望大家都能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1: 高考是人生的关键一战，曾经我们在考场上奋力拼搏，如今用另一种身份双倍

守护这份梦想。这是我们第一次参与护考任务，必须全力以赴，确保万无一失。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姐妹，也是景山中学的老校友。不过今天我俩不是来考试的，是为学弟学妹们保驾护航。放松心态，从容应考，剩下的交给我们。祝所有考生升学圆梦，好运成双，加油！

关心姐妹工作室继续和大家来讲述高考其中的一些暖心的事儿。6月7号，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考点外道路通畅，静谧有序，在来来往往的人流车流当中，一抹藏蓝身影格外醒目，它就是苏州市公安局工业园区分局湖东派出所的民警严旭，他正在和同事并肩巡逻，坚守岗位。站在熟悉的校门口，他和五年前那个奔赴考场的自己，完成了一场无声的青春接力。2021年的夏天，严旭呢还是西交大附中的一名高三的学生，和所有的备考学子一样，埋头刷题，尽心备考，度过了无数个挑灯夜读的日夜。高考当天，他走进校门，看到考场外值守民警挺拔的身影，觉得自己离梦想更近了一步，就是一种很振作的感觉。高考结束之后呢，他填报了江苏警官学院，一步步地走向人生的目标。迈进四年警校淬火成钢，他也是潜心钻研，坚守初心。2026年初，严旭正式成为了湖东派出所的一名民警。高考前夕，得知母校再次被设为

考点，延续第一时间主动请缨参与安保执勤。我是这里毕业的，我对周围的环境最熟悉，让我去。对他而言，重返母校护考不是一次普通的执勤任务，而是一场双向奔赴的青春回响，是对当年追梦的自己最好的回应。这个考点外，考生全部由大巴集中送考，车流集中难控制，但是本校考生大多由家长自行接送，车流呢会分散在周边所有的支路和小区的出入点，我们不能只盯着主干道管控。凭借着对考点周边的了解，他的多条护考的建议被所里采纳。高考首日，考点周边秩序井然，送考车辆顺畅通行，即停即走，周边区域无嘈杂喧嚣。西交大附中负责考务的钱伟老师由衷地点赞，高考和护考本质上是一个道理。知青见习，

0: 在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稍后时间，我们将走进今天的警方提醒。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生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背一个垃圾袋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

0: 的风景。每一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帮助。
1: 12:32，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为大家播出。今天的主打单元是警方提醒。说到反诈，我们请过很多的嘉宾走进直播室和大家说相关的内容。那么今天啊，我们的警方提醒邀请到的是建业公安分局的反诈民警郭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关于缺钱的骗局。郭警官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建业分局反诈民警郭启，非常感谢精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的邀请，很荣幸能在这里和大家去分享一些关于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知识。
1: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关于缺钱的骗局，那你是怎么会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这样的一个内容的呢？
2: 那其实呢，我作为一名一线的反诈民警，我在跟群众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很多人给我得到的反馈是，哎，警官，我没钱，我不可能被骗的。那防范电诈呢，想必已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话题。但其实啊，我们在实战中发现，很多受害者他并非是缺乏警惕，而是对于最新的一些诈骗手段，他们更新迭代了解的不够。一旦呢被诈骗分子盯上，为他精心定制的全新的一份诈骗剧本开始上演，那很多受害人往往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瓦解防备，失去了判断力。所以呢，我们想到了今天分享的主题，关于缺钱的骗局。
1: 其实啊，郭警官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也经常在节目中和大家说，你上不上当和

0: 你年龄、性别、你的性格、你的职业、你有没有钱是没有关系的，其实就跟一个有关系，就是你了不了解诈骗分子的套路。
1: 对，没错，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以实战的这个经验来告诉大家，把一些案例和大家来分享。
1: 对，结合今天这个机会呢，我和大家分享几个我们辖区的实际案例，帮大家去剖析一下当前高发的这几类电诈手法中呢，去拆解其中的漏洞，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去提升识别和应对的能力。那首先呢，我来分享的一个案例是这样的，我们辖区的居民小张，他是一个刚刚工作的年轻人。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了00开头的诈骗号码，对方自称是放心界公司的工作人员。当他询问小张有没有贷款需求的时候，并发出了这个盛情的邀请，我们公司免抵押、低利息、秒下款。而小张呢，正好有这方面的需求，听到这么实惠的贷款条件，便抱着了解了解也没事儿的心态，使用浏览器去输入了对方口述的网址，下载了名为放心借的软件。那软件看起来很是正规，又是让你实名认证，又是所谓的银监会监督认证的软件。那小张呢，便申请了50000块钱的贷款，根据表单啊去填写了他个人的信息、银行卡等注册的信息。但过了一会儿，当他查看放款信息的时候，发现平台显示银行卡填写错误，导致下款资金被冻结。那小张懵了呀，我检查好几遍的事情怎么会出错呢？但是卡号却真的显示就是少一位。他联系客服询问，对方呢又让小张去下载一个聊天软件，后联系到一个贷款经理。这个经理他说，他们给小张的50000块钱已经下款，那不管小张有没有收到，小张都需要按期还款。既然是小张的失误导致账号资金被冻结了，那也需要小张去配合进行资金的解冻。于是小张按照对方的要求，向一个指定的企业微信账户转账了20000元，用于资金流水的对冲认证。那转账成功以后啊，这个经理随即要求小张删除所有的聊天和转账的信息记录，并称啊，认证费会连同贷款一起打到他的放心借账户。当小张回到放心借平台准备去查收他的贷款资金，却发现仍然没有下款，而且自己刚刚转出去的20000块钱也并没有像这个经理所说的转存到了放心借的账户中。小张越想越不对劲，感觉自己被骗了，于是立即报警，发现被骗了20000块钱早就被诈骗分子转移了。
0: 嗯，这个放心界啊，让人一点都不放心。其实刚才郭琦警官讲到的这个案例啊，就是典型的虚假贷款类诈骗。那么这个诈骗的套路是怎样的呢？
1: 我们总结发现，其实虚假贷款类骗局呢，他们通常会以这个免抵押、低利息、下款快这一类的噱头去吸引一部分有资金需求的群体。那在他下载这个放心借或者某某贷款软件以后呢，对方则会以账户流水有问题、你的贷款资质不足或者要求你去启动二次资金等理由，要求受害人去多次的转账去冲流水进行修复或者提升你的贷款额度，甚至呢直接与受害人共享屏幕，引导受害人去使用借呗这一类的官方网贷平台进行拆东墙补西墙的行为。而且啊，我们最近也发现，近期呢还出现一种新的资金转移手法，即代付。很多朋友可能是第一次听到代付这个词。
0: 嗯，
1: 代付是什么呢？诈骗分子他们让受害人去登录指定的淘宝、京东或者某某航空这一类的交易软件的账号，去支付软件上购物车的这个或者收藏夹内商品或者机票之类的费用，以此呢去规避我们涉诈资金风险的管控。想要贷款，但是你要先交一大笔钱，这个就是虚假贷款类诈骗的明显特征。
0: 嗯，这个明显特征其实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没有变。你要想想，你贷款是因为你缺钱，对吧？
1: 对，
0: 你要向别人拿钱。
1: 对，
0: 哎，怎么还让你自己先掏腰包往外呢？
1: 对，
0: 所以想到这一点，只要是说到贷款，让你先交什么保证金、押金等等的，那对方一定是诈骗分子。那么对此。

0: 则，我们还总结了几个防范的关键词，也要让郭琦警官和大家一一来说。
1: 好，我们也总结了几个方便易记的关键词，如果大家呢发现了触发了这几个关键词，一定要提高警惕。那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对公账户。那凡是官方的网贷平台，一定会使用正规的对公账户向你进行下款转账，而诈骗呢，则要求受害人转账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会给你个人的银行卡账户，也有的呢让你扫码进行转账，还有给你一些小型商户的这个所谓的对公账户，甚至还要求你去发小额的红包，或者说添加支付宝这一类个人好友去进行转账的。那更不必说前面让你进行淘宝账号的代付，这些呢都是典型的诈骗资金转移手法。一旦遇到所谓的非对公账户，所谓的个人账户，一定要提高警惕。那第二个关键词呢，则是资质验证。广告说得很好，我免抵押，低利息，下款快。但是呢，当你申请后，对方却称你的信用额度过低，导致无法放款，需要你在申请提交的这个放款银行账户里进行前期预存钱，或者向指定的账户转账进行留存对冲，这个就是典型的诈骗套路。因为我们官方的贷款平台呢，会根据个人信用系统去评估你的贷款额度，而非去指导你去提升信用额度。那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们遇到了说我想要贷款，但是呢软件这个所谓的官方客服却以验证还款能力帮助我去提升信用额度，要求我去提前的支付费用，这一类行为绝对都是诈骗。那更何况正规的金融机构，他在审批贷款的时候也不会通过聊天软件或者非官方的渠道去要求索取你的二维码，甚至呢去索取你账户的操作权限，也就是与你共享屏幕帮你操作，这些全部都是诈骗分子的手法。那么牢记以上两个关键词，能够帮助我们有效的去识别这一类诈骗。
0: 今天的警方提醒，我们邀请到的是建业公安分局的反诈民警郭琦，和大家分享关于缺钱的骗局。
2: 无聊，打开手机，刷个单，赚点零花钱。无抵押不担保，交点手。

0: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晚间的

0: 7:30到8:00，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说说如何护紧钱袋子，和大家说说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朋友的安全。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建业公安分局的反诈民警郭奇，和大家分享关于缺钱的骗局。钱某，我们了解到了缺钱，那你不就想贷款吗？对不对？贷款的过程当中你上当受骗了。接下来呢，想请郭警官和大家说说啊，有的人可能会为了省钱，结果也会遭遇巨额的损失，有类似的案例吗？
1: 是的，我们在实战中呢也经常会遇到有受害人只是想省几笔小钱，反而去遭遇了巨额的损失。那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的案例。那前段时间啊，我们辖区的一个年轻的公司职员小王，他夜里无聊便使用手机啊去刷抖音，在浏览一个擦边视频的时候，便点击了评论区的链接，下载了一个约炮软件。注意哦，约炮软件呢，它的名称一般是日文、韩文或者特殊的字符组成。那下载软件登录以后啊，很快就有昵称为约爱红娘的客服与小王联系，询问他是否需要约炮。那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以后，对方称已经给小王匹配到了一名同城的美女，只需要小王充值会员并且完成几个认证，充值资金啊全部可以全额返还，而且可以做到免费的约炮。于是呢，小王就按照客服的要求，在软件上开始做协议认证。那第一个协议认证呢，是车费协议，仅需15元，也就是小王想与小姐姐见面，那需要支付小姐姐的打车费用。那15元小王支付过去以后呀，很快对方返还回来。那第二个任务呢，则是房费协议，200块钱，也就是开一个酒店房间的费用。那小王按照对方的要求进行转账，不仅完成了认证啊，这个钱也是全额的返还了。那到第三个任务是保密协议，2000块钱。但是呢，小王转账以后啊，系统显示认证不成功。客服说是因为小王没有按照要求导致了操作失误，导致小王的账户被冻结了。那小王如果想要继续去约见小姐姐的话呢，则需要把数据进行修复好，但是修复的时间是很长的。为了加快进度，可以和其他的操作失误的人一起进群做集体的修复任务，那这样的话可以节省时间，用最快的速度完成这个数据的修复，解除冻结。于是小王就被客服拉进了一个群聊，和群里另外两个人一起做充值5000元的数据修复任务。那很快呢，另外两个人都发来了修复成功的截图，但是轮到小王再次显示数据修复错误。这个时候客服包括另外两个人都在指责小王是不是乱操作了，影响我们大家进度了呀。那小王一着急呢，只能按照客服的这个提示，再次充值20000块钱做2次的数据修复。这次总算显示数据修复成功了。但小王呢，他立即去操作他的账户提现，发现没办法提现，系统呢再次显示小王操作又出现错误了。于是客服再次以这个充值对冲修复数据为由头，诱导小王不停地转账，并且一次一次地提高转账金额的门槛，直到警察找到他以后，小王才醒悟被骗，损失了10万余元。
0: 其实这个就是刷单诈骗，对吗？
1: 对，没错。
0: 我觉得这么多年以来，刷单诈骗的变化就像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一个道具人，他穿了很多的马甲，
1: 对，
0: 他就是想妄图让你不知道他真实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反诈也是大水漫灌，精准的去进行反诈，对不
1: 对？
0: 所以大家对于这一块很了解了，诈骗分子也在不断的换套路，想来欺骗你。那么会换哪些马甲，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
1: 关老师他说的很对，其实呢，刷单很多人没办法识别，正是因为他套了不同的马甲，让我们难以发现我们在进行刷单，也就是做任务。那以这个约炮刷单，它的套路也可以是很多种，那包括这个购买药品、购买器具等等。但是呢，归根结底，约炮刷单诈骗它其实就是用约炮招嫖这一类的违法行为作为一个马甲，去掩盖它背后的刷单做任务诈骗行为。那它基本的套路呢，其实都是

0: 受害人在网络平台去浏览一些擦边视频，或者说去扫描路边上车上张贴的小广告二维码，再后来呢下载一个社交软件，那么诈骗分子他们通过使用伪造的身份照片去营造一些暧昧的氛围，诱导受害人呢进入预设的圈套，随后便以充值会员、任务认证、这返现等理由呢去诱导受害人先进行小额的转账，然后呢迅速的获得返利。再到后面数据认证的环节中呢，则会去设计一些复杂的流程和术语，故意使其出错，再制造一些紧张感、压迫感，使受害人呢在慌乱中去失去自己的判断力，不断的去加大转账金额，甚至转移到线下去取送现金、黄金、购买发送购物卡卡号、卡密等其他的渠道，进一步的去完成整个诈骗。
1: 那么我们应该记住哪些关键词可以来防范呢？
0: 是的，我们也总结了三个关键词，帮助大家去防范约炮刷单类诈骗。那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三个认证，正如我前面提到的三个认证，车费、房费和保密。诈骗分子啊，他们通常会使用双方自愿匹配这类话术，使得网络招嫖变得合理化。那受害人无需支付嫖资，仅需要支付小姐姐的车费、房费，甚至支付以后呀，还会返还。那包括保密，就是保护我们小姐的隐私，你完成这三个认证。那返还的方式呢，则是让你发一个收款码，这个时候你就要提高警惕了。所谓的保密认证呢，它往往去被包装成确保双方隐私安全的必要步骤，要求受害人去缴纳一定的金额作为保证金，并且承诺交易完成以后全额的返还。它实际上只是为了降低受害人的戒备心理，使其误以为整个的约炮流程是正规且可控的。而下一步的结果往往就是系统检测异常，你的账户冻结，需要不断的去完成充值任务来解除限制。那实则呢，是一步一步的将受害人引入了更深的骗局，一旦开始转账就会陷入循环充值的陷阱，根本没办法抽身。
1: 很多受害人其实在刚刚入陷阱的时候会收到我们反诈的提醒电话啊。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诈骗分子也会发现，那他们是怎么让这个行为合理化的呢？
0: 是的，就像主持人说的，第二个关键词其实正是反诈提醒。很多人觉得很奇怪，我收到反诈提醒了，那我肯定就不会再转账了呀。但实则不然，我们其实很多约炮刷单的受害人，他在刚刚陷入陷阱，甚至呢刚刚下载这个社交软件的时候，就会接到我们96110的反诈提醒电话。但是诈骗分子他们也发现了这一点，他们是怎么使行为合理化的呢？他们会诱导受害人相信这个平台本身呢有很多的用户，那转账流水这么多，就容易导致反诈系统的误判，并且声称呢正规的平台也会触发风控机制，甚至还会给受害人发一个所谓的告知单，就是我们这个平台是一个内测平台，正在和国家反诈中心联络，共同开展对于用户的反诈提醒，那么进而去指导受害人去拒接或者回拨电话时否认自己的异常转账行为。那同时呢，诈骗分子还会编造话术，指导受害人向警方或者反诈中心解释自己转账是私人家事儿、是借贷或者是婚礼流程等等，避免呢被及时的干预，甚至呢要求受害人在与警方见面的时候去删除聊天记录、删除软件，从而错失了止损的最佳时机。那在此呢，我们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一旦接到了反诈的提醒电话，那么我们很有可能下载了涉诈的软件，或者正在向涉诈账户转账，千万呢不要去听信网络客服这一类陌生人的话术，将所谓的约炮招嫖合理化，进而去混淆背后的刷单返利类诈骗的实质。
1: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几个方面了哈，第一个就是三个认证，第二个反诈提醒，第三个说到保密。那听完了我们两个典型的诈骗类型啊，听众朋友们还会觉得自己没钱就不会上当受骗了吗？其实在现在啊，无论你的经济状况如何，每个人都应当重视自身的隐私安全，增强你的反诈意识，不给诈骗分子可乘之机。那么接下来郭琦警官给大家分享几个反诈小提示好吗？
0: 好的，其实我们有很多

0: 多的反诈技巧，经常跟大家讲不听不信不转账，但其实啊，在实战应用下来，我们反而发现有以下三个小妙招可以帮助大家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那第一个呢，就是下载国家反诈中心软件。其实国家反诈中心软件它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除了我们常见的骗局啊、新发类型的这种曝光啊、剖析啊，包括呢可以帮助用户进行风险自查，查查自己名下绑定的银行卡，那包括还可以开启内置的安全防护功能，比如说来电拦截、反诈提醒等等。那么它也非常与时俱进的更新了一个新的功能，身份核实和 AI 内容检测。如果我们这个网恋了一个男朋友，对方自称军官，而且啊不能跟我们面对面，那我们怎么判断对方的身份是真是假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让对方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进行实名认证，进而呢进行查询核实。那包括很多这个社交网站、社交账号上，他会分享一些精心设计的 AI 换脸、AI 语音、AI 图片、视频等等。那我们普通人是很难去凭借肉眼和听觉去分辨真伪的。那国家反诈中心它新增的 AI 内容检测功能够帮助我们辅助识别图片、视频是否存在着 AI 痕迹，判断对方提供的照片是否真实可信。那我们平时也可以去浏览上面的新手法，去了解了就不会上当受骗。
1: 这是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各位你下载了吗？第二是加强和家人的沟通交流。
0: 是的，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会觉得只有老年人才会上当受骗，但其实不然，我们不同年龄段的群体啊，他遭遇的高发电诈类型是不一样的。像老年人呢，他可能对网络信息的辨识能力比较弱，对于一些虚假网站或者钓鱼链接，他缺乏基本的防范意识，容易听信电话中的陌生人，特别是涉及到扣费、亲友求助这一类的话题啊，去下载共享屏幕软件，把钱轻易的转给对方。但是呢，中青年群体它正是因为 5G 冲浪速度比较快，那反而呢也会容易遭遇一些网络投资理财、门票虚假购物、虚假中奖，甚至呢招聘刷单这一类的诈骗手法。那这一类手法呢，反而生活经验更加丰富的老年人能够去及时的发现异常，提醒我们不要去贪小便宜，网络交易呢不要去脱离官方平台。因此呢，我们警方建议子女应该多关注长辈的日常动态，及时向其普及防骗知识。那涉及到子女的大额交易，特别是现金交易的，
2: 知己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情怀，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

0: 析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后行难清。
1: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0: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感谢好朋友们，大家都聚集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多听听关心给大家讲的这些内容，不仅能守护自己，还能够帮助你身边其他的人。好，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我们也来看看正确答案是哪一个。某顶流歌手演唱会一票难求，你在微博上看到大麦网内部员工发帖啊，少量内场票可以走医护绿色通道，凭工作证享九折还能选座。对方私信你，还发来一张工作证照片和几张成功出票的截图，要求你呢通过微信转账，并且说我们和医院有合作，上次呢某某医院好多医生都是这么买的，你会怎么做？ A 既然是内部渠道还有医护折扣，立即转账抢票。 B 要求走闲鱼平台交易，收到票之后再确认收货。 C 让对方提供医护绿色通道的官方文件或者医院合作函。 D 拒绝转账并且举报该账号，只在正规的票务平台购票。在大蓝鲸上面，朋友们的答案都是 D 啊，这是正确答案。如果你选 C 啊， C 让对方出具什么官方文件或者医院合作函，不安全啊，是不是？因为你要想想这个骗子，他会 PS 一张假的文件，对吧，来蒙骗你。你说我选 B， 我走闲鱼平台，我收票之后再确认收货。因为闲鱼上卖虚假门票的骗子会要求确认收货之后发码，一旦确认，这钱就拿不回来了。所以呀，购票你要认官方授权，官方平台，任何人跟你说什么内部渠道，一说内部渠道你就别理他了，或者说什么医护专享折扣，从来没这回事儿啊，私下转账你肯定会上当受骗啊。各位，你们的答案准确吗？正确答案应该是 D， 我拒绝，我不给他钱，不买这样的票，对不对，就可以了。好啊，我们的互动问答题已经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我要和大家来说说这样的一件事儿了。

0: 自称客服来电，您之前购买的网上培训课程现在可以申请办理退费，还要求你下载陌生的 APP 做任务。注意了，这是骗子精心布设的陷阱。近日通过民警的反诈宣传，泰兴居民李女士终于恍然大悟，我真以为能够拿到退费呢，没想到越陷越深呐。事情是这样的，前不久呢，李女士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自称是某培训机构的客服，称其之前报名的培训课程可以申请清退费用了。李女士没多想啊，便按照对方的要求提供了姓名、手机号等个人信息，随后呢点击对方发来的链接，下载了一款陌生 APP。在这个 APP 聊天中，客服开始称完成指定的任务才能办理退费，并且还可获得丰厚收益。见对方流程正规，李女士逐渐放松了警惕，按照对方指引在 APP 内操作。一开始5月16号，她匆匆忙忙地从银行取出了20万元的现金，准备送到指定的交付地点，所幸我们的民警及时拦截，才避免了李女士这20万元的损失。在这儿啊，警方也提醒大家，正规培训机构退款无需交任何费用，也不需要下载陌生 APP， 更不用进行买基金、刷流水、做任务等额外操作。当收到培训机构称退费的电话或者短信时，大家一定要保持警惕，务必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轻信陌生客服。如果不慎被骗，我们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大家好，我是央视版《西游记》唐僧的扮演者徐少华，我和南京警方提醒您，吃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但是刷单返利全是骗人的鬼话。修妖精美如花，谈情说爱全是假，婚姻诈骗套路深，莫被骗心又骗财，取经之路艰难，诈骗之妖亦多，不听不信不转账，方能保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留学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请记住这几点。第一，保护个人信息。遭遇冒充公检法或者是虚假绑架诈骗的当事人，基本上都是被骗子掌握了个人信息，才会陷入对方精心设计的骗局。所以我们首先要保护好个人信息，妥善保管护照、身份证、银行卡等重要证件，快递上不留真实姓名或者是全名，切勿轻易透露个人家庭情况。第二，冷静应对骗局。无论是留学生还是学生家长，不要轻信自称是警方、大使馆等驻外机构或政府部门的来电，要牢记公检法机关和各国执法部门均不会通过电话或社交软件办案，也不会在电话向当事人透露案情，不会要求当事人关闭通信联络工具、外出避难或者是拍摄被绑架视频，更不会索取银行账户要求转账汇款，切勿被谎言吓住骗住。如怀疑上当受骗，可拨打所在国当地报警电话、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常住地的96110，还有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热线12308核实情况。第三，多和家人沟通。接到冒充公检法的电话，一定要和家人沟通交流，说明情况，千万不要轻信对方

0: 与外界切断联系，建议留学生与家人保持多线联系，如电话、微信和其他社交软件，不要出现除了本人以外再无法取得联络的情况。留学生们可以将自己的室友、同学、当地警局的联系方式告诉父母，万一出现紧急情况，父母能够通过其他的途径联系上本人，让家长能够冷静分析情况，降低孩子被骗可能性。另外，作为家长，遇到此类情况，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报警。通过关心警民工作室，我要提醒大家，留学在外，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和钱包安全。一旦被骗，应及时向当地警方、国内公安机关报警，并提供相关的转账记录。
1: 马轩警官为留学生朋友们带来的反诈，
2: 到别的平台啊去进行一个沟通。
3: 民警说，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诱导当事人在没有任何资金监管的情况下进行交易，然后再以填错信息、交易失败等理由让当事人申请退款，在退款过程中编造需要开通企业认证、交保证金、解冻订单、验资等说辞，要求当事人一次次转账，直至发觉被骗。对此，民警提醒，不要轻信二手平台、社交平台上内部渠道售票的信息，更不要脱离平台私下交易。
2: 像这个我们统称为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诈骗啊，不光是你买门票、演唱会票、话剧票这些啊，还有一些就是地下商品啊，然后这个海外代购、零元购这种的票啊，比如说像这个北京法源寺这个门票，就是我们去想一下，在这种一票难求的情况下，还有人啊去打着这个低价票的这种说辞去向你售卖这种门票，其实它是不太符合常规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是一定要警惕的。
4: 以后再碰到有人发布能搞到票这样的事儿，咱们先按住钱包多问几句，这事儿靠谱吗？
1: 对，多问几句，这件事儿靠谱吗？天上不会掉馅儿饼，掉下来的一定是陷阱。好，1:25了，即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
1: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好，那么今天已经是星期二了，在北京时间本周五的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正式拉开战幕哈。那么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依然会为您带来生动世界杯的小专栏，那会和您及时的来关注到世界杯开赛之前哈各支球队的一些备战的情况。那当然今天我们将会和您重点关注一下 H 组，在 H 组当中有大家非常喜欢的，也是本届杯赛夺冠的超级大热门球队西班牙队。那其实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小组出线当然是不成问题的，对于西班牙而言，真正的考验其实是从淘汰赛才开始的。而且在赛前根据很多这个专家的预测，包括 AI 的预测哈，几乎都是把西班牙队排在了第一夺冠的大热门球队。

0: 对，那么在你心目当中，西班牙队是不是你心目中的大热球队？那除此之外，在今天节目中呢，还想跟各位去聊一聊哈，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我们知道也有很多的老将哈，包括梅西、C 罗都是第六次踏上世界杯的赛场。那么，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在你心目当中，本届杯赛你最关注的老将会有哪些，或者是会有谁？今天在节目中，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可以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今天非常期待哈，能够看到各位的这个留言。另外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也会和您及时刷新一下这个 NBA 的总决赛的这个最新的比分战况，因为我们都知道呢，在前两场总决赛的比赛过后呢，这个尼克斯队是2-0大比分领先了。那么在今天的这场较量当中，又是回到了尼克斯的这个主场，那你觉得马刺能不能扳回一城呢？我们也会和各位一起来关注。那当然喜欢篮球的朋友也可以聊聊哈，你心目当中今年 NBA 的总冠军会是谁呢？虽然马刺暂时是0-2落后，但是在过往的历史当中，马刺曾经有过在0-2落后的情况下上演绝地大逆转的，所以此番他们能否再度上演逆转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体坛快报。
1: 体坛快报，
2: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1: 集结新鲜资讯，
2: 集结新鲜资讯。
0: 中国男足将会在今天晚上7:30在浙江金华体育中心体育场和泰国队展开一场国际友谊赛，这也是邵佳一执掌中国队教鞭之后的主场首秀。在昨天下午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比赛双方都是明确表示将会全力以赴力争获胜。
1: 这个国际足联比赛日，中国男足除了为明年年初的亚洲杯热身，上任半年多的主教练邵佳一也希望能够通过训练和比赛尽快把教练组的战术思路向队员灌输，让中国队保持稳定的状态。
3: 作为国家队的队员呢，他们非常不容易，一个是他们要确实要要面临很多的比赛啊，而且长途的旅行，当然了这也是他们必须要具备的能力。但是同样的，对于教练员来讲，也要考虑，要充分考虑到队员在各个俱乐部的教练的要求是不一样，所以来到国家队，按照国家队的要求，可能和他们的俱乐部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那我就要思考，这个可能就是我接下来要去改进的地方，也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我们能够在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让队员重复的训练。增加这种训练的次数啊，当然我所说的训练次数，不是说光是在球场上啊，包括视频的这个分析啊，方方面面，让他们能够尽快的找到国家队的这种战术要求的这种节奏，让他们能够尽快的适应，从而在比赛当中能够显现。当然，我肯定希望我们队伍会越来越好嘛，成绩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定，这也是我追求的。因为我觉得无论是在联赛里还是在国家队的层面，一支成熟的队伍的标志就是它有一个稳定的成绩。
1: 邵佳一在上任之初曾表示，老队员和年轻队员在他的眼中没有区别，他所看重的是球员在联赛和国家队中的状态和态度，尤其是对于比赛的饥饿感。
3: 年轻队员的入选肯定是基于他们在联赛中的表现，但是他们刚刚开始啊，他们要需要持续保持谦虚啊，保持这种不满足的精神啊，这种饥饿感他们要时刻贯穿他们整个的足球生涯，他们才能有更大的进步。
4: 像主教练刚刚所说的，其实在球队里面，不管是年长一些的老球员还是年轻球员，要保持这种对比赛的这种饥饿感，然后以及这种不满足的这种状态。既然来到了国家队，就想为国家队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不要说浪费在国家队的每一天吧。然后我的感觉也是，我们要在包括在明天的比赛中要体现出来，不管是年轻球员还是年长的球员，要把对于比赛胜利的渴望展现在球场上。
0: 在节目中呢，刚刚我们的老听众了，河南建业问说，婷姐今天晚上央视会直播男足的热身赛吗？对，今天晚上应该是7:30的时候，央视会直播这场热身比赛。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昨天呢，国际乒联公布了2026年第24周的世界。

0: 排名。在男单方面，中国球员王楚钦位列世界第一，张本智和、莫雷加德分列二三位，而林诗栋排在第五。女单方面，孙颖莎、王曼玉包揽前两名，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位列第三，而中国选手陈幸彤、陈毅、蒯曼和王艺迪依次排在五到八位。
1: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2: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3: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4: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1: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好，那么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伦敦 WTA 500女王杯首轮比赛当中，中国金花郑钦文以4-6和6-7输给了克里斯蒂安，非常遗憾无缘下一轮的比赛。
5: 首盘第五局，郑钦文遭遇破发，她以4-6先丢一盘。第二盘两个人各自爆发，都没有给对手破发的机会，局分打成了6-6平。抢七局当中，郑钦文4-7告负，从而0-2不敌对手，无缘女王杯的第二轮。
0: 那么本场比赛呢，在赛后根据统计数据来看，郑钦文在 S 球一发得分率、制胜分上都是领先于对手的，但是自身送出了24次非受迫性失误，最终导致了失利。去年呢，郑钦文在本站赛事当中表现出色，一路闯入四强，凭借195个积分将个人世界排名提升至职业生涯最高的第四位。而随着被扣195个积分，他的即时世界排名进一步下滑至158位 ，WTA 总积分仅剩约466分。那么下一周呢，郑钦文将会出战 WTA 诺丁汉站的比赛。在今天看到郑钦文首轮出局之后呢，很多人也表示惊讶哈，都想问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郑钦文怎么又输了？郑钦文到底怎么了？那么接下来就这个问题，马上来连线我的同事张端。张端你好。
6: 婷姐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0: 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哈，郑钦文到底为什么会在首轮出局？
6: 听到婷姐之前说为什么她又输了，她怎么又赢不了球了，我心里真的很慌张。我有资格回答这样的问题吗？我想这个事情很复杂。我觉得大家可能在郑钦文法网失利之后啊，都已经明白了，郑钦文现在已经从了这个大种子选手到种子选手再到正赛选手，现在有可能会变成一位资格赛选手啊。这其中的辛酸和苦楚，我想不只是球迷，包括是球员在场上是感受的最深的。在昨天的，应该是今天凌晨的这一场比赛当中啊，我们首先要肯定的是他的对手克里斯丹里，他的发挥，这是对手在职业生涯当中第二次获得草地比赛的胜利，但是他在比赛当中所展现出来的水准却远远不只是数据上所显得这么简单。所以呢，首先我们要说郑钦文的失利不完全是自身的问题，也包括对手发挥的是不错。那刚刚婷姐讲到说，在这场比赛里郑钦文有24记非受迫性失误，这难道不是自己的问题吗？其实不全然是，正是因为对手在底线相持当中始终不掉节奏，所以逼得郑钦文不得不把自己的进攻一直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档位才能够拿下分数，也因此呢就造成了他今天非受迫性失误比较高的一个数据哈。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看是非受迫自身失误，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对手本身的这个底线的实力和水准逼迫另外一方不得不拿出更高的水准哈。那么就郑钦文目前的整体状态来看哈，我觉得本来他就不是一位非常擅长打草地的选手，虽然呢在女王杯曾经拿到过四强的成绩啊，但是我们说衡量一位选手在草地上水准的标尺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温网。在温网当中呢，郑钦文最好的成绩呢这个都没有进入到，应该是没有进入到过第三轮啊。所以呢对于他来说，接下来温网的这些正赛压力是非常大。除了这场比赛的失利之外呢，我觉得接下来大家更应该担心的是什么呢？是郑钦文的自信心。因为我们原来都说郑钦文你不打那些大比赛，你从头开始你打些小比赛试试看，但是现在来看都不是打小比赛的问题，是你能不能赢一场的问题。接下来他要去打诺丁汉250的这个赛事，我觉得郑钦文此时此刻的压力是非常的大的，因为他从一位站上过巅峰的选手，如今又退回到了 从百名开外的选手啊，又回到了自己刚刚出道的那个阶段，要从头开始打起，他的心态能不能够摆正，他能不能再把自己重新放回到一个挑战者这样的一个姿态。我觉得郑钦文的实力绝对不是100多名的水平，他此刻的水准

0: 仍然应该在二三十左右，可是为什么在排名当中反映出如此，其实就是比赛场上的那一些变化，他此刻还心态当中带着自己当时排名世界第四第五的那个样子去打现在一百二百五或者是五百的比赛，可是他的水平此时此刻没有恢复到那个阶段，
1: 因此呢就会在比赛当中出现一些脱节的情况。哎，以前我能打中的球怎么现在打不进了，我一定能打中这球，为什么？因为我巅峰时期这个球我就是能打中的。如果一直带着这样的心态，
2: 所以心态上也会容易出现波动，就像你刚刚说的，是不是
0: 不能一直活在过去。
1: 对对对，没错，不能一直活在过去哈，你得面对<笑>
2: 当下啊，所遇到的一些挑战和困境，所以刚刚就像你所说的，你认为目前郑钦文身处低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的这种心态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吗？
0: 是的，他给自己摆的位置现在有一些问题，包括我觉得教练团队真的要换血了。我已经讲了快两年了，挺简应该是知道的。
2: 对对对，
0: 我觉得佩雷里巴真的不再适合郑钦文了，我们就举这样一个例子，你看王希雨在换了教练之后一下子马上就有突飞猛进的变化，不是说佩雷里巴不好，是现在郑钦文需要一些新东西摆脱以往的影子，
1: 就在这个当下，其实这个教练团队是不适合他了，或者是在这个新的这个阶段哈，面对了一些新的问题，就必须要教练团队去换血。
0: 是的，
2: 嗯，
0: 哪怕是此时此刻先换个半年， 完了之后成绩回来，再把佩雷里巴请回来也可以，因为有很多的教练都是这么操作的，他都是这样的操作。其实核心就是你需要在赛场上不断地发现自己新的能力和新的突破，你能给自己找到新的信心。哎，比如说以前我不擅长打反手直线，换了个教练，他一下子给我点通了，我有自己的新武器了，我的水准和心态完全不一样了。费德勒甚至还请自己的手下败将刘比锡奇做自己的教练，专门来提升自己的单反水平呢。
1: 对吧，贝德勒都开始不断的去换教练，纳达尔在职业赛后期也要换教练，德约科维奇也要换教练，有没有那种从一而终的教练？有，但是我们不得不说，你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样的方法，你该换的时候，你需要让自己重新爬起来。嗯，所以在这个时候要主动的求变了哈，因为你不能就一直是按照以往我的这种经验在走，这可能是在当下他遇到，尤其是遇到这么大的挑战和困境的时候，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从心态上，都需要去突破的时候，就像张端说的，可能在这个当下，如果有外部的这个教练团队的一些刺激或者是一些改变，可能是不是能更快的让他恢复到原来的一些，或者是慢慢恢复到原来的一些水准。
0: 对，你说的很对，就是郑钦文现在面对，为什么职业网球特别的难，你一个人要决定所有事儿，不是赛场上的，赛场外的也是你来决定的。之前我看到纪录片，就是他肘部的恢复跟佩雷里巴在训练，佩雷里巴一直说你今天可以不练了，你的训练量够了。郑钦文说我觉得还不够，但佩雷里巴说医生觉得你够了，你不能把自己我们康复的成果在今天多练一会儿就给毁掉。郑钦文说我觉得还是练得不够。 佩雷里巴来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OK, it's up to you。这让你来自己决定，教练不决定你，是球员决定你自己，教练是背负工资的那个人，他来配合球员，
3: 有点像是给他打工的那个意思啊。对，所以
0: 郑钦文现在面对的是，第一，我的经济团队能不能完全听我的， 我甚至家里人能不能让我完全放手，就让我自己去做抉择，因为这个时候在成绩下降肯定会有外部的各种各样的声音在干扰他。还有一个是我能不能自主决定我的教练团队，我能不能此时此刻放下沉下心来，我来去多看看别人的几场比赛，我不要只是关注于自己的训练，因为你的训练练到现在你都是一样的东西，佩雷里巴他不会给你更新的了，因为他的给你内容也是有限的，他此时此刻做到的是让你的身体和技术状态保持在这儿，不要 快速的往下滑，但是你即使你的身体状态没有快速往下滑，你的比赛成绩在这儿，这个东西是特别残酷的，它就是朱莉场掉了多少积分，你就要从资格再开始打起来了。你郑钦文现在有没有能做到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去看看现在整个巡回赛当中什么样的教练，什么样的选手现在打法甚至都开始变化了，现在连赫瓦林斯卡这样发球只能发130几公里的选手都能进法网决赛了，是不是还是力量走天下的一个时代，这都是瞬息万变的事情，不能够只把自己关在那个小房间里面跟自己去较劲，慢慢的人会被折磨的不行的。所以我给郑钦文建议就是走出来， 去接触新的东西，这很重要。赫瓦林斯卡也是这样的，他2019年没有能够达到自己预想状态的时候，他逐渐开始得了抑郁症，到后来慢

0: 慢慢的他的家里人陪伴他逐渐的不跟他谈网球的时候，他自己走出来了，说我要开始重新回归到网球的赛场，一步一步的把自己放轻松了之后，现在以黑马之姿打进到了法网的决赛，这都是厚积薄发的过程。所以我觉得郑钦文仍然有机会，身体天赋能力仍然都在，可是怎么打好比赛，我觉得他这时候才是进入到巡回赛最艰难的阶段。我相信
1: 只要郑钦文把这一两年的难关突破了，接下来他会一直待在顶尖的水准，不会再下滑。所以暂时对，所以就像张端所说的，暂时的这个蛰伏期他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自身，可能要想一想怎么去求变哈。我觉得这个是刚刚张端提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慢慢的职业道路，我觉得总会遇到一些坎坷，总会遇到一些起伏，总会遇到一些挫折，重要的是你怎么去面对，你怎么走出来。我们也希望郑钦文能够早日突破这样的一个难关。今天也非常谢谢张端在节目中的精彩的点评。辛苦张端，好，再见。好，各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APP的首页找到Live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再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绿茵如梦，烽烟再起，
2: 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 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
1: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关注生动世界杯，关注世界杯的相关资讯。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裁判组马宁、傅明和周飞日前已经拍摄了世界杯的官方写真。
3: 中国裁判员马宁、傅明和周飞已经抵达驻地，进行集训和体能测试，并且拍摄了官方写真。这是马宁第二次参加世界杯，将担任主裁判，傅明为视频助理裁判，周飞将担任助理裁判。马宁在出发前就表示，中国裁判组将在世界杯期间全力以赴，充分体现中国裁判的专业素养与良好形象。
1: 好，虽然中国男足没有能够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但是我们也期待着中国。

0: 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1: 刘翔赢了，12秒91，刘翔创造了历史。
0: 在北京，
2: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3: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4: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2: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2: 好的，在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节目中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 Live 互动直播间，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在节目中呢，应该说我们聊的更多的话题依然是关于世界杯的哈。你比如说大家都在聊本届世界杯自己最关注的一些球队啊，包括今天其实陈婷也想在节目中跟各位聊一聊，在本届杯赛当中你自己最关注的老将，因为真的有一些老将依然驰骋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确实是让人很感动哈、包括像即将迎来自己第六届世界杯的 C 罗、梅西这绝代双骄哈。2006年的时候，20年前他们初次踏上世界杯的赛场，但是20年后他们依然还能够保持着不错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他们要不断的和自己的伤病、和自己的年龄，甚至是逐渐下滑的这种体能去做抗争啊。其实这是需要极度的这种自律的哈。所以，今天在节目中，我们欢迎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最关注的一些世界杯、本届杯赛上的一些老将啊，你会关注哪些人呢？那另外呢，上午的10:34，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今天的 NBA 总决赛的赛场上，马刺和尼克斯迎来了双方第3场较量。那么在前2场比赛过后呢，尼克斯是大比分2-0领先的，换句话说马刺是0-2落后。那其实第3场比赛对他们而言就是非常关键哈。如果你0-3落后的话呢，那其实相对来讲这个难度就更大了。那今天马刺能否在客场扳回一城，我们看一下最新的比分战况。第3节目前还在第3节的较量当中，马刺暂时84-81领先尼克斯3分，应该说比赛还是有很大的悬念呢。最重要的是要看看在第4节哈，双方到底会有怎样的表现了。好的，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留言，然后呢我们会在节目中稍后的时间一起来分享一下哈，今天你们各自的观点。好了，接下来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生动世界杯。
0: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2: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您关注生动世界杯，关注世界杯的相关资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巴西队的情况。日前呢，巴西足协宣布正在备战美加墨世界杯的巴西队的人员方面有所变动，后卫维斯利因伤退出国家队，主教练安切洛蒂招入了来自意甲亚特兰大队的埃德森。
5: 在当地时间6月6号，巴西队与埃及队的热身赛中，桑巴军团主力右后卫维斯利·弗兰萨出现伤情，无法坚持比赛，被达尼洛换下。在赛后经过详细的影像检查后，巴西国家队确认维斯利的伤情为左大腿3级肌肉撕裂，伤势严重，这名球员将无缘本届世界杯。这次受伤让维斯利的世界杯之梦破碎，他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伤病让他不得不中断一个梦想，无法继续身披巴西国家队战袍，让他感到痛心。巴西队头号前锋维尼修斯表示，桑巴军团会为维斯利而战。在忍痛放弃维斯利之后，巴西队主教练安切洛蒂征召了效力于意甲亚特兰大队的中场埃德松·席尔瓦。

0: 来填补空缺。北京时间6月14号上午，巴西队将在首场小组赛中迎战摩洛哥队。
1: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日耳曼战车。德国队日前已经抵达了他们设在美国的大本营，日耳曼战车将会开启自己世界杯的征程。
2: 上周末，德国队在芝加哥与美国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最终德国队以2-1取胜。当地时间周一，德国队离开芝加哥，前往北卡罗来纳的温斯顿塞勒姆入驻球队的大本营。40岁的诺伊尔享受了接待人员热烈的欢呼，他此前被主帅纳格尔斯曼确定为本届世界杯德国队的首发门将。德国队与厄瓜多尔队、科特迪瓦队和库拉索队同分在一组。北京时间6月15日凌晨1点，德国队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库拉索队。谈到球队在本小组中的前景，队长基米希十分谨慎和谦虚。
3: 我们所在的小组不像外界所说的那么轻松，我认为是有难度的，我们需要调整到最佳状态。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想拿到世界冠军，但只有想法不足以使我们走得更远。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用行动找到一些赢球的办法。
4: 生动世界杯由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和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的生动世界杯哈，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我们来，真正考验其实是从淘汰赛开始的。在连续多届洲际大赛的蛰伏之后，两年前的欧锦赛见证了西班牙队新一代的崛起，球队夺冠捧红了亚马尔、尼克威廉姆斯等一群新秀，中场罗德里也在当年获得金球奖。自2024年3月开始，西班牙队从来没有在常规赛的时间里输过球，这也体现了这支球队的稳定性。在主教练德拉芬特选定的26人的大名单当中，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队是无人入选，这是成为了一个最大的新闻，但是也没有特别让人意外的落选者。本赛季西甲冠军巴塞罗那队是有8人获得征召，其中超过半数有望跻身主力阵容，这意味着他们届时会有更高的默契度。在主帅德拉芬特的调教之下，这支西班牙队依然是以控球为主，但是更具攻击性。前锋奥亚萨瓦尔虽然算不上是一位超级射手，但是他总能把进球运带到国家队，而在他身后的亚马尔、费兰托雷斯都是有单兵破局的能力。然而呢，亚马尔自今年的四月下旬就开始高挂免战牌，所以他的状态目前也是让大家会有一点点的困惑哈和疑虑。而威廉姆斯、罗德里以及可以客串前锋的梅里诺，在过去的赛季里都是因为伤病出勤率不高，所以从这儿我们不难看出，伤病其实是西班牙队最大的隐患。那么本届世界杯呢，西班牙队是和乌拉圭、沙特以及佛得角同处 H 组，而巧合的是，当年的南非世界杯，西班牙队同样是被分在了 H 组，首战爆冷不敌瑞士的他们，随后就一路高歌猛进，夺得了队史世界杯的首个冠军。小组赛首战呢，西班牙队今年是对阵新军佛得角，西班牙队告负甚至战平都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而次战沙特队、末战乌拉圭队，我们不难发现，对于西班牙队而言，由易到难的这个赛程其实也给予了德拉芬特足够的试错的空间。所以呢，就像我们刚刚之前所说的，锁定小组头名对于西班牙队来说不是一件难事儿，但是进入淘汰赛才意味着真正的考验开始。何况呢，我们知道足球的偶然性为淘汰赛的形式增加了太多的不确定性，即便西班牙队锁定小组第一，但是如果阿根廷队有所闪失，位居 J 组的第二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世界排名前两位的球队将会在1/16决赛中就相遇了。过往的三届世界杯，西班牙队最好的成绩也就是16强，甚至在2014年，身为卫冕冠军的他们没有能够从小组出线。过往成绩加上大热必死的魔咒，进入淘汰赛之后，西班牙队的确还要过心理关。那么乌拉圭队呢，是本组唯一可能

0: 会给西班牙队造成实质威胁的球队，可是随着苏亚雷斯、卡瓦尼的离开，乌拉圭队的锋线实力下滑，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巴尔维德是目前队伍当中的领军人物，他在皇马进可攻退可守，上个赛季欧冠联赛中面对曼城上演的帽子戏法技惊四座。虽说进攻火力不比当年，但是有乌加特、阿劳霍、西门尼斯等防守悍将的坐镇，所以乌拉圭队我觉得仍然是这个小组非常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在四年前，也就是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赛场上，沙特队首战就击败了阿根廷队，爆出了当届比赛的最大冷门。本届世界杯比起期望在西班牙队身上复刻奇迹，沙特队更现实的目标是争取入围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从而可以晋级到淘汰赛。沙特队的球员大部分是来自本国联赛哈，但是据统计呢，沙特联赛为世界杯贡献的参赛球员的数量仅次于欧洲五大联赛。可大量高水平外援的涌入，其实某种意义上是压缩了本土球员的出场时间，这种现象持续已久。球队最值得信赖的还是两位老将谢赫里和达瓦萨里。不仅如此，沙特队在距离世界杯开赛前不到两个月宣布主教练勒纳尔下课，新帅多尼斯又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去捏合这支球队呢？而得益于世界杯的扩军，福德角足球首次进入到了主流视野，他们给世界足坛留下的印象着实不多。球队历史上最被人熟知的球员也是当年的曼联弃将贝贝。其实福德角能够站上世界杯的舞台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胜利，但他们在非洲区预选赛战胜喀麦隆队，随后的热身赛战平伊朗、埃及队，还是给了球迷们一定的想象的空间。所以综上所述哈，在这个小组当中呢，我们还是说超级大热门球队西班牙队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重要的就是看一看作为夺冠大热球队在进入淘汰赛阶段他们会有怎么样的表现了。接着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哈，看到杰尼杰尼说大热必死啊，西班牙太多人奶了，容易翻车。他说，说到本届关注的老将，那必须得有我们的诺小斯啊，诺小新啊。他说，出于感性，我还是希望维尔茨、哈弗茨、诺伊尔夺冠哈。出于理性，我希望凯恩和赖斯夺冠啊。就是感性是支持德国队，理性是觉得英格兰队是可以夺冠哈。靓仔真亮说了，德国世界杯就是得过这个世界杯冠军的球队，像巴西、德国、意大利、阿根廷、乌拉圭、法国、英格兰、西班牙，希望今年会有新王登顶。那我们要不要这个期待一下葡萄牙队？因为我自己在买这个中国体育彩票这个世界杯的关于竞猜冠军球队的时候，我是选择的葡萄牙队，因为从这个情感上来说呢，还是挺希望 C 罗也能够圆梦吧，啊，绝代双骄嘛。四年前梅西圆梦，四年后是不是可以 C 罗也能够圆梦呢？
1: 2006年的德国，他解锁世界杯首球，青涩少年出场大赛遗憾。2010年的南非，他扛起大旗，负重前行，难破桎梏。2014年的巴西，他孤身撑起葡萄牙锋线，拼尽全力却终留缺憾。2018年的俄罗斯，他上演绝境封神名场面，孤胆英雄撼别赛场。2022年的卡塔尔，他坚守赛场，续写荣光，逐梦之路依旧跌宕。2026年的美加墨，41岁的 C 罗第六次踏上世界杯赛场，岁月不改初心，传奇仍在继续。

所以也特意制作了这一则片花哈，致敬 C 罗，也祝福 C 罗，祝福他的葡萄牙队。那再来看一看小小萨卡说，婷姐早上好，世界杯开赛在即，我已经激动的按捺不住了哈，就是已经迫不及待的要看到这个星期五凌晨，就是我说的是北京时间啊，北京时间星期五凌晨世界杯的这个揭幕战哈。啊，他同时说我最关注的老将是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没错，我觉得莫德里奇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0: 他说勇敢的气质，不屈的意志，华丽的球风，以及不知疲倦的拿球摆脱，赏心悦目的同时真的是带给我了莫大的激励哈。这是这个大家的这个留言。再来看到他还说了，他说我觉得西班牙队进四强没有问题，中场很不错，但是没有强力前锋。老司机说呢，目前的世界杯的热门球队当中，法国队闹内讧哈，肯定是走不远的。巴西队的中场太薄弱，大概四强水平。英格兰太依赖凯恩，这是隐患。葡萄牙锋线薄弱，阿根廷阵容老化，反而我觉得德国队才是有能力和西班牙掰掰手腕的。这就让我联想到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其实在那一届杯赛开始之前，德国队也并不是大家心目中的夺冠热门球队，但是我们知道最后是德国战车靠着这种坚强的意志，而且他们的这个超强的执行力哈，这个团队的足球，然后一路是杀进了这个决赛啊，最后是在决赛当中惜败给当时由大罗就是罗纳尔多所领衔的巴西队啊。所以今年德国队是不是在不被人们在赛前看好的情况下又能一路杀进这个决赛呢？我觉得我们也要拭目以待哈。那目前呢，中国体育彩票竞彩足球游戏呢已经正式开售世界杯小组赛的竞猜了，胜平负、让球胜平负、比分、总进球数、半全场胜平负等等玩法都可以接受投注。本届世界杯呢还开售了冠军、冠亚军的竞猜。今年世界杯期间竞彩每日销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晚上的10点，就是11点到22点。周六日呢是11点到23点。那提醒大家，如果你已经年满18周岁，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选择竞彩计算器功能，就可以查看当天开售赛事对应的玩法及奖金，你挑选想投注的赛事和玩法，选好赛事之后呢，可以前往身边销售竞彩的中国体育彩票实体店，将需要购买的赛事及玩法展示给销售员完成投注。与此同时呢，江苏彩明记线上互动活动也已经正式开启了，江苏体彩微信公众号、服务号双号同庆彩明记，趣味竞猜、模拟投注，天天有活动，智能手机现金红包，天天有好礼，大家可以赶紧去参加吧。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好，除了这个大美青海之旅哈，暑假快到了，江苏交通广播网邀着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主播一起去欧洲哈，去欧洲的童话里走一趟。8月6号呢，去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开启一段12天的东欧亲子之旅。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400-007-1011进行咨询。更多境内外路线及小包团和定制产品，大家都可以拨打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跨境姐给大家带来的是阿迪达斯正版。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荣、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仑侠、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但问这经典怎么可能忘记，潮牌评书给你新的定义。
1: 曾不问这故人为何我不见，直到故人之传奇如何经典重现，历史的盛宴总有人离开有人入席，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这么说到，马超、韩遂定下了一计，要火烧曹军。这个火呀，现在对于曹军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一种东西啊。从赤壁那回啊，好家伙了，都烧出后劲来了。现在做饭都不敢点火，都得吃刺身，知道吗？一看这火就害怕。这回啊，马超这把大火烧得更厉害了。曹军这儿想要用这个粮草车去垒出个营寨来，正好中了马超的下怀，命自己手下这些西凉军校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捆草，到点就赶紧点着了往里边扔，这玩意儿能禁得住烧吗？本身就是那些小木头车再加上粮草，哎呦，拿火这么一引呐，烧的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哎呀，这真是生米煮成熟饭了啊。香归香，但是曹操又是损失惨重。回来开会吧，一帮人出主意，咱怎么办？不能老这样啊！没有这个营寨，这哪行啊？这不是在许昌啊？在许昌那儿，我是要什么有什么，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现在在这儿，好家伙了，弄个营寨都得自己来。来吧，你们出出主意吧。啊，现在粮草车不能用了，咱们垒什么吧？荀先生旁边出个主意啊，说这沙土筑城定能成功。曹操早就想过了，说荀先生，沙土筑城这玩意儿垒不起来啊，垒不了多高啊，刚垒到一半哗一下摊下去了，这哪行啊？荀先生摇了摇头，丞相，您用兵如神，但是您岂不知天时地利人和乃是用兵之道吗？哦，荀攸一句话提醒了曹操，曹操恍然大悟，嘿，往天上这么一看，天空中是乌云密布，现在进了十月了，天寒地冻啊，这风一起一泼水就成冰了。哎，这是好主意。荀襄这儿接着说，说丞相啊，您可以命军校单土筑城，一边垒城一边往这上面泼水，等到这风一起咵嚓这么一动，哎，一夜之功沙城成矣。就这意思，你呀趁这个天寒冷，这边弄沙子这边泼上水，哎，这沙城也就盖起来了，到时候您合欢马超。咦，曹操高兴啊，荀先生，你这个计策真是太妙了啊，沙子有的是，水是现成的，渭水河嘛，就在这河边垒。这单沙子好办，泼水困难，怎么呢？关键没那么多水桶啊，是不是？哎呀，这怎么办呢？哎呀，没那么多工具。身边谋士啊，出主意啊，我们呢用这个绸子口袋啊，用这玩意儿盛水往上泼。好家伙了，无所不用其极，一宿的功夫，这沙城起来了。有探马抱进潼关，把马超吓一跳。不可能啊，难道说天助曹贼吗？赶紧带我看来。马超领着500军校窥探曹营，有人禀告了曹操。曹操一听，什么？马超来看我了？好，我这沙城也快好了，让他给我聊聊锅底儿，是吧？我这新家盖好了，我得请人吃个饭呢。来，我出城见见他。哎呦，好多人替丞相担心呢，说您呢，您让马超给您杀成那样，你怎么还敢见他呀？曹操面无惧色，还不用带多少兵马，只带许褚一人。大将许褚许正康顶盔贯甲，提刀上马，保着曹操从沙城里边就出来了。马超老远就看见了，哟，这不曹操吗？没带多少人马，身边就一员大将。曹操也看着马超了，冷笑一声，呵呵呵呵，用鞭子这么一指，马王奇，你欺老夫营寨不利，连连来劫我的营，今天怎么样啊？一夜之功，老夫这座沙城乃天时所助，马超，你还不下马跪在老夫面前请降，更待何时？ 这一番话说完，马超马孟起伸手摘枪，提枪在手，宁枪催马就要过来。马超一看曹操身后那员大将许褚，这时候眉毛往起这么一拧，眼睛一瞪，呜，把大刀往手里这么一横，那咬牙切齿的模样，感觉马上催马过来要取马超的首级。好，马超定睛这么一看呢，哎，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哎，这不是渭河边上背着曹操跳船那人吗？难道他就是许褚虎痴吗？我问问他。见曹听了，大胆，竟敢如此这般称呼你家丞相。别废话，你谁丞相啊？我来问你，汝军中有虎痴许褚，不知此人今安在呀？有这么个人吗？在哪儿呢？许褚听到这一喊，哗往前一带马，跑到曹操前面来，右手提刀，左手捻髯，怪叫一声，呵呵，马超小儿听了，你家许褚许仲康将军远在千里，近在目前。哼，既然知道我的厉害，为何还不下马收降？哦，马超心里有数了，果真是这货，就是他。马超这个气呀，大言欺人。刚要往前一纵马，马超一想，叔父韩遂可说过，当我遇上虎痴许褚的时候啊，我可得小心提防着啊。马超打了个愣神，就在这稍微一迟疑的功夫，曹操往前一催，一扯许褚这个征袍，来，仲康，随我回城。许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丞相这什么意思？这不马上应该动手才对吗？但是军令难违，许褚恶狠狠地瞪了马超一眼，让他多活一天。跟着曹操回去了。马超这也收兵了。许褚回到大营是气愤难平，我是必擒马超。曹操一个劲儿的劝许褚，哎，仲康啊，马超英勇，而你大意不得呀，不可轻敌呀。哎，丞相啊，我誓与马超决一死战，不杀马超，我枉称许褚。那仲康，你要如何呀？来，笔墨伺候。什么意思？许褚要亲笔给马超写封战书，点名我跟你单挑。明天一早让马超在阵前袭颈受屠，什么意思吧？脖子洗干净了都我砍你。把这战书就下到了潼关去了。马超接过战书一看，哎，气的是拍案大叫，好啊好啊，大胆的许褚欺我太甚。这玩意儿，这不就跟在学校的时候写那个放学别走是一样的吗？那年头没这个啊，太过分了。当时提笔在战书上写了四个字，誓斩虎痴，啪，把这战书就摔到下书人这脸上，拿回去给许褚看看。这下书人呢抱头鼠窜的回到曹营了。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曹营与潼关之中两下是战鼓齐鸣，三通战鼓响罢，许褚马超各领3000人马就杀到阵上来，哗，这一下子两阵对圆了。许褚在这边啊，他这边是以曹操为首的，领的是所有的文武给许褚助威。马超这边啊，韩遂、庞德、马岱给马超观战。好家伙了，在队里边啊都摆开了3排号角手，哎呦，3824面战鼓啊。曹操龙眼神仔细一打量马超，不由得暗吃了一惊，心中暗挑大拇指啊，这马超马孟起真的是越看越像当年的吕布吕奉先呢。不过说实话，这个人品他肯定要是比吕布好多了，长得也漂亮啊。曹操不由自主地说出口来呀，这马超啊不减吕布之勇。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曹操这句话成激将法了，气得许褚哇哇怪叫，哎，丞相，待我斩其首级。来， 许褚那边，马超这边，同时两家的马往前这么一催，马到阵前不用搭话，举刀枪是各显神威，一场鏖战开始了。开始的时候两边还呐喊助威，随着那个战鼓声啊声声不绝，后来战鼓也不敲了，两军阵前喊声也没了，怎么回事？全都看傻了。哎呦，许褚马超啊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互相不让。许褚手中金背大刀，刀光闪闪似金龙戏水，马超手中亮银枪，上下翻腾像出水银蛟，这头杀呀，百十来个回合未分胜负。许褚气不拥出，马超面不改色，跟没这回事一样。哎呦，这样也没事了，两匹马受不了了，好家伙了，两匹马八条腿突突突一劲打颤。两位往前面一催，好家伙，这马腰都有点塌，快不行了，来换马来战。换了马又战百余合，不分胜负。只听得许褚怪叫一声，来把马带回去。怎么回事啊？看到许褚回到镇上，烫的一下把他头盔摘了，咵嚓一下把甲脱了，曹操吓一跳，仲康，你这干什么呀？啊，你要小心的。为什么？你把这头盔摘了，把这甲脱了，好家伙了，这容易受伤啊。哎呦，回来以后这通杀呀，光着膀子又杀了200多回合，哎呦，杀的是浑身是汗。突然间再看许褚，刺啦一下把这战袍撕了，甩了衬衣，赤壁上阵。哎呦，曹子心说，这么冷的天啊，要是邪风入骨髓，你要感冒了，这可怎么弄啊？想的这都没边啊，跟感冒有什么关系？哎，两军阵前的这些将校一个个目瞪口呆，有的小校吓得伸舌头了，那舌头伸出来一寸多长。哎呦，这玩意儿许褚这玩命了，这是啊！再看许褚，好家伙，一身疙瘩肉，露着护胸毛，哎呦，四棱子都起金线了，浑身上下净是疙瘩肉啊，净是腱子肉啊！哎呀，这玩意儿有人要是牙口好，咔嚓一下咬到他肉上，我跟你说，牙都给你崩掉了。哈哈，哎呦，两军阵前见过这么多回仗，没见过这么打的罗衣大战呢、哎呀，全看呆了，战鼓不敲了，号也不响了，整个镇上鸦雀无声。二将又是一个盘旋，这么一打，打来打去，对面许褚是怒吼一声，可恼啊，嘡啷啷啷啷，把手里大刀给扔了，把马超吓一跳。怎么了这是啊？你怎么把刀扔了？嘿，许褚，你这是咎由自取。马超在鞍桥上这么一欠身，俩脚一踹蹬，他把前把往前这么一压，把后把往后这么一抬，嘿，恶狠狠的来了个蛟龙出水，就这一枪奔许褚的胸窝这就刺过来了。许褚身子微微这么一晃，让过枪尖，咔嚓用胳肢窝就把马超这枪给夹住了。许褚早就瞧马超那枪别扭，这枪真怪，枪底下四钩，枪尾还一钩，好家伙了，你这枪怎么这么多零碎啊？改装枪不应该上阵呢、啊、是不是？今儿我就把这枪给你撅喽，把这枪夹住了，马超往回夺夺不回来，两匹马好家伙了就打开圈儿。许褚抓着马超的枪用力这么一拧，咔嚓一下，哎呦，真把他撅了。俩人手里边一人一半截枪，许褚抓着马超的战袍抡枪就打，马超伸手就抓，抓了好几下什么没抓着，怎么着

0: 他光着膀子呢。嘿，马超气得差点乐了，这玩意儿摔跤都没办法，嗯，这玩意儿跟一泥鳅打架，这是马超急了，咔嚓一下子，你上身没衣服，我抓你大带，把徐楚腰里的大带给抓住了，一个揪着带，一个裸着袍，好家伙了，两个人半截枪抡起来，这玩意儿跟小孩打架似的，屁股脑袋一顿抽，大伙儿一看，这干什么呀？这是，这玩意儿是打仗还是打架呀？西凉镇上韩遂悄悄地告诉弓弩手，快给我围过去，将许褚乱箭窜身。
1: 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理

0: 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
3: 好，全省的风力会明显增强，陆地上最大阵风呢会达到5到7级。那么周末13到14号，大家注意啊，天气格局呢会改变，受到冷涡的一些影响呢，部分地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呢相对比较弱，不过外出呢还是建议大家携带雨具哈。
4: 还有就是提醒各位了，最近我们江苏气温起伏回升是比较快的，你别看这两天凉爽，中后期高温是非常集中的，那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及时调整着装。那日常出行呢，要做好防暑补水的措施，同时还要再去防范短时大风，包括周末分散性的降水带来的影响哦。
3: 那省会南京呢，明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8度，明天最高温度呢是34度啊。
4: 这两天温度升高，各种各样的避暑降温的装备大家都已经用起来了。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买一个叫瞬时降温的冷感喷雾啊？我看到很多的短视频，别人使用之后就据说。说喷一喷，立马周遭包括身体的温度可以降好多度，
3: 所以被不少人认为叫降温神器哦。在这个某电商平台上显示，多款的冷感喷雾的销量都已经突破万件了，
4: 哇，
3: 热度可见一斑。有网友表示啊，喷完确实挺凉快，但是也有网友表示，好像对着脸啊喷了3圈之后，皮肤就出现明显的那种灼痛感，冒出大片的红斑啊。
4: 你看，就此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就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各位，如果温度足够低，用量足够大，作用的时间又非常的久，那确实会让我们的皮肤造成冻伤。一旦出现了水泡，包括皮肤变色或者是丧失知觉，那就要立即就医了。而且用这一类的喷雾哈，就跟用那个防晒喷雾一样，你要跟我们的皮肤呢保持15到20厘米的距离，一定不要紧贴着皮肤。
3: 而且呢，提醒大家单次呢喷洒时间呢不要超过3秒，避免在同一个部位呢反复的喷洒。那千万啊，不能直接喷于像我们的眼睛周围。因为眼部的黏膜包括皮肤的破损处呢，特别容易导致黏膜的刺激，眼睛充血或者呢是过敏的反应哈。
4: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如果你长时间户外活动，那可以使用冰毛巾、降温贴，包括冷凝的那种胶贴，这些温和的物理方式来进行降温。那尤其适合大众包括敏感人群来使用的，还有就是小朋友，就不要给小朋友用这个冷感喷雾，因为小孩的皮肤更娇嫩哦。
3: 大家还是要注意哦。当然也提醒大家了，如果你采用的是物理降温方式，比方说冰块什么的，如果使用不当的话，也会造成我们皮肤的冻伤，也需要合理的把控这样的一个温度和使用的时长哈。
4: 来吧，这样的一个夏日开启了，那肯定哈，各位都是想要去到一些冰凉，想要避暑的。那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互动板块，来通过舌尖上的美味水果和美食来说说看，初夏时节有哪些美好呢？
5: 滴滴巴巴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3: 今天谢谢大家参加，来跟各位聊一聊我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的石窟群之一的云冈石窟，考验一下各位，它究竟位于我们国家的哪个省份的城市？
4: 这个石窟啊，真的是赫赫有名，我国的四大石窟之一。那它究竟是在四川绵阳还是在山西大同呢？
3: 不知道云冈石窟大家有没有去过？此刻可以动动脑筋，然后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或者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走进我们的节目。

0: 论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八八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李英啊，朋友，你看之前的我们节目介绍，乌拉圭呢将会对中国公民的免签。乌拉圭整体呢是温和宜人的亚热带的叫湿润气候，整体呢舒适宜居。相比于其他的周边国家，乌拉圭长期被认为是南美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没有恐怖活动。另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布的数据，目前呢持用中国护照就可以免签或者落地签前往全球将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根据有关的国家啊国际的这个咨询机构的统计排名，中国护照在全球通行度排行榜当中由2021年的第72位上升到第60位，所以含金量呢也是持续的提升当中啊。
3: 嗯，这是乌拉圭宣布对华免签了南美的一个国家。那今年端午假期，江苏铁路计划增开临客列车144对，较去年增加了 24.5 对。从增开方向来看，省内包括长三角，那一直以来都是江苏旅客出行的主要方向，也是此次临客列车重点增开的方向。那覆盖了像京沪、沪宁、宁杭、宁安、连镇、延通、宁杞、沪宁沿江等等多条热门的线路。那本轮出行是叠加了端午文旅和苏超赛事双重利好。端午全省多地将会举办龙舟竞赛、非遗市集、古风游园等等民俗活动，像是南京、苏州、无锡、扬州这些热门城市的文旅客流量旺盛。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端午有多场赛事一起开踢，跨城观赛的客流也是猛增，出游观赛的需求集中释放，也是带动省内城际客流的大幅上涨，那也是本次铁路加密临客扩充运力的最重要的原因。
2: 嗯，那继续我们来关注铁路部门。今年端午假期的运输呢，受到市场的需求叠加，还有出游、气温适宜等等多重因素的推动啊，旅客出行呢需求非常的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了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像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呢，加开了长途列车。今年端午假期的运输启动前呢，新版铁路客运的规程已经正式的实施。旅客如果曾经发生无票乘车、使用变造、伪造或者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然后票证人不一致等等情况呢，将会被限制购票了。
3: 这儿提醒各位了，铁路12306改规则了，两个变化本月已经开始实施了。接下来关注到2026年数件苏运家门口看大展，环省型南京站即将启幕。6月18到7月8号，那这一场文化盛宴将会在南京市博物馆、朝天宫和广大

0: 的观众一起见面。江苏二家十三馆的国宝将会在同一个展厅里面相遇，跨越了新石器时代一直到近代，大展开展的时间那正值端午小长假，南京市博物馆将会推出限时的免费福利，全馆对游客是免费开放的，而且周一不闭馆哦。
1: 太好了，大家别忘了6月18号到7月8号我们就可以到南京市的博物馆朝天宫去逛一逛了。哎，说到博物馆啊，你最近没想到吧，云锦和苏绣两项国家级的非遗呢强强联手，把锦上添花这个成语呢织出来了。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呢即将到来之际，南京的云锦博物馆特别举办了叫锦绣合璧盛世华商的非遗日的主题活动，现场呢发布了重磅作品锦上添花的盛世九礼。那这个作品呢是由国家的非遗苏绣代表传承人姚建平团队呢共同打造，也是两位非遗大师呢首次合作的成果，以锦为底，礼为骨，绣为韵，花为魂，把锦上添花这个美好的寓意呢化为了实体的艺术珍品啊。
0: 那这一幅锦上添花盛世九礼究竟藏着苏绣和云锦哪些绝技呢？这件作品已经历经30多次的织造和刺绣的测试，攻克了云锦厚重肌理和苏绣精细针法的融合难题。其中周双喜团队采用的是传统的木屐装花工艺，以针金线包括幻彩的罗甸线这些珍贵的材质手工织就了9条锦鲤，水纹流畅，灵光闪耀，也是寓意着长久圆满，吉祥顺遂。姚建平团队呢则是以苏绣经典的精工技法，结合了批丝晕染分层施绣这些传统工艺，将丝线精细批分，手工来画牡丹，层次饱满，单朵牡丹用针就将近29万针啊，这尽显苏绣精微细腻的艺术特质。
1: 哇，太棒了啊。那如今呢随着这各地骑行道路的建设加快呢，骑行人群已经从专业爱好者呢扩展到了普通大众，成为一种全新的啊全民生活方式。这股热潮呢直接带动了相关的骑行装备的热销，数据显示啊，目前我国骑行的用户呢已经突破了1.3亿，骑行人群的扩大呢带动了相关骑行装备的热销，目前的运动自行车的销量呢保持平稳，骑行装备成为了新的增长点，具有设计感的头盔啊手套包括骑行服尤其更加的热销。目前呢国内的骑行装备相关专利呢共有1058项，外观和实用新型专利占比呢已达到了 88.1%。 随着骑行人群扩大，折叠自行车呢因为小巧轻便便于携带而且适合多场景的应用，那么市场需求也旺盛，一些自行车的企业订单大增，纷纷扩大了产能赶订单，同时依托国内的产业链的优势也加速了产品的迭代升级哈。
0: 这是全国的骑行用户已经是破1.3亿了，而且骑行装备非常的热销。第八区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在我们的大南京互动专区哈，那问候各位了。眼下初夏时节，江苏好果争先上市，你最近有吃到哪些夏天的水果和美食呢？

0: 神奇妙，不少球迷呢对南非世界杯期间的神算章鱼保罗呢印象深刻。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在即啊，墨西哥的一家动物园呢竟然派出了多只动物来预测赛果，以期待涌现新的动物预言家哈。
1: 那根据法新社报道，墨西哥中部城市叫瓜达拉哈拉，那有一家动物园里面，两头大象踱步走进了一个迷你足球场，场内两侧分别是用墨西哥国旗、南非国旗来做标记的，大象呢选择从哪一侧取食，就相当于预测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哪支球队获胜。结果哈，两头大象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墨西哥国旗那边，那他俩都是双双预测墨西哥将会在本届世界杯获胜。
0: 太好了，那这场比赛呢马上就可以得以验证了。为什么呢？11号的时候在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墨西哥城的体育场就要举行。那除了揭幕战啊，这家动物园呢还让两只大猩猩来预测26号西班牙对阵乌拉圭的比赛。园方呢放了两个分别成西班牙和乌拉圭球衣造型的墨西哥的传统玩具，叫皮纳塔，看看两只大猩猩如何选择。两只大猩猩呢略作停顿，接着啊，其中一只呢选择了乌拉圭球衣造型的皮纳塔。一名动物园管理员就兴奋地说，这很明显他预测谁赢了。
1: 皮纳塔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叫彩罐，那通常呢是纸质或者是陶制的容器，可以做成任何造型。墨西哥人在过节的时候是把糖果玩具都是装在容器里面吊起的，让小孩蒙住眼睛，然后用棒击破，从而获得其中的物品。
0: 此外呢，这家动物园一头美洲狮啊似乎确信韩国队将会战胜捷克队，六只长颈鹿呢则压住了刚果在对阵哥伦比亚的比赛当中获胜了。其实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期间啊，德国的奥伯豪森水族馆的章鱼保罗准确预测了德国队七场全部的比赛以及决赛的西班牙战胜荷兰的结果，所以获称叫章鱼帝啊。
1: 今年的世界杯期间，动物园里面的动物也挺忙的。第八区旅行正在直播当中，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我们的互动专题哈，来说说看最近有吃到哪些水果和美食呢？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0: 有人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

0: 体重、体长、会长等测量，确认发育达标后，为其佩戴全国统一编码的专属环质，环质轻巧安全，不会影响幼鸟飞翔、栖息与活动。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环野化放归项目负责人王凯红介绍，待新生朱环离巢，保护区将精准掌握它们的野外活动轨迹、栖息地偏好、存活状态，填补本地野外朱环幼鸟扩散监测数据空白。
1: 我们第一批地质出土的朱环，雏鸟它的父亲是来自浙江德清，它的母亲是来自于河北白带河，这是两地共同繁育朱环的见证，对于它的遗传多样性提升也有很好的意义。下一步，我们将综合运用传统人工样性的调查、卫星追踪定位、 保护高清视频监控等多种技术手段，持续跟踪记录该只鼠鸟的活动范围、生存状态及生活轨迹，全程守护其健康生长。
0: 一枚小小环质，既是朱环的专属身份证，也是盐城生态保护的成绩单。此次五只盐城籍朱环的成功繁育与科学监测，标志着盐城已形成朱环引种野化繁育监测的完整保护闭环。未来，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持续修护湿地环境，壮大朱环种群，守护东方宝石朱环在黄海湿地永续繁衍。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环野化放归项目
1: 负责人王凯红。朱环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此次朱环成功繁育，充分说明盐城沿海湿地的生态条件优良，适宜朱环栖息繁衍。随着本地朱环种群持续壮大，将有效优化区域生态结构，平衡生态系统，有力提升全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之效。
2: 有的想，如果想看更多的鸟类，大家可以选择一下盐城湿地的珍禽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我们还是可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这些精灵。除此之外，这是在苏州2026金鸡湖端午龙舟赛将会在6月20号在苏州月光码头擂鼓开赛，那届时呢，多国选手将会齐聚苏州，今年的赛事规模也将再次刷新。
0: 本届赛事共有参赛队伍85支，总人数近1800人，同比2025年增加16支，人数增加298人，其中外籍参赛队伍4支，约占总参赛队伍的5%。选手分别来自法国、德国、美国、俄罗斯等13个国家。大赛设有12人龙舟男子起事业组、12人龙舟男子公开组、12人龙舟女子公开组、22人龙舟混合组、16人龙舟青少年组和22人长三角组6大组。
3: 瑞士国际龙舟队选手索尼亚。
4: 从2012年开始就划龙舟了，那时候我们队伍里全是女生，后来越来越多新队员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包括我的女儿女婿连同外孙女也一同加入了龙舟队，龙舟也让我们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0: 今年是青少年组正式编入竞赛组的第二年，下设U12和U17两个小分组。 队员来自苏州各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及俱乐部。星汇逐浪队是一支由小学二年级至六年级少年组成的活力少儿龙舟队，是首次参加金鸡湖龙舟赛。家长代表李如雪：
5: 目前看还是很有信心，还是很不错的。我们期待孩子能在这次竞技中获得佳绩，把团结和体育精神发扬到最高境界。
6: 今年赛事以燃青春共潮生起新蓝为轴，串起全程亮点，奏响龙舟传承人口号，组织非遗手作、陆地龙舟、VR竞速等公益活动，共同绘就一座开放、活力、多元的水上会客厅，让城市水文化名片焕发全新光彩。苏州工业园区龙舟协会秘书长薛贵亮：
7: 我们是想通过金鸡湖龙舟赛这么一个赛事的平台，把现场的文商旅体全部整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打造一个综合型的户外运动的一个嘉年华。

0: 今天旅行先试，我们先到江苏盐城逛一逛。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呢，传来喜讯，继5月6号首只野外的盐城级的朱鹮雏鸟破壳之后呢，保护区里面的朱鹮呢陆续就繁育出了新鲜的生命哈，
1: 最终成功诞生了5只野外自然繁育的朱鹮幼鸟。那如今来看，小家伙们长势良好，即将离巢踏入湿地，开始新的生活。
2: 6月1日，科研人员逐一给幼鸟做健康体检，完成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蝉鸣渐起，夏意渐浓。在《吴君志》当中记载了，六月的荷花市呢，苏州的昌门一直到枫桥呢，舟楫不绝，生动描绘出了古代的时候啊，苏州荷花集市繁盛的一个景象啊。
2: 荷花早已经沉淀为江南独有的文化符号了。那伴随着缕缕荷香，花样苏州，荷韵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将会在6月18号正式开幕。立足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维度，搭建了全域赏荷的新格局，也是持续打造苏州夏日赏花的顶流。
1: 那在苏州呢，以拙政园为主阵地啊，联动了苏州全市呢十大板块，包括核心的商圈呢，同步开展了系列活动。期间呢，要重磅推出第31届的拙政园的荷花展、长三角的荷花插花大赛，还有荷诞日的民俗体验、特色的荷花市集等等50多项的特色活动，串联起了名园雅景、市井烟火、非遗文脉，还有商圈活力，全方位的展示苏州夏日荷韵的风貌啊。
2: 那相比较传统的花展，这次的荷花展展现的是这个品质和业态的双重升级，打破了单一静态观赏的模式，从而转向活态化、场景化，还有艺术化的沉浸式的园林体验。
1: 那为了提升我们的苏州市民，包括来到苏州游客出行的体验啊，本次花展呢同步联动了交通部门，专属规划赏荷公交的游览专线，发布了官方精品的赏荷路线图，打通了赏花出行的便民通道，让全城的民众能够共享快捷的这个夏日的叫荷韵盛宴啊。
2: 此外，像是姑苏的荷花市集也将会在6月18号正式跟各位见面，以清雅荷韵为古城铺展了诗意浪漫的江南盛夏画卷。那回望去年夏天古城白塔公园的荷花市集，凭借一城荷韵火爆出圈，也成为了刷屏全网的现象级的文旅地标哦。而且当时那种晨雾缭绕、荷香氤氲，市集单日荷花销量是突破了数万只。
1: 哇，那就说很多朋友可能人手一只啊，带着那荷花离开。对，日均客流量呢也突破2万多人次，全网相关的一些话题没想到大家非常的感兴趣，都累积颇亿啊。那今年呢，荷花市集也延续了助农惠农的初心，继续采用了
3: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您。

0: 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10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4: 弟弟王去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34啊。我们的节目呢要提醒各位了，哎，那又到了这个吃龙虾的好时节了。6月12-14呢，万众期待的第26届的盱眙龙虾节，在我们的盱眙龙虾节的广场呢重磅回归。吃正宗盱眙口味的小龙虾，还得来到我们江苏盱眙。还记得去年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真的是妥妥全国吃货大集结啊。那么今年呢是26届的盱眙龙虾节，大家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那一次就可以炫遍啊当地地道的风味，盱眙超火的老牌的还有网红的龙虾名店全部现场集结，十几家特色的龙虾馆呢现场神仙打架，你闭眼直冲，什么十三香啊、蒜泥啊等等经典口味、麻辣味的都可以满足各位的味蕾啊。
5: 嗯，那在这一次的盱眙龙虾节哈，也给各位来分享一下凭票根，像是盱眙的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这三大景区都可以是任选一个免费来玩的，而且呢还有这个嗨唱的阵容，像是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全聚盱眙，大家可以边吃龙虾边听歌。而且呢此刻哈购买盱眙龙虾节的门票，各位哈还有龙虾大礼包、啤酒、气泡酒、坚果、瓜子、板栗，哇，龙虾周边应有尽有。怎么样去购买呢？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龙虾这两个字儿，收到一张照片哈，就可以扫码下单了。6月12-14第26届盱眙龙虾节，我们相聚盱眙吃龙虾，一起嗨起来。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都不想错过。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很快呢，这个暑假就要到了啊！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呢，邀请各位跟着主播们呢一起到欧洲。哎，这个暑假呢，不带孩子去补课班，你要是选择带他去欧洲童话里走上一趟，是不是更加的富有了诗情画意呢？
2: 嗯，这是去欧洲世界闻名的音乐殿堂维也纳金色大厅，还有哈，去到布达佩斯坐上世界上最美的电车，8月6号去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开启一段12天东欧亲子之旅。
1: 嗯，那如果你对北欧的自然风光包括人文呢更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跟着我们体验一次叫环游波罗的海的避暑的北欧峡湾之旅。这是一次走遍了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七国，那深入挪威的两大知名峡湾，在芬兰的原始森林徒步，亲手还可以体验一下户外的BBQ 啊，就烧烤，然后沉浸式的感受北欧极简的风情，包括千年的欧洲历史。这是暑假的8月4号可以出发了啊。
2: 10月28号也可以跟着我们交广乘坐2026全新下水的豪华五星级河轮，这是漫游金秋的欧洲了。不用搬行李，不用换酒店，推开窗，哇，就是流动的两岸风光。13天轻松打卡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五国，把欧洲的秋日浪漫一网打尽。
1: 以上这些国外的一些线路的报名咨询电话呢是400-007-1011 400-007-1011， 大家呢可以打电话来详细的了解一下，看看你要不要带孩子去感受一下欧洲的美丽啊。
2: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国内的大美青海，那一起去到中国的夏都西宁，在青安环线来寻找夏日的清凉。今天的路线也是再次升级了，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99%的旅行团不会去到的，这是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酒店，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8天7晚的行程，全程4到5钻的酒店，400-007-1011。
1: 要说到新疆啊，依旧是大家暑假当中最关心的旅行目的地了。南疆的帕米尔高原呢，一路风光震撼心灵，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在和田夜市呢，我们可以品尝各种的新疆美食，在阿克苏的天山托木尔大峡谷也可以感受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这是从南京精选了直接飞到了最远的新疆喀什，我们用8天7晚的时间，也是目前市面上最具性价比的新疆南疆的环线，各位可以了解。那说到南疆，不得不提到以天山为界的北疆了。那暑假期间呢，像伊犁、阿勒泰、乌鲁木齐、吐鲁番这样的一个大北疆环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热，因为新疆的草原太美了。从南京的直飞伊宁，在伊犁一张照片呢就可以同时装得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还有每年啊只有这个季节才会通车的独库公路的北段，也带各位呢走上一次。再去新疆名气最响的禾木和喀纳斯，就是我的阿勒泰地区了。那对于第一次去新疆的朋友来说呢，这是最适合的旅行路线，是最适合的季节，10天9晚体验一次新疆北疆大环境的旅行。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来详细了解，热线呢是400-007-1011 400-007-1011。
2: 还有我们坐着火车去旅行的行程哈，去到的是甘南，那个马上哈，我们的主持人吕杰老师就要带队出发了。
1: 对，
2: 8天的行程，去到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全包价是4330元起。那还有这个赠送的128元麦积山以佛传奇的观演名额。6月26号还有主持人朱浩的专属团正在报名当中。此刻呢，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一路繁花”，或者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刚才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的一些精彩的旅游线路啊，那从现在开始起呢，你可以先这个暑假的旺季来临之前错峰出游，性价比比较高。那么暑假期间呢，也是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神游天下的。好，说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刻，也要来公布一下七嘴八舌大家猜的正确答案了。我们国家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的云冈石窟，究竟是在四川的绵阳还是山西的大同呢？我们来看到不少的朋友都纷纷给我们留言。这里呢有小金鱼叫火夫英雄，哎，他真回答对了，是山西大同啊。
2: 这就是国内的四大石窟之一了。
1: 对，
2: 云冈石窟呢，跟莫高这个敦煌的莫高窟、龙门石窟，还有麦积山石窟是齐名的石窟哦。
1: 对，它的确切位置呢就在山西的大同。这个石窟群呢是以规模宏大、雕刻技艺呢精湛著称，也是北魏时期啊佛教艺术的一个典型代表了。
2: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第一八趣旅行就是这样了。那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稍后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您播出的是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为您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1: 哎，这边还有小金鱼向我们请教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刚才你们介绍了新疆那么美，哎，我想参加你们的新疆自驾游啊。
2: 哦，太棒了、
1: 那这样子也可以，你拨打电话40007-1011，根据你的这个需求，我们可以帮你安排好就是来去的飞机还有当地的酒店啊。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相约在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就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

0: 在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的上方，东西双向的车辆各有2.5公里的缓行和排队。水西门隧道、吉西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和通西门隧道都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内环北线的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的车辆都在缓行和排队当中。在过交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站方向，车流量和之前相比有了非常明显的增加，车友们有着3到5分钟的缓行时间，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南京中山植物园7月6日起到今年的8月31日恢复执行周一闭园制度，闭园期间将集中开展设施维护保养、夏季植物养护以及病虫害的防治等工作，请大家特别注意不要跑空。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为了34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助力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暂无发现偷窥车辆，依然战车自主巡视，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心到家。
2: 欢迎各位锁定 FM 99.7南京交警在线开始直播。今天是6月9号，来自于周二。此时此刻，高考还没有结束哦。今天的高考是要到晚上的6点之后，所以说呢，今天的早高峰是在8点半就已经开始高考，所以说会提前。而今天的晚高峰呢，是在6点钟之后才会结束，所以说晚高峰也会推后。而且我觉得孩子们还是特别有福气的哦，在这几天考试当中。除了今天稍微热了一点点，前两天都是非常的舒适的。今天考完试以后，很多的家长应该也可以松口气，好好的休息休息了。孩子们也辛苦了，家长们也费心了。好，真的也是从内心为孩子们高兴。但是六月份啊，对于很多孩子来讲，除了高考之外，还有中考。而中考呢，就应该是在端午的前后，或者是在端午节期间。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孩子们还是啊，中考的时候也同样能够好好的考出自己的这个好成绩。好，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和大家也在关注一下啊，就是关于其他的中小学生假期的安排，来自于省教育厅已经是印发了相应的通知了。也就是说呢，今年7月1号开始，这个就是全省的中小学生也要进入到放假的状态当中，而且呢，就在今天还明确了，就是全省范围之内啊，接下来呢，除了有春假的推出之外，那今年还要推出的是秋假，所以说今年会首次推出春假，也会首次推出秋假。这个秋假呢，目前为止就是各个就是江苏省的城市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进度和季节的特点。比如说你可以在10月也可以在11月，就是自主安排3天的秋假。那这3天的秋假呢，可以和周末相连，那么秋假呢就可以再迎来5天的小长假。所以我们今天也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考试的时间、放假的时间以及即将要放秋假的好消息都和大家一并来说一说。好了，那我们也是同样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哈。一个呢是金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一个是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大家都可以和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而且呢，在周六的时候啊，大家在101.1和99.7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志愿同行的节目。好了，那我们今天也再一次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来吧。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也再一次欢迎各位回到我们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就在今天的南京交警能开的是轻便摩托车，如果超出了规格和时速的车辆都是不能骑行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讲一下，就是你看一下，接下来是要骑普通的两轮摩托车，其他的车我都不去接触吗？那你就去报考议政，或者呢，你就说我一并头就去把这个地证就考了吧，因为我也不知道以后我是骑三轮摩托车、两轮摩托车还是轻便摩托车都可以。所以说呢，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其实考地证和议证的还是比较多的，尤其考地证的是特别多的。所以在这里呢，也和大家就是一并说一下啊，就是考地证的是比较多，考议证的也 OK。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小

0: 伙伴说，我只要骑那个轻便的小车做一个短途代步，那 F 照其实就完全是够用的，主要就是看你的需求。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和大家说一下它的区分在哪里，但是具体你怎么考还是要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做一个最终的决定。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交警发布最难听的交通提示。
0: 好了，我一直在讲说整个六月啊，就是我们更多可以充斥的就是中考、高考、毕业季，所以我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关注点都是在孩子们的身上。没错，其实孩子就是每个家庭啊，真的是也算是幸福的源泉之一。所以这个孩子的安全啊，不仅是每个家庭的一个不可以触碰的底线，而且也是全社会的一个责任。但是我们还是会发现，最近啊，就是交警所查处的这种学生严重超员的案例非常的多。一个呢，就是在前两天六月二号的时候，在广东大概是中午12点多钟的时候，也是啊一些学生就是集体放学的一个高峰期。那这个时候交警呢就是在街道进行一个路面巡查的时候，就发现了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内存在一个超员的情况。那么经过了现场的核查之外啊，这一辆车其实它只有核载7人的这样的一个核载量，但是车内密密麻麻挤了14个人，超员是100%，超了2倍哎。100%。那么除了司机和一名接送人员之外，其余12个人都是小学生。所以说这个核载7人的面包车里面，司机和接管人员2个成年人，剩下来的12个人都是小学生。而这个陈某呢，他其实啊，他除了是一个专职的接送司机之外呢，他还是在这个托管班来进行一个上班。而这个接送人员呢，就是托管班里面专门负责把孩子们引上车带到托管班去进行的这样的一个任职的老师。那么他这个车辆里面所搭载的呢也都是一个学校的在校学生，所以说他其实就是属于从事校车业务严重超过额定成员载客，已经涉嫌危险驾驶罪了。不要光看他是一个超员的违法行为，但是他超员实在是超的太多，已经达到了100%，所以已经是涉嫌危险驾驶罪。所以说交管部门当场就是毫不犹豫啊，先查扣了这辆车，然后呢也对这个司机以涉嫌危险驾驶罪在进行刑事立案。这个案件呢是正在处理当中。而这个事情啊，你看才发生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在河南在下午的5:05，交警呢是根据了前期的一些线索，就做了一些应该讲说是摸排线索，也发现了一辆涉嫌超员面包车的行驶轨迹，是联合了派出所的警力一起在一个路段把这辆车直接进行了拦停。现场查获的时候呢，一样这辆车核载7人，但是实载14人。而且这辆车更过分，它还没有一个所谓的警察。

0: 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
1: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0: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2: 好了，我们继续。

0: 长江路一线的九中，就是以前我在一大队的时候经常驻点的一个高中啊，也刚刚结束，我看我们的警力也在逐步的在撤。
1: 嗯，真好。哎呀，2026年的高考结束了，马上还有中考。
0: 是的，很快就是中考了。
1: 是的，然后大学又要有这个毕业季啊，然后很多的孩子们也要面临期中考试，然后就开始放假了。一到放假的时候，你们就会觉得啊，我们高速上的车又开始多了，然后不仅是多，而且也会发现就是超员的车辆也会时有发生。然后呢，也希望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小伙伴要出去玩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啊，这个疲劳驾驶的问题，这都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对吧？
0: 对，是的。
1: 好，那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及时的警方路况，稍后我们逐一来和大家说一说今天一些典型的案例，以及要给各位传递到的最新的信息。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水西门隧道、集西门隧道和通基门隧道都是北向南方向车多排队。一年大吉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环行3公里。新模范马路隧道往新庄方向，全五湖隧道东西双向和九华山隧道南向北方向车辆也在缓行当中。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车友们有着3到5分钟的缓行时间。长江大桥的南影桥是出城方向车辆通行缓慢，其他的几条国家通道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为了缓解道路拥堵，从6月10日起，垒工巷的古董巷至木匠营实行机动车7向东单向通行的管理措施，木匠营的垒工巷至马道街实行机动车北向南单向通行的管理措施，大家呢可以从马道街或者是古董巷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1: 好了，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啊，我们请李新警官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天你最想说的第一个案例和提醒会是什么？
2: 今天呢，我想把近期在我们这个高速公路九大队沪武高速上的一些典型的事故案例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案例呢，是在今年的5月16日中午的12时许，那么在我们的沪武高速西向东的242公里处发生了一起单方的这个交通事故，一辆小客车，因为驾驶员这个疲劳驾驶，先后撞击了应急车道的护栏以及中央护栏，后来停在了这个车道上，情况是十分危急的。那么我们立刻派警力赶赴现场，后来通过这个我们的高速的监控，包括现场对这个驾驶人的一个询问啊，就得知了这个驾驶员呢是从四川出发前往常州，那么快要到目的地了，但是呢在途中啊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当行驶到我们这个路段的时候，因为感到这个疲倦困乏了，注意力明显下降。监控上看，这个车辆先是逐渐的向右偏移，首先撞上了这个应急车道的护栏，然后又以90度方向径直冲向了中央护栏，最终停在了路中间。还好那段时间我们的整个高速流量相对来说比较小，而且是中午，不像这个早晨和下午的流量很大，那么没有发生二次事故，而且民警也是现场及时的到场，出警速度很快，赶快把这个事故车啊就移到了应急车道里面，没有造成什么二次事故。车上的人员也还好，因为系了安全带，也并只是轻微的擦伤，没有大碍。
1: 你看，就是感到疲劳，然后犯困，然后注意力明显下降。其实我们每次在听警官主持人在说这些案例的时候，你那个画面立刻就出来了，你觉得那个车像一个积木车一样撞来撞。

0: 去。哎呀，其实自己也吓得够呛。
1: 其实我们每个驾驶人应该都有过这种经历。就是你比如说中午以后，吃过饭以后开车，有的时候就非常困，再加上这个夏天，这个车里面如果空调再不是太给力啊，那么就特别容易犯困。犯困的时候，你就是情不自禁的这个可能眼睛啊，就闭起来了，
0: 没错。
1: 然后方向啊就会往一边去偏移，那么像这个驾驶员就是向右偏移，然后撞上了护栏。
0: 其实就是撞上的那一刹那，我觉得那个就是非常大的那种撞击力，把自己撞得很清醒的时候，那一刹那就是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1: 已经迟了。其实我们有时候自己在开车的时候，如果你在困的时候，然后压上了这个路上的我们讲，那个导流线，减速带，你那会儿肯定是特别清醒的，会。
0: 其实像李欣，你们对于比如说发布的这样的一些疲劳驾驶的一些新规啊，你从一线的角度来讲，你是不是觉得还是非常科学的？
1: 对，是的。实际上疲劳驾驶，你比如说最新的这个关于疲劳驾驶认定的这个法规，包括实际上在之前2021年的时候，当时公安部还做过一个国标的推荐，就是我们应该去怎样的去安全驾驶机动车。其实国家在层面上都有一个相应的规范，可能只是我们的开车人平常没有太留意。
0: 好的，然后我们也来说一说，就是你今天要和大家来讲一下，其实有一个叫做机动车驾驶人安全文明操作规范，其实我们都没有听说过这个相应的文件。
1: 对，实际上这个文件我刚刚讲了，在2021年的时候就已经正式的发布了，但是它是一个国标的推荐性文件，是由我们公安部去起草的。这个里面包括了很多比如说关于机动车驾驶人怎样去规范安全的驾驶，怎样去文明驾驶，在这个规范里面都做了相关的要求啊。这个里面分了驾驶车辆类型不同，还分为了四个部分。那么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主要针对于通用的部分和小型汽车驾驶的部分，给大家去普及一下这个关于安全文明行为的要求和一些操作方法。
0: 其实你看，我觉得李欣是在我们节目里面就是第一位警官主持人和大家去说一说，你买了车以后你有没有看过你的车辆的产品使用说明书，就你对你这辆车了解不了解，或者它的各种灯啊，它的一些按键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最起码要了解你自己这辆车行驶的性能。结果我就看到你这个2021年，已经是5年之前，机动车驾驶人安全文明操作规范当中，它有一点就是说，驾驶人应查阅车辆产品使用说明书，了解所驾车辆使用性能，就已经是明文规定了。
1: 对，是明文规定。而且其实你如果翻阅我们车辆的说明书的时候，一般说明书的这个在一开始前言的部分或者是首页的部分，它也写明了驾驶人应当去就是了解车辆的使用说明书啊，你只有了解了使用说明书以后，才能了解车辆的这个正常的使用啊。包括近期我自己后来又买了一辆车，买了一辆二手车啊。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新能源车可能有很多的功能，你可能只会开，包括销售卖给你的时候，他可能也只是跟你说一些基本功能，比如说这个车辆可能还有一个遥控的泊车啊。你可能都没有用过，对吧？这个时候你肯定要去翻阅说明书，然后自己要先上手试一下，你可能才会敢去用。如果你不去研究的话，很有可能这个功能你买了以后，到你车卖了，你还不知道，你还没用过，对吧？
0: 然后风的颜色说，我当时买车的时候，除了那个车辆的说明书之外，还有一张光碟学习。
1: 对，以前的车有光碟，现在可能扫个二维码或者登录这个车辆的这个车企的 APP。
0: 然后视频给你看了，对，
1: 视频就直接给你看了，其实更方便，更直观了。
0: 是的，哎呀，原来看这个自己车的使用说明书早就明文规定，所以我们今天一起开开耳啊，然后我们来听一听，2021年就已经有了机动车驾驶人文明驾驶的这样的一个操作规范，它到底要求我们做了一些什么？要不然你觉得你很重要的一些点，跟我们先说一说啊？
1: 行，我就把这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和一些我们日常经常能常用的一些和大家说一说，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个要查阅车辆的使用说明书，了解性能，是在我们的基本要求里面的 第一章的第二项。
0: 嗯，
1: 那么在这个第一章的第三项有一个要求，就是遇到紧急情况应当采取优先保护人身安全的避险措施。
0: 嗯，
1: 实际上这个就包括比如说我们在高速上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驾驶人和乘车人如果发生事故以后，应当是第一时间先撤离到我们的护栏外。
0: 明白
1: 了。啊，不管是中央护栏还是边上的应急车道的护栏，一定要撤离到护栏外。人的生命安全肯定是第一重要的。
0: 嗯，
1: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能看见一些发生了轻微交通事故以后，驾驶人能下车，下车了以后还在现场去理论，甚至于是在第一车道里面去理论，他完全不注重自身的安全，这个情况我们还是能经常看到的。
0: 嗯，
1: 啊，真的是很危险。我们在广播里面再一次提示，因为马上也是这个暑期了。对吧，大家也可能要去自驾游，这个我们要再次提示一下。
0: 好的。
1: 嗯，然后我们讲到了这个在第一章里面对驾驶着装也有要求，这个里面提到了就是驾驶机动车不应赤脚，不宜穿高跟鞋、拖鞋等影响驾驶安全的鞋。这个是特别拉出来去提示的。
0: 这么细吗？连驾驶着装要求都有？
1: 对，是的。
0: 哇，好的。来，大家再听听还有些什么要求啊？
1: 比如说对驾驶身体状态的要求，那么这个里面就提到了摄取含有酒精的饮品或者食物后不应驾驶机动车，实际上这个就是对应我们的禁止这个酒驾和醉驾，包括服用了国家管制的一些精神药品、麻醉药品以及影响驾驶行为的一些药品后不应当驾驶机动车。
0: 啊，嗯，
1: 包括也讲了这个疲劳驾驶，第五章的第三节就讲了禁止疲劳驾驶，这个里面提到了不应连续超过4小时，高速公路上驾驶不宜超过2小时。实际上如果我们现在很多车你驾驶到2小时的时候它会有提醒，
0: 嗯，
1: 屏幕上面可能会跳出一些提醒的字，也会有提醒的警示音，实际上这个就是根据我们的规范来做的，
0: 哦，
1: 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对的。在第五章第四个就禁止分心驾驶，那么现在大家这个好多车有这个智驾，那么驾驶机动车时不应拨打接听手持电话啊，这个是之前我们的处罚条款里面就有收发信息啊，包括现在有短信那段微信啊，你回抖音啊，回小红书啊，对吧，禁止观看电视等分散驾驶注意力的行为。特别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车辆的更新换代以后，可能我们车上有这个大屏会可能放一些这个节目啊，这个看一些短视频啊，
0: 嗯，
1: 包括我们在高速上，我们这条高速的货车特别多，我们经常会发现有货车司机在开车的时候一边开车一边看这个短视频，因为他可能长途驾驶跑货运他比较无聊啊，我们经常会做出处罚和提醒，这是很危险的。
0: 嗯，明白了，禁止分心驾驶也是写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1: 对，是的，包括我今天讲的这个，我还想到我自己开车，有一天从家里出来，当时是某品牌的一辆车，是开着小蓝灯，
0: 哦，
1: 我要变道，
0: 自动驾驶，
1: 然后他从我侧面突然一个急刹车，可能看见我要变道了，突然一个急刹车，我就变过去了。变完以后，那个车又继续在他的车道内向前行驶。但是你知道那驾驶员在干嘛吗？两个手拿着，横着拿着手机，我大概扫了一眼，应该是在打游戏。
0: 但是他的手也是搭在了方向盘上。
1: 没有，没有搭在方
0: 向。
1: 对，两只手就握着手机，横着握着手机，应该是在打游戏。啊，这个真的太危险了，大家开车一定要在谨记，我们的车辆是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
0: 是的
1: 啊，你一定要把你的安全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
0: 我觉得我跟李欣有一点是比较像的，就是你在路上你开车的时候啊，除了看这辆车就是跟我的这个间距啊，或者它有没有要急刹车的状态的时候，我也会去关注一些新能源车是不是开了那个小蓝灯。开了小蓝灯呢，我就会跟它再隔一个车道。
1: 嗯，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规范里面，我们的条款里面讲的要驾驶人的安全文明操作。
0: 嗯
1: 啊，你车有这个功能是
0: 其实没什么，
1: 是帮你应该是更安全的驾驶，而不是你去放任的驾驶。 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建立这个理念。
0: 我们再来看看啊，来自于这个机动车驾驶人文明驾驶操作规范2021年就已经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规范当中还有一些什么要求，其实它要求的真的是很有前瞻性。
1: 对，比如说它的第

0: 六章讲的就是叫做观察要求。
1: 嗯，
0: 啊，我们开车的时候应该是，眼看六路，耳听八方，啊，那么眼看六路怎么看？这个里面有一个详细的要求，比如说调整车辆内外后视镜，确保后视镜可视范围良好，这个是必须的。但是在这一章里面，他又提及了，就是驾驶机动车，就是适当、应当，啊，每隔5至8秒钟用余光扫描扫视一次后视镜，这个我估计很多驾驶人可能
1: 做不到。
0: 但是我看了这条以后，我发现我开车的时候应该是能做到的。
1: 嗯，
0: 啊，应该是能做到，而且规范里面是明确有写的。特别是对于一些什么呢？就是对于一些后方车辆啊，突然从后方这个加速行驶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需要变道，或者如果你需要做一些减速的时候，你要去能观察到，能提前预判到，其实这也是防御性驾驶里面的一个要求。
1: 嗯，对，我提前掌握一下别的车道要干什么，别的车要干什么，对吧？
0: 是的。嗯，
1: 机动车适宜每隔5到8秒用余光扫视一次后视镜，大家也可以自我这个检查一下有没有做到，或者能不能做到。
0: 对，是的。包括这个里面还提及了一个行车观察的要求。
1: 嗯，
0: 首先我们的驾驶员这个视线应当是投向远方并不断扫视，这个在之前我给一些企业和驾驶人做这个防御性驾驶的时候也是提及了这句话，就是我们的目光应该是扫视远方的，投向远方的。这个里面比如说提及一个什么，就是对于这个鬼探头，如果大家有印象，我们的应天大街高架桥下方的道路，因为中间有这个应天大街高架桥的桥墩，有的时候会在一些路口会有非机动车或者是摩托车鬼探头，然后去因为了这个桥墩的遮挡啊，造成了事故。包括前两天我在我们的南京交警的这个抖音号上面，我还看到了一起这样的事故。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应该你是可能离它还有一定距离的时候，你就应该能看到有一辆车，有一辆这个非机动车或者摩托车正在经过这个桥墩，而且它可能就躲在了桥墩后面没有出来。
1: 嗯，
0: 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视线去投向远光并不断扫视的原因。
1: 嗯
0: 嗯，这个一定要注意。包括这个里面还有讲，就是通过路边停有车辆的路段时，应当保持横向的安全距离，必要时减速，注意停驶车辆打开车门或突然起步。
1: 嗯，
0: 那么刚刚讲的是鬼探头，这里讲的是可能停在路边车辆要去开门。这反向讲就是我们停车的时候也是讲的啊，开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后方的来车。
1: 嗯，
0: 啊，包括用这个合适开车法，对啊，开车门的方法，对吧，都是要避免这些情况的。
1: 嗯，哎呀，真的是规范的好细致啊。
0: 是的，刚刚讲的是我们的观察，这里还有一个细致的规范，可能大家以前都不太注意，就是对于导航设备的使用。那么这里提及了，使用导航设备时应在出车前或者停车时设置，行车中不宜手动操作导航设备。这里讲的是手动操作，
1: 讲得好清楚啊。
0: 对，因为现在我们的车都可以语音操作了，对吧，我们的新车都可以用语音操作，所以语音操作问题不大，但是你千万不能在行车过程中去手动导航操作。为什么讲到这条？那么回到刚刚的案例，在这个月的时候，我们就有一起这个驾驶员是因为操作导航导致了一个事故的发生。因为你在操作导航时和打手机实际上很像啊，你因为你的精神注意力都集中在我去设置导航和调整导航，在这个屏幕上，你这个时候情不自禁的可能方向就会有偏离。那么如果你方向偏离的话，在其他车道上有正常的行驶的车辆，可能就会因为你的偏移车道引发这个交通事故。
1: 嗯，明白了。啊，毕竟这个是2021年当时出台的，好，这样的一个就是机动车驾驶人安全文明操作规范。5年下来以后，我们的新能源车实在是发展得太好了啊，所以说你再倒回头来看一看，它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当时给我们的标准还是非常的超前和有前沿性的，
0: 具有前瞻性的。
1: 是的。
0: 嗯嗯，
1: 然后魏撇珠也讲了，他说我开车的时候啊，一直都是用余光时不时观察一下后视镜，特别是右边的要转头看一下，左边的呢

0: 微微用眼看一下，并且呢也会利用车内的后视镜观察后方的车辆，还是对的哦。
1: 对，这个就是非常标准的安全文明驾驶的一种行为。
0: 嗯、是的是的、嗯、表扬表扬。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的原因嘛，再给大家讲几个重要的啊、哦。
1: 嗯嗯嗯，主要就是结合我们高速公路驾驶的要求，这也是在规范里面第十章有一个要求，就是第一个，比如说进出高速公路的收费站，那么它这个里面明确的写了进出收费站的规范操作。
0: 嗯，
1: 第一个，在进入收费站之前，应当观察收费站前的减速标志、收费站车道上的指示标志、灯光信号，将车速降至规定范围内。这里就比如说讲到我们的这个南京的沪宁高速。
0: 嗯，
1: 进入南京主线沪宁高速的收费站的时候，是一段长下坡。啊，我们很远就有这个限速的提示，让你把车速降下来。
0: 哦，
1: 啊，如果你不降下来的话，很有可能快到收费站的时候，你会操作不当，引发一些交通事故。第二个，进入收费口的时候，驾驶人的门窗应与收费设备尽量对齐去领卡和交费。但现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的这个收费和领卡已经用了机器人的手臂。它会根据你车辆停放的位置去调整，
0: 嗯
1: 啊，所以这也是一个科技的先进，
0: 是的，是的，
1: 是吧？嗯，这个下面再讲一讲，就是关于机动车进入匝道和驶出匝道的这个步骤、嗯、啊，这个也很重要。比如说进入高速公路，从匝道驶向高速公路，那这个里面可能是，比如说你在枢纽立交。进入主线，或者是从服务区驶入主线，或者是从收费站驶入主线，一定要是先进入加速车道，不要急着直接上我们的主线、
0: 嗯、
1: 然后开启左转向灯，一定要沿着加速车道迅速将车速提高到60公里以上，就是我们高速公路的最低限速，这个时候再观察左后视镜，保持安全距离，平顺地进入车流，关闭转向灯、哦、你看这写的非常非常的细，
0: 真的，你要是按照他的这样的一种就是一步一步来的话，在路上那就是标准的教科书啊，绝对是的啊、哦，
1: 对，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0: 嗯、
1: 那么在高速公路上面还有一些比如说遇到的特殊情况，那么我们讲的就是比如说发生了交通事故，应当首先开双闪，对吧，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然后立刻所有的乘员下车撤离至护栏外安全地点，必要时报警。第三个，车辆能移动，一定要移动到右侧路肩或者应急车道内。第四个，要在后方来车方向150米外放置三角警示牌。啊，这个你写的非常清楚了，
0: 对呀、
1: 啊，规范的非常清楚。
0: 所以说我们今天在李新警官的这个带领之下啊，他把一些比较重要的或者已经告诉我们你一步一步怎么做，我们经常讲说到底怎么做啊，你看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文明操作规范当中都写得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今天其实只讲了一部分，还有很多的这个内容其实就是我们的开车生活里面应该必备的准确操作的方式和应该注意的事项，我们下次可以再说啊、哎、
1: 嗯，下次我们可以继续，也可以换车型，
0: 对呀、
1: 啊，对
0: 呀、
1: 啊
0: 嗯，你刚才不讲了吗？四种车型，它都做了不同的规范，那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操作规范很厚吧？
1: 嗯，有一定的厚度，但是它是非常具有操作性，而且结合实际是非常紧密的。
0: 太好了，我们下次还是期待啊、哦，李新警官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和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好了，那今天呢，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也谢谢李新警官，我们就尽量早点约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好吧？
1: 好的，
0: 好嘞。稍后是图清和金渊给各位带来的城市爱学习，我是小军，明天再见。

跟闺蜜聚会聊天，聊的最多的就是变老的话题。确实，20+30+40+的姐妹们都在感叹胶原蛋白流失，断崖式衰老加速，尤其是到了换季，有些干皮姐妹脸绷得像旱地，苹果肌掉到嘴边，卡粉卡到怀疑人生，保湿要做到位，护肤精华也要选对。来吧，给大家推荐20+到40+都爱的精华，娇韵诗双萃精华。作为水加油精华界的鼻祖，双萃精华足足添加了21种的植物精粹，收缩毛孔，改善暗沉，淡化细纹，紧致弹润，一瓶直接帮您搞定，专柜快4位数，需要狠狠心了。那现在就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护肤捡漏专区，249就可以拿下，保质期还有整整1年，不介意的直接冲。说实话，200多也就是买个基础保湿水的价格吧，乳液都很难买到。但是这是法国娇韵诗精华，自用送闺蜜送爱人，249买娇韵诗双萃精华，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轻盈，江南水乡的江南，自主下单，可验真伪，放心订购。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进入大牌护肤专区之后要搜娇韵诗，还有其他的护肤产品欢迎自助挑选，基本上都是专柜的1/4、1/5的价格。记住了，是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这个小程序等待大家。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敲门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

0: 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2: 你是不是日复一日在公园里一展歌喉？你是不是持之以恒在户外吊嗓子？你是不是一年四季都会准时带着宝贝乐器秀才艺？你是不是对诗朗诵、美文朗诵情有独钟？来江苏广播录音棚录制你的声音名片吧。
3: 国家级声学环境，百万级录音设备，省级金牌录音师，个性化专业指导，剪辑专属于你的成名曲，发圈或做短视频都是超级亮眼的大师级表现。顶级棚非凡音，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正式启动。
2: 下载并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首页大图或悬浮按钮，进入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页面，即可预约录制哦。预约电话：17705148738、18583961539。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南北双向车多，北面的车尾延伸到西安门隧道内，新谋范马路隧道、玄武湖隧道和应天大街高架都是东西双向车流量大，吉星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丰台南路高架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多排队。绕城公路在铁心桥立交、升龙街立交和马群枢纽车辆都稍多一些，中山东路在大行宫的附近西向东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都是出城方向车多缓行，而江山大街隧道是双向的车辆都通行缓慢，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最后呢，来关注到因秦淮区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的需要，即日起到6月30日，灯笼巷禁止机动车辆通行，过往的车辆可以从深州路、鼎新路、安平街来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啊，下班后干嘛？
1: 我要去上课。
0: 啊，这么卷？
1: 嘿，学点不一样的。
2: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1: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2: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周二的此刻，在傍晚的6:07，问候各位，欢迎你准时锁定收听997吉林之声为你带来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那今天啊，到这会儿为止，咱们高考啊，基本上就落下帷幕了啊。但是，

稍微复盘一下，你就发现今年的这个2026年高考，咱们江苏天气还真的是不错啊。尽管今天的这个气温呢有所回升，回升到了三字头以上，而且这个午间的话呢稍感闷热，哎，但是我看了一下，今天下午实际上是文科生有一场考试，理科生有一场考试啊，安排的这个时间啊基本上都在这个3点钟的样子啊，所以呢，哎，孩子们还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宽裕的午休的时间。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要在节目一开始就抛送出来，问问各位啊，因为夏天呢人容易乏，所以你有没有午休的习惯？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呢，就是他习惯了他不午休，中午的话呢他可能坐在椅子上面啊，稍微这么闭目养神一会儿会儿，哎，他感觉精力就能够有所恢复。但也有一些朋友不行，特别是午休习惯了的，你但凡有那么一天不午休啊，整个人啊，下午我这工作状态就感觉不太对了，对吧？邀请你来说一说。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一般在哪儿休息？比如说有朋友说我办公室有那个可以折叠的躺椅，对吧？哎，我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呢，把那个躺椅打开，在躺椅上面休息。也有些朋友说，哎，我家就离单位很近，我中午啊，我愿意自己回家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去上班等等，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你比如说10年之前，整整10年啊，2016年我那会儿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就在我们单位附近租了个房，从我租的那个房步行到我单位的话大概就5分钟的样子，因为昨天我在节目里面有说过啊，就在南京的小华巷。哎，所以我一般的话呢，中午在食堂吃完饭，我就愿意自己步行个5分钟嘛，啊，到自己的租的那个屋子里头，啊，这个去休息一下，然后再回来，这也挺好啊。欢迎你到我们的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里头来留言，说说你的情况啊。这个天气啊，说实话，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而且呢，今天不是9号吗？从明天开始，一直从10号到14号，温度呢还会有一个攀升，就是最高温度会达到33度到35度，所以这个时候啊，什么防晒霜啊、遮阳伞啊、小风扇啊，这些夏天的标配啊，你该准备好了。另外呢，每到夏天，我知道还有一些朋友啊，就是额外会多出一笔清凉费。所谓清凉费，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买防晒霜、买这个夏季的一些比如遮阳伞、遮阳帽等等诸如此类的啊，还有朋友会买什么呢？买冷感喷雾，也就是喷雾喷在身上凉凉的这种冷感喷雾啊。所以也有朋友把这个冷感喷雾呢称之为自己的夏天的叫降温神器。还有人说还蛮解暑的，哈哈。但是必须要说明一点，就是我作为一个小贴士带给大家，稍有不慎，这种所谓的冷感喷雾用起来啊，还有可能发生意外。因为冷感喷雾它之所以能够让你觉得哦，喷在我的这个皮肤上面凉凉的，为什么？是因为它当中含有乙醇，乙醇就是我们说的酒精啊。酒精呢喷到你的皮肤上，带走了你体表的这个温度，因为它会这个蒸发嘛，挥发嘛，对吧？挥发的时候它会带走你体表的温度，所以你哦，你体表觉得感觉挺清凉的。这个当中除了乙醇还有什么呢？还有丙烷，或者说还有丁烷，而这些成分都是易燃气体，与空气混合之后遇上热源，或者说比如说你正好打个打火机啊，这种明火就会有燃烧爆炸的风险。如果说短时间之内啊，朝着同一个身体部位喷，还有可能造成身体皮肤表面的体表的冻伤以及皮肤的受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比如说消防做的例子，就是有的时候你皮肤的冻伤比一点开水啊泼在你手上这个皮肤的烫伤还要来得可怕啊。这大家可以到网上找一找相关的视频，都很多。但是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所谓冷感喷雾一定要科学使用，不要朝着同一个部位喷得过多。另外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喷完之后啊，那个空间里面要远离火源，别这刚喷完旁边有一个同事啪点一根烟啊，就有可能造成这个燃烧啊。另外刚才我们说了，今年的这个高考啊落下帷幕了，高考一结束呢，更多的家长

0: 关心的是孩子们考得怎么样，以及接下来要担心或者说操心志愿填报的问题了哈。孩子们呢也想更多的了解自己心仪的院校。最近啊，咱们南京啊就有不少的高校在这个时候展开了校园开放日，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啊。举几个例子，像这个周末就是6月14号，应该这周天吧，啊，下午的2点钟到傍晚的6点半，东南大学的九龙湖校区是可以预约入校的。哎，你别看下午2点钟才开始可以进校啊，但是学校还是这个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有意思的活动，其中就有今年的招生宣讲会等等啊。同样呢是6月14号南京工业大学的浦江学院也将面向学生家长去预约开放。6月15号呢早上的9点到傍晚的4点钟，哎，很多的这个艺术类学生非常喜欢和向往的南京艺术学院也会面向社会啊预约开放。这是6月15号啊。6月20号早上的9点到傍晚的4点钟，金陵科技学院就是在这个江宁那边啊，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就是南京传媒学院斜对面，金陵科技学院它不需要预约就可以直接前往直接入校啊。但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以上所有的高校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在校园开放日这一天几乎都有一项活动，就是2026的招生宣讲的这个活动啊。所以如果说你正好这个家里面的孩子是向往以上的某一个学校的，你可以去参加一下他们的这个校园开放日，跟招生办的老师啊相关的这个志愿者的这学长学姐啊，哎，好好的交流交流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也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就是夏天人容易困乏，你有没有固定的午休的习惯，你一般是在什么地方休息呢？刚才有个朋友说了，哎，说我们这个办公室旁边啊正好有一个库房啊，有这个空地方，所以我一般就是中午搬个折叠椅到那库房里面休息一下，也挺好的啊。来留言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里面下载好，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好之后呢，首页找到金陵之声的这个直播收听按钮，就有我们的话题帖，帖子里面来说说你的情况吧。
1: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3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2: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3: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4: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FM 997城市爱学。

0: 让我们
1: 用另一种方式拥抱夜色，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走进青年夜校，邂逅志趣相投的他们，遇见不断前进的自己。赋能夜校，服务青年，这里是

0: 内环西线的交通压力呢会稍小一些，建议大家呢优先选择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高新开发区的附近，北向南方向车辆缓行3公里，绕城公路在铁心桥立交、双龙街立交和高墙门枢纽车辆还稍多一些，中央路在新模范马路的路口南向北方向、汉中路东向西方向和中山东路在大兴宫的附近西向东方向车辆都通行缓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甲江大桥、江山大街隧道和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都是出城方向车多排队，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6月20日起，东航江苏公司将恢复南京直飞新加坡航线，航线每天直飞一班，恰逢暑期的出行旺季，将为南京与新加坡及东南亚地区的人员往来、经贸合作、文化交流搭建高效便捷的空中桥梁。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

0: 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2: FM 997精灵之声，城市爱实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旁，所以中午在那边休息啊。也有朋友说呢，就是在自己工位上趴一趴，啊，休息的这个椅子也不一样。我发现不同朋友不一样，有的是那种折叠床，有的就是自己工位的那个本身的椅子，可以把那个椅背啊调节它的这个角度啊，腿下还有那个拉出来的腿托啊，等等等等啊，不一样。欢迎各位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里面来说一说啊，你一般是在哪儿休息？我不知道最近各位坐地铁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哈、啊？一方面，今天呢高考全部落下帷幕，那么6月20号左右呢，即将参加中考的孩子们也会走向考场啊。另外，到了这个月下旬的时候，实际上就眼下呀，各大高校的这个毕业生论文答辩基本都已经结束了，都在走各种各样的离校的流程啊，拍毕业照啊，等等等等，开这个毕业典礼呀、啊，诸如此类的啊。你看，咱们2026南京地铁毕业季的报站语音，也一年一度如期上线了啊。今年的话呢，是覆盖11条地铁线路，25座车站。共同为南京这座城市的毕业生送上祝福。据了解啊，南京地铁毕业季的报站音，这个作为一个活动啊，到今年已经持续了整整6年的时间了。每年就几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啊，一个是6月份，这个地铁报站音啊，这个恭送孩子们走出象牙塔，祝福他们走向社会，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什么？还有就这几天高考的时候，高考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很多离考点很近的地铁站口，你如果这个坐地铁啊出来的话，就出的刷闸机刷那个卡出闸机的那个闸机上面啊，

他会放着一些这个考试祝福语，比如说这个鱼跃龙门，对吧，啊，登科及第，马到成功，一马当先，就这种每年都会有。你像我这个高考期间坐地铁从那个大行宫下来啊，出站那个闸机那边，哎，每年我都会这个出去的时候能看到这些吉祥词儿，看了之后你就很振奋嘛，感觉到就是社会各个方面都在为这个事情而付出努力。有的是显性的，所谓显性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交警，对吧，相关的医疗保障人员，可能他就在考场周围，哎，你随时都可以看到他们，并且向他们这个必要的时候有一些求助的这个请求，对吧。也有一些显性的，你像地铁工作人员，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告诉你地铁的运力啊等等啊调度啊，都在为这个事情向他所倾斜，对吧。好，这是高考。另外还有什么，还有九月一号啊，很多的高考的同学可能都从五湖四海考到了南京，对吧，到南京的各大高校来就读。你看看你这么一来的话呢，还有就是一个叫欢迎啊入学的这样的地铁报站营，每年也都有，就这几个时间节点吧啊。当然了，在眼下呢，你这个时候严格来讲还没有到盛夏，所以非常适合出门啊，特别是家里面有考生的，考完试之后带他出门散散心，这事儿真的是挺好的哈。而且暑假也快到了，可以好好把自己的出行安排起来了啊。有几个线路向朋友们来推荐一下。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全部是我们江苏交广网的这个双频以及我们自己的旅行社为朋友们打造的。首先，很多朋友呢愿意去到这个国外玩一玩，见一见世面哈，邀请你跟着我们的主播们一起去到欧洲。这个暑假不带孩子们去补习班，但是呢你完全可以带他去趟欧洲里的这个童话世界去走一走哈，走进世界闻名的音乐殿堂维也纳金色大厅，去茜茜公主居住过的美泉夏宫，和孩子们一起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去探秘一下萨尔茨堡的盐矿，在布达佩斯坐上世界最美的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这是8月6号的行程啊，我们会去到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开启一段12天的东欧亲子之旅。你可以拨打电话400-007-1011进行咨询和报名。另外，如果说你对北欧感兴趣的话呢，哎，北欧的自然风光和它的人文完全可以做一次旅行，可以跟着我们去体验一次环游波罗的海的避暑北欧峡湾之旅。我们会带你一次性啊走遍瑞典、芬兰、挪威，还有丹麦、爱沙尼亚，还有拉脱维亚、立陶宛，这个北欧的七个国家，深入挪威两大知名的峡湾，在芬兰的原始森林里面徒步，亲手体验一下野外 BBQ 野外烤肉是什么样的感觉哈，沉浸式的感受北欧极简风格和千年的欧洲历史。这是8月4号也是暑假期间，我们一起出发，同样也是这个电话咨询报名啊，400-007-1011。另外呢，在金秋时节，你看我们今年的这个线路啊推的都很早，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以完全的把时间啊前置啊，时间的规划前移啊。金秋时节10月28号我们有一个精心打造的2026全新下水的豪华五星级河轮的金秋欧洲游，而且这个是慢游，这个慢是快慢的那个慢啊，就你不用搬行李也不用去换酒店，因为它是五星级的河轮嘛，你推开河轮的那个窗户，哎，流动的就是两岸唯美的风光。13天的行程啊，你要确保首先要自己有这个足够的时间。13天我们打卡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五个国家，把欧洲的秋天浪漫一网打尽。同样也是那部电话400-007-1011。另外呢夏天来了哈，你完全这个可以关注一下避暑胜地。可能以前大家关注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承德，对吧，避暑山庄嘛，对吧，啊，还有很多朋友关注的是贵州，但今年呢向你推荐一下中国夏都青海，我们去西宁啊去避暑啊，在青甘环线去寻找夏日的清凉。那今年呢我们这个青海的路线啊，大美青海做了再次的升级，里面增加了电视剧《生命树》的

0: 取景地，还要在 99% 的旅行团都不会涉足的藏在群山中的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酒店住上一晚。从西宁泾河出，这个过程当中，青海湖、茶卡盐湖，还有大拆弹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的七彩丹霞，一次性全部带你玩个遍啊！8天7晚，这个时间刚刚好，全程入住的都是4到5钻的酒店。另外呢，青海特色的美食也都会带你去打卡哟，赶快咨询我们的这个同事，电话呢是400-007-1011。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个短视频，哪儿呢？新疆啊，因为我这几年经常去新疆，所以老是把这样的短视频推给我。哎，我就发现新疆值得多次去。南北疆也向你来推荐一下。南疆呢，我们的今年的线路的话是帕米尔高原，一路风光震撼心灵哈、然后通过帕米尔高原，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这就到南疆了。到哪儿呢？到和田。在和田逛一逛和田的夜市，品尝一下各式的新疆美食，在阿克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感受一下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我们是从南京直飞喀什，8天7晚的时间，这也是目前市面上最具有性价比的南疆环线了哈。另外我们的北疆环线就是从伊犁到阿勒泰，然后到乌鲁木齐到吐鲁番，整个这个大环线我们是从南京直飞伊宁的。在伊宁呢，一张照片这时候你就可以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而且呢，这个时候6月1号，想必大家知道独库公路刚刚开放啊，独库公路每年就这几个月，从6月1号开放到10月底，它就关了，对吧？我们也会在这个独库公路带你走上它的北段那一段哈，走上一次去感受一下，再去到新疆名气最响的禾木和喀纳斯。对于第一次去新疆的朋友来说的话，这是非常适合的旅行线路，也是最合适的季节。整个的这个北疆环线走下来呢，是10天9晚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啊。以上所有的线路呢，各位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07-1011。另外呀，更多的境外的旅行路线以及我们的小包团还有定制产品，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400电话做具体的咨询。你比如说，你说哎，我们就是两家人啊，6个人或者7个人，我们想自己组个小包团到南疆或者北疆去玩一下，没问题，你拨打我们的这个同事的电话，他会给你做出相应的规划来的啊，由你来自己选择。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Love Dance。

0: 情人心中死，就是可以的啊，在车子里面。因为你像这个现在很多车子它很方便，特别是一些这个中大型的 SUV 对吧，还有一些新能源车，它就考虑到都市职场人中午休息的这个需要啊，你在网上还可以配相关的这个软软的那种垫子啊，啊，没多少钱，但是你就适配你的那款车型，往车子里面一放的话，就是一个移动的这种小床一样，啊，这个确确实实是不错的，在车上休息这个，挺好的一个办法啊，也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来留言来说一说，就是你，一般的这个中午休息这块啊。有没有想过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啊？还有朋友说，我还曾经就是短租过一个房子，小小的，就放了一张床，午间休息的啊。这每个朋友还真不一样，来吧，畅所欲言，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里面。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2: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3: 是你我的南京城。
2: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沁人心脾。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4: 圆圆妈妈，我看你发的朋友圈，圆圆唱歌唱得太好了呀。
5: 是呀是呀，听着就像专业唱歌的。
6: 哈哈，我们可是在江苏广播录制的，特意为了这次比赛去的呢。
4: 在江苏广播录制，感觉很厉害啊，怎么去？
7: 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开始啦，录制儿歌、器乐、诗朗诵 ，so easy。

0: 省级金牌录音师，个性化专业指导，助力宝贝每一次的惊艳亮相。儿童体验价只要99元一首。
1: 下载并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首页大图或悬浮按钮，进入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页面，即可预约录制哦。预约电话：17705148738、18583961539。
2: 啊，下班后干嘛？
3: 我要去上课
2: 啊！这么卷，
3: 嘿，学点不一样的。
0: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 hop，
3: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0: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光。

时间来到了7:0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997金陵之声电波当中，城市爱学习节目继续为各位带来。各位好，我是静渊啊。刚刚过去的这个中全国吃货大集结啊，就那个欢乐龙虾宴啊，今年是第26届，有活动有变和不变。不变的呢，是你在今年的这个龙虾节的广场上面，依旧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馆子。一站式的炫变盱眙的地道风味啊，当地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都会在现场集结，十几家的特色龙虾馆子在广场上神仙打架啊，就那个盱眙龙虾广场，什么你喜欢的蒜泥的十三香的等等经典口味完全可以满足你的味蕾。另外呢，连续3天都有这个重量级的嘉宾在现场跟大家伙儿一起联欢一起嗨啊，像这个甜歌女神冯提莫，至于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舟，霸气歌者花姐都会在现场齐聚啊。旋律一出来，前奏一响，保管你跟全场一起跟着唱，因为那些歌都是耳熟能详的啊，一起摇摆全民欢唱的快乐，只有在这个周末的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夜才可以体验到。关键是正好是周末嘛，啊，以咱们南京的朋友为例的话，建议你自驾过去，从南京自驾到盱眙，也就是全程高速1.5小时的时间啊，所以全家出行也好，呼朋唤友也罢，都特别合适，这个适合。那么除了吃龙虾，你还可以在盱眙来一次2天1晚的这个短途游，啊，第一天自驾到了盱眙之后呢，他们每年啊都会搞一个这个叫龙虾主题的巡游。在街面上巡游，800多个人参与其中，整了是10个大的方阵，各种各样的这个现场的演出很有意思啊，一路欢歌一路景。另外呢，傍晚的时候你就直奔主会场，就是龙虾节的广场，一方面去吃龙虾，另外一方面看演出。晚上呢，你就住在县城的商圈里头，步行你就能够逛夜市，还可以吃个二场，非常的方便哈。第二天呢，你来睡个回笼觉。凭借着龙虾节的那个门票的票根儿，现在不讲究票根儿经济嘛？凭那票根儿啊，当地非常出名的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三大景区任选其一，你可以免费玩。下午你还可以打包点龙虾，再带回来，晚上再美美的品尝一下，对吧？赶紧来购买一下盱眙龙虾节的门票啊！我今天知道的消息是，3天有一些档位的票已经是完就在第二排，脚能放得下来吗？第二排那座椅的那腿托，跟你的这个身高啊等等各方面匹配吗？座椅的第3排坐上去，尽管可能第3排你们家用的不多，对吧？但是你偶尔带着父母出门的话，第3排坐着舒适感如何呀？对不对？这些都需要你去叫试乘试驾一下，不仅要试驾，还要试乘，这特别关键啊！小朋友们再来。做一个这个方面的一个提醒。当下呢到了这个夏天，晚上的这个夜经济也开始多了起来啊，你比如说好的演出啊等等等等。昨天呢

0: 我们的记者从南京市文旅局了解到，为了更好地保障演艺机构和观众的权益，最近啊，南京市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了，首张保单也已经正式出炉。同时呢，南京还计划推出观演退票的相关的险种。啊，喜欢文艺的朋友们，我们一起跟随记者脚步呢，来听一听。
1: 今年以来，南京演出市场热力全开，活力全面释放。截至五月底，南京已举办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33场，观众约66.8万人次，票房5.11亿元，带动全市消费近35亿。目前已审批通过演出70场，另有8场正在审批中。六月开始，更多高能级演出将密集登场，包括谢霆锋、十个晴天、叶世荣、严仁中、凤凰传奇、刘宇、汪苏泷、伍佰、李健等诸多明星演唱会。为更好地赋能演出市场，近日南京市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这份公众责任保险主要为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项目提供风险保障，旨在为因特定突发原因不得不临时变动的大型演出活动提供费用净损失保障，同时也为主办方在经营该演出活动中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方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提供保障。南京市文旅局市场管理处处长娄前良：
2: 在上周五，我们南京第一份关于演出活动保障的综合险正式落地，由我们紫金保险为我们一场演出呢提供了保单。这份保单是一个综合的保单，由经纪公司购买，保费是6000块，综合保障最高保额达到了100多万。
1: 值得关注的是，备受期待的观演退票险种正在推进中。娄前良介绍，观演退票险非常有必要。去年南京市在大麦和猫眼两大平台的演出退票数量达到34万张，票款约2.4亿元。不过观演退票险较为复杂，正在加紧推进中。
2: 观演退票的险种，我们已经召开了8次以上的相关会议。打个比方，演唱会的门票是1000块，那么正常的退票退了700块，那么300块钱的观众损失就可以通过买保险的方式来进行弥补。详细的细节我们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0: 这个夏天马上要穿裙子了吧，女孩觉得小腿有点粗就不好看，对吧？男生觉得哎呀，我这个肌肉还没练出来啊，这短袖一穿你看就没法形成那种行走的一下子的那种帅气感，对不对？你看就是调查里面也有年轻人说了，就是社交媒体啊总在推送如何变美的内容，对吧？甚至有不少的所谓的素人博主分享颜值提升的妙招和好处。这好处就是什么？哎呀，你颜值提升了之后整个人气质都不一样了，事业也顺了，对吧？职场出去谈判啊，自己个儿也更有底气更有自信了，果然这一单就顺利谈下来了，对吧？这不就是好处吗？就是无形之中制造了一种容貌压力。小周今年34岁啊，他在北京工作，他就感慨呀、面对社交平台上面的满屏的帅哥美女，很容易产生自我否定的情绪。他说我经常感慨，就是怎么长得好看的人这么多呢，唯独好像颜值这块就漏了我一个。另外他还感到现在的这个流行审美的标准太固定了啊，所谓固定就是大眼睛高鼻梁，对吧？网上到处都是怎么样变成这样的帖子。这小李也说了，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总能看到所谓的医美的广告，对吧？看到别人啊医美之后的这个跟医美之前的对比，有时候难免会心动啊，特别是女孩子一想到自己容貌还不够完美的地方，负面情绪就会乘虚而入。哎，这个我觉得是能够理解的哈。对于认为要理性客观地看待容貌的标签，40.7%的受访青年建议要充实自己的内心，丰富内涵。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时常关心都市里面下班之后的青年夜校，对吧？就是很多的朋友觉得，哎呀，当一个人有了兴趣爱好，或者说有了一个拿手的技能之后啊，这人是最有魅力的。这一点我其实挺赞同的，挺赞同的。你比如说我们经常采访一些这个嘉宾，有的是在直播室里面采访，也有的呢是外采访。

0: 和外采可能去到那个这个演出的艺术家演出的这个现场的那个准备区域，对吧？去到一些工艺美术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他的那个这个工作坊，对吧？诸如此类的啊。哎，你就发现他们在展示自己的这个艺术才能也好，工艺手艺也好，沉浸式的在做那个事情的时候，可能一句话都没说，你只是拍了个画面而已，但那个时候散发出来的魅力啊，真的我觉得不是那种普通的所谓的就是纯颜值所能够与之抗衡的，真是这样的。好，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是邀请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啊，你有没有午休的习惯。我觉得通过今天朋友们给我们的这个反馈啊，是一个正向的反馈，就大家或多或少午休的时间或长或短，但是午休这个事儿，大家本身都还是做的，确确实实是有必要的。因为很多朋友早上起的也比较早，对吧？有的是8点钟上班，因为我这两天这个体检啊，顺道又做了一些检查，8点钟医院就已经是啊人流如织了。8点钟上班，你就说医生这个职业的话啊，有的可能6点钟就起床了，是吧？有的可能晚一点的话6点半怎么着啊也起床了，也得吃早饭啊，有的还得送孩子啊，诸如此类的啊。哎，你中午还是有必要午休一下，给自己充个电回个血啊。也祝愿大家呢就是叫安然度过这个夏天，健健康康的，哪儿都顺顺利利的啊。就像我们的这个刚刚考完2026高考的同学们一样，就任何时候啊保持自己的一个状态的良好啊，以及他的一个精神的一个叫极佳，我觉得都是很有必要的。好了，更多的内容也欢迎大家下载我们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啊，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好之后呢，在这个 APP 里面你可以收听我们江苏广播10套频率的其他的精彩节目，也可以在里面呢回听我们城市爱学习的其他的时候的精彩的音频啊，以及我们精选的短视频在那个里面都有啊，还有我们现在的10套频率的主持人的这个播客，在里面你也可以点播人文的、历史的啊，还有这个像广播剧等等诸如此类都有。稍后是颜亮为各位带来的言之有理，让我们一起相约在明天，就是周三傍晚的18点钟，跟你再会了。
1: 你是不是日复一日在公园里一展歌喉？你是不是持之以恒在户外吊嗓子？你是不是一年四季都会准时带着宝贝乐器秀才艺？你是不是对诗朗诵、美文朗诵情有独钟？来江苏广播录音棚录制你的声音名片吧。
2: 国家级声学环境，百万级录音设备，省级金牌录音师，个性化专业指导，剪辑专属于你的成名曲，发圈或做短视频都是超级亮眼的大师级表现。顶级棚非凡音，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正式启动。
1: 下载并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首页大图或悬浮按钮，进入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页面，即可预约录制哦。预约电话：17705148738、18583961539。
3: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从细节到悬念，

0: 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1: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王能奇散文五味。山西人是真能吃醋，几个山西人在北京下饭馆坐定之后，还没点菜呢，先把醋瓶子拿过来，每个人先喝了三条根的醋，然后邻座的客人看了之后直瞪眼。有一年呢，我到太原去，当时已经快过春节了，别的地方呢过春节都会供应一点好酒，但是太原的那个油盐店里边都贴出一个条子，供应老陈醋，每户一斤。喝醋这个在山西人是大事儿。山西人还喜欢吃酸菜，雁北尤甚，什么都拿来酸，除了萝卜白菜，还包括杨树叶、榆钱叶。有人如果来给姑娘说亲，当妈的会先问你们家有几口酸菜缸啊，因为酸菜缸多说明你们家底子厚。辽宁人喜欢吃酸菜白肉火锅，北京人吃羊肉酸菜汤下杂面，福建人广西人爱吃酸笋。有一次我跟贾平凹在南宁，我们就不爱吃那个招待所的饭，我们到外面去瞎吃。平凹一进门就大叫说老友面。什么叫老友面呢？就是酸笋肉丝汆汤下面。也不知道为什么叫老友啊，这傣族人呢也喜欢吃酸，他们那儿有一个名菜酸笋炖鸡。延庆山里边夏天喜欢吃一种酸饭，就是把那好好的饭给捂酸了，然后用那个井里边的凉水一和，呼呼就能吃三碗啊！这是酸。而甜呢，我们都说苏州菜甜，其实呢苏州菜只是淡，真正甜的是无锡。无锡炒扇糊里边放那么多糖，包子的肉馅里边也放很多糖，简直没法吃。四川呢有一种叫夹沙肉，是用那种大片的肥猪肉夹了洗沙蒸出来的。广西芋头扣肉也是用大片的肥肉，然后这个加芋泥来蒸，都非常甜，也很好吃。但是我最多

有一次呢，要回乡下探亲，临走的时候呢，掺了2斤白糖，说她的婆婆就爱喝个白糖水。北京人呢很保守，过去呢不知道苦瓜是什么，现在也开始吃了，菜农也开始种了。农贸市场里边有很好的苦瓜卖，属于细菜啊，价格还挺贵的。北京人过去也不吃木耳菜，近些年呢也有人爱吃了，所以北京人在口味上也在开放啊。北京人过去就知道吃大白菜，由此可见啊，大白菜主义是可以被打倒的。北方人初春的时候吃一种叫苣买菜，这种菜呢分甜苣、苦苣，那苦苣是相当的苦。当年有一个贵州的年轻的女演员到我们剧团来学戏，她的妈妈给她老远的寄过来一包东西，叫折耳根或者叫鱼腥草，她让我尝了几根，问这是什么东西？你猜，这东西苦也就算了，关键是有一种特别浓烈的生鱼的腥味，实在是招架不了。剧团里有一个干部，他是写字幕的，有时候呢也管杂物。这个人是个吃辣的专家，他每天中午饭他不吃菜，专门吃辣椒下饭。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的，反正各种辣椒，他都千方百计的弄过来吃。有一次呢，剧团到上海去演出，他帮着去弄伙食，这下好了，不缺辣椒吃了吗？原来我以为上海辣椒可能不太好买，结果他下车第二天就找到一家专门卖各种辣椒的店。上海人有一些只能吃辣的，我们吃辣呢是在昆明练出来的。当时跟几个贵州同学一起用那个青辣椒在火上烤一烤，蘸盐水下酒。我生平吃辣椒可吃的多了，什么朝天椒、野山椒都不在话下。我吃过最辣的辣椒呢，是在越南，1947年，当时呢是从越南转到去上海，在海坊街的街头吃牛肉粉，那个牛肉非常的嫩，汤也非常鲜。辣椒非常辣，一碗汤粉，只要放3-4丝的辣椒就辣得不得了。这种辣椒呢，颜色是橘黄色的。在川北，听说有一种辣椒啊，它本身是根本不能吃，用一根线就吊在那个灶头上，等那个汤做好了，把这个辣椒在汤里面涮一涮，就辣得不得了了。云南的卡瓦族有一种辣椒叫涮涮辣。跟这个川北吊在灶头上的辣椒大概是不分上下的。四川呢，不能说是最能吃辣的省份。川菜的特点其实是辣，而且麻，它放很多的花椒。四川的小面馆的墙壁上黑漆漆的写着3个字：麻辣烫。像麻婆豆腐、干煸牛肉丝、棒棒鸡，不放花椒是不行的。花椒呢，得是川椒，捣碎了，菜做好了，最后再放。周作人说呢，他的家乡整年吃那种特别咸的咸菜和特别咸的咸鱼，浙东人确实是吃得很咸。有个同学呢，他是台州人，到铺子里吃包子，然后掰开那个包子就往里倒酱油。口味的咸淡跟地域是很有关系的。北京人说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大体不错。河北、东北人口重，福建菜多很淡。但这个呢跟个人的性格也有关系。湖北菜本身并不咸，但是闻一多先生却嫌这个云南蒙自的菜太淡。中国人过去对于吃盐很有讲究，比如是桃花盐啊，还是水晶盐啊，无盐胜雪啊，有这么一个说法。现在呢全国都在吃精制盐，只有四川人他们腌咸菜的时候还坚持用自贡产的井盐。这是咸啊。关于臭呢，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国家的人喜欢吃臭。过去上海、南京、汉口都卖一种油炸的臭豆腐干。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呢，因为一个大人物啊、年轻的时候经常吃而出了名。去吃了以后还说了一句话：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所以现在火宫殿的影壁上就出现2行大字：最高指示，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我们一个同志啊，到南京去出差，他的爱人呢是南京人，就当时叮嘱他带一点臭豆腐干回来，他千方百计的居然就办到了，因为带到火车上引起了一车厢人的强烈抗议。除了臭豆腐干之外呢，像面筋、百叶就是千张啊，都可以把它弄臭了。蔬菜里边的像莴苣、冬瓜、豇豆也可以把它弄臭了。冬笋的老根咬不动，你切下来也可以把它放在那个臭坛子里边去腌一腌。我们那儿啊，很多人家里边都有个臭坛子，一坛子臭卤，就是那个腌荠菜挤下来的汁儿，放几天就变成臭卤了。
各种臭物当中最特殊的是

臭苋菜干儿，这个苋菜长老了，主茎跟拇指差不多粗，大概有三四尺长，你把它切开来，切成两寸多的一小段一小段的，然后放在那个臭坛里边去，臭熟了以后，它的外皮是硬的，里面的那个芯冻成果冻，你咬住一头一吸，那个芯肉就吸到嘴巴里了。这个搭稀饭吃特别好，是无上妙品。我们那儿呢叫苋菜蹄子，湖南人呢叫苋菜菇，因为吸起来咕吸进去了。而北京人说的臭豆腐呢，就是臭豆腐乳。过去呢，小贩沿街叫卖臭豆腐、酱豆腐、王致和的臭豆腐。这个臭豆腐就着贴饼子，熬一锅白汤饭，然后再熬一锅虾米皮的白菜汤，就是一桌好饭。现在王致和的臭豆腐用那种很大的玻璃方瓶装着，不太方便，一瓶里边有100多块臭豆腐，你要吃很长时间才能吃完，而且卖得很贵，也成了奢侈品了。我也很希望这种包装能改进，一瓶子里边装5块差不多。我在美国吃过最臭的 cheese， 就是干酪哈，很多洋人闻了之后都觉得臭，但是对我来说实在是没什么，比臭豆腐差远了。甚矣，中国人口味之杂也，敢说堪为世界之冠。这是汪曾祺先生的散文《五味》。我们先从他书里边提到的这个最后那个臭味啊，因为牵涉到这个扬州高邮地区的一些风俗嘛，就是那个臭咸菜坛子，你用那个苋菜的那个杆儿腌出来一坛子卤，然后用那个臭卤子还可以去腌其他的菜。说实话，这个我还真没吃过。但是我想想那感觉啊，他说把那个，尤其冬天的时候，那个苋菜杆子，有点冻上了吧？一吸啊，一口鲜的那个冻子，有点带着一种又咸又臭的那个菜卤冻子，然后搭稀饭，如果再来点鸭蛋，真不知道是哪个更鲜了啊！虽然这个臭苋菜杆子我没吃过，但是扬州一带啊，包括苏州一带吧，家家户户腌咸菜这个是有这个风俗的。而腌咸菜这个事儿，应该是中国广袤大地上各地人民都会干的一个事情哈。只不过我们那儿的腌的咸菜，一个是菜的种类上，再一个腌出来的口味上，还有搭稀饭的一道啊，也是无上妙品了哈。在那个年代物流没那么发达，像什么榨菜啊，什么橄榄菜没有过来之前，我们早上吃咸菜搭稀饭是特别的多的。咸菜这个东西真的是中国人的生存生活智慧啊。即便是在一些鱼米之乡吧，比如说苏南一带的啊，包括高邮哈，它算是鱼米之乡，一年四季其实物资是挺丰沛的，但是你也架不住一个是冬天，在一个过往的那些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边，你总有物资比较匮乏的时候，你得腌一点这样的放久了不坏而且还好吃的东西啊。所以咸菜是个特别厉害的发明。你要说它的味儿呢，你细究起来，除了咸之外啊，它其实是有臭味的，就是那种鲜臭的味道。这种鲜臭的味道，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他觉得这种带臭味的东西他吃不了，但是我说两个啊，我想这两个大部分朋友还是能接受的，一个就是臭鳜鱼，还一个就是豆腐乳，其实它也是发酵以后带点臭味的。我自己还特别喜欢吃一个东西，但是这个也是咸臭咸臭的啊，就是臭的咸鸭蛋，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尝过这个啊？打开来特别吓人，就跟那个皮蛋一样，是黑的，好好的鸭蛋，你说那个咸鸭蛋，筷子一戳，又红又冒油的当然好，但是那种一打开就是黑的，带着一点臭味，一般人可能就下不了嘴了。但是你如果吃过的话，就这口一定会让你忘不了。人类喜欢吃臭这个事儿，可能是基因里就带来的哈，因为不光是中国人哈，对于这种臭味的追逐吧，全世界人，都有。小众一点的，比如说什么那个鲱鱼罐头啊，据说能臭死人啊，还有那个什么腌海雀，当然这些比较小众哈，大众一点的到了欧美世界，尤其是欧洲吧，吃那个臭气死的特别多。忘了作品里也提到的哈，我在法国也不知好歹的点过一次，端上来之后尝了一口吐了，一点不夸张就吐了。就是我还是一个算能吃臭的人啊，我都完全接受不了那个臭气丝。当然后来第二次再吃的时候，我感觉咂摸出一点感觉出来了。我估计下次如果再有机会的话，我就能够品味到它的美好了。这也是我特别想在五味这篇里边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0: 读汪老这篇文章，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汪老对于各种口味的包容。因为汪老高邮嘛，是个美食之乡啊。这个如果你放在美食沙文主义来讲，它可以鄙视一切其他地方的东西。哎呀，什么呀？这跟我们那个啊淮扬菜啊，包括高邮菜里边的东西，简直没法比。但是汪老写这些食物，从来不抱有这样的一些偏见或者叫地域歧视，他能去认真的去领略啊，咸味的美好、辣的美好、川菜的美好、云南菜的美好，包括国外的、美国的、欧洲人哈、啊，好像看起来不太会做菜的地方，他依然能 get 到那些地方食物里边美好的东西。我觉得这种心态恰恰是当下我觉得特别缺乏的，就是我们没必要在这个事上分个高低出来。而如果能各自领略到各自的美好，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境界啊！其实不光是在美食领域当中了，我们就拿这个美食来举例子嘛。汪老作为一个高邮的乡绅家庭的孩子，他嘴巴是非常刁的，但是他到了云南，哎，他吃牛肉粉也觉得挺好吃，到了四川，他觉得那个川菜里边麻的也很过瘾啊。到了无锡，即便吃不惯，他也能理解哈，无锡菜为什么这么甜，因为当时富庶啊，苏锡一带。
1: 云上全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全程热恋爱的主打歌，
1: 今日全程热恋爱的主打歌来自于胡夏的那些年哈，要送给我们今天正是从高考考场当中所走出的所有的高三学子们，大家十二年辛苦了。
2: 没错啊，七八九三天浓缩了，各位在这个寒窗

0: 甘苦读啊，在这十二年当中所有的精华和能量的一部分
1: 留下的，在暑假玩是吗？
0: 不是，就学习的，玩是人类的天性
1: 啊，永远都不会被剥夺掉能量。
0: 有很多人在学习过程中也跟玩一样，
1: 嗯啊，
0: 但是我想说，为什么只是一部分？
1: 嗯，
0: 因为可能有的同学明年还会继续考
1: 啊，得看最后成绩是如何嘛，对吧？哈，
0: 当然了，有的可能是不一定满意，有的可能是希望就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哎，
0: 但是无论怎么样，请记得各位同学、各位孩子，学习的道路永远不会停止，活到老学到老。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到了一定年纪走上工作岗位了，还要不断的去让自己去吸取能量，吸取知识，
1: 对，
0: 是吧？包括我们的爷爷奶奶们，
1: 嗯，
0: 是吧？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还会上老年大学，所以学习本身应该成为人这一生当中去伴随着你一直以来的一个爱好。
1: 哎，20:10，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精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全程热恋。各位晚上好，我是张端。
0: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这里是全程热恋，周二问候到各位。当然了，这个文化知识语数外是吧？我们可能帮不了各位，那能力有限，水平不济，我们节目组还有没考上研究生了，对吧？哎，您错过的，
1: 我不接，说明跟我没关系。哎，
0: 对，考研究生这事儿确实跟你没什么关系了。
1: 我再说一遍，我是放弃了保研来交广网工作，然后多年之后是丧失了一定的学习笔试的能力，所以没有考上。
0: 哎，你说这个丧失笔试的能力，我特别喜欢
1: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都已经懒得笔试了，所以丧失笔试的能力。
1: 你们是脏笔吗？
0: 他刚才说的是英文啊，你不要
1: 笨。Zombie，Z U B I E， 啊 ，Z U M B I E， 对对，
0: 我们俚语都叫 Walker，
1: 啊 ，Walker 啊，
0: 对不对？哎，
1: 啊
0: ，Walking Dead，
1: 我科，啊 ，Walking Dead 啊，行尸走肉不是讲讲，
0: 还真是
1: 啊，是那个美剧嘛，我知道，
0: 当然了，这个一段一段的历史和过程哈，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学习方面帮大家提升，但是张老师
1: 怎么说？
0: 全程热恋。在爱情方面的这样一个学习和提升，不仅是影响到了就是华东地区社会上的青年男女，
1: 哎呦呦呦呦呦呦，
0: 包括海内外，对吧？我们曾经有过异国他乡的朋友，
1: 对，有
0: 发来热情洋溢的。
1: 我们节目组当中有工作人员，就是也谈了一段异国恋，
0: 哎，甚至来说，现在已经遍地开花了。全程热恋天团的孩子们，一批又一批，在合适的年龄已经选择了合适的交往对象。
1: 他们有的呢是已经有过一定的恋爱经验，找到了更好的另一半，有的呢是情窦初开，初尝爱情的果实。
0: 哎，当然这个其实各位啊，不是说彰显我的能力，是说明我们节目组的专业。
1: 你有啥能力？可家
0: 不是
1: 人家女孩子谈恋爱跟你有啥关系？
0: 你比方说，如果说你这里是一个中医堂的话，
1: 哦啊，
0: 你一个中医的大夫如果没给自己去
1: 望闻问切，
0: 哎，去针灸去号过脉的话，
1: 对，
0: 你怎么能去医疗他人呢？
1: 但是人家初次谈恋爱心里是小鹿乱撞的，你这么大你不是你还能有这种感觉吗？
0: 我是老马识途。
1: 哦，蹄类动物之间的交流是吧？
0: 当然了。
1: 哦，好好
0: 好，来欢迎一下现在小鹿乱撞的我们热恋天团的荔枝同学。
1: 欢迎荔枝。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荔枝，好久不见。为了引到这个话题，你们真是大费周章啊。
0: 没有，完全是在逻辑当中。
2: 好的，
1: 我们只是为了展现主持的能力而已，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意图。
2: 我下巴都快掉地上了。
0: 那你最好去隆个下巴，你下巴太大了啊！来吧。说吧，聊吧。
1: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让他先聊，估计他可能此时此刻也不知道聊啥。
0: 我觉得我们先介绍一下故事背景。荔枝这个孩子作为新的一代热恋天团的成员来到我们这儿的时候，
1: 对，
0: 当时他的人设是没有过恋爱
1: 的学霸，
0: 对吧？
1: 成绩又很好，
0: 学习很棒，然后语言很密集，思维方式很跳跃。
2: 我也在展示我的主持功力呢。
1: 哎，对对对，
0: 你这个不是主持的功力，你这是主持的功力。就是说他是一个乐观向上积极开朗的孩子，但是一直没有去涉猎过感情，对吧？
1: 所以来到我们节目组之后学习了一下。
0: 哎，别说耳濡目染的，现在已经开始，应该叫怎么说，
2: 将要开始，
0: 将或者有可能今天晚上9点就结束的一段感情。
1: Will be 不是 should be， 应该是 will be。

0: Who care? We care. 好吧啊，请问一下啊，刚刚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热火朝天的跟我们哥俩聊到的那位男主，我们不用点名道姓啊，家庭住址，就是你们两个是怎么产生这种感觉的？
1: 这就要提到我们热恋女团的另外一位成员了，奔奔，哇。奔奔，这是我们在那个宿舍里经常
0: 他自己都一身包，还给别人挠痒痒。
1: 我们在宿舍一调侃他叫做奔宿舍乱点鸳鸯谱。他当时就坐在我们这个演播室的外面，然后跟我讲说荔枝，我跟你讲，我在我们学校认识了一个男生，我觉得这个男生非常适合你。然后后面有一次主持的时候，就意外他是那个活动的主办方，然后我是去当主持人，然后我们俩加上好友。那个时候我突然间我就想到，哎，这不是奔奔说的那个男生吗？
2: 那个男生是学生吗？还是已经工作了？
1: 是学生，
2: 他怎么会主办方呢？就他们所在的那个社团，
1: 就是这个活动交给了他来办
2: 啊，
1: 对对对
2: 啊，
1: 对对对，然后
0: 那个叫主理人
1: 哦，不好意思，主理人，
0: 主办方
2: 是
0: 叫
1: 南京主理人
2: 或者是总导演，对，
1: 哦 OK，
0: 请你不要用主办方这个词儿去戳你师哥内心的痛楚，好不好？
1: 我们英超是吧？
0: 你师哥现在就是
2: 6月20号盐城盐镇水街，马上我们英超总决赛啊，下午17点，各位不见不散啊！
0: 你师哥现在就是关于任何一件事情，大事小情，哪怕出去上个公厕，谁出钱这个？这个事他都很在乎，原来他不是这样的人，现在很在乎这个事儿。要看去公厕买门票的利润是多少？
2: 为什么呢？因为视金钱如粪土。
0: 可以。但是谁动我的粪土，我跟谁急。好了，说荔枝的事情，然后刚好是在活动当中就加了联络方式。
1: 对，然后我当时一直因为那天见到他的时候，这你们知道恋爱当中有个阳光原则吗？就是看到那个男方从那个阳光下走过来很帅之后，就一见钟情上。
2: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都在向上飘，你知道吗？就是他在脑海里在回想这个画面。
1: 哎，那天真的很帅啊，一下子我说，哎，这个帅哥奔奔很有眼光，帅的，对啊。然后你表情咋回事吧？
2: 我们什么也没做，是你自己把自己笑成这样的。
0: 你现在特别像，就是《西游记》看过吗？
1: 什么？
0: 像白骨精要吃唐僧之前，
1: 哎，
0: 好可怕。
1: 对啊，白骨精至少是个漂亮姑娘啊。
2: 你也是啊。
1: 对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呀。
2: 啊，好的。然后呢，他很帅。
0: 好的，白老师，你说。
1: 然后我其实是个比较佛系的，就是如果说你跟我稍微眉来眼去一点的话，那我就接上你。但是如果我对你稍微就是有点好感，但你如果不 care 我的话，我也就 OK 了，随便的那种。但是
2: 觉得不主动，但是
0: 不拒绝。
2: 对，差不多。
1: 说好渣哦。但是后面就是之前的时候我们聊天，我发现他跟我讲，他也是对我一见钟情，所以我们俩属于互相看对眼了，然后就这样顺理成章。
2: 从认识到现在大概多长时间了？
1: 快3-4个月了。
2: 哎，年轻人恋爱确实时间蛮长了。
1: 长吗？我还觉得还挺短。
0: 然后这样，就是作为小长辈啊，我们这个只能这样说，小长辈有几个小小的问题啊。
1: 哎，
0: 就是你们现在的关系，在身边的朋友也好，同学也好，或者来说师长面前，就有没有公开？
1: 师长应该是不知道的，但是同学都是知道的。
2: 那不是将要来，那就是
1: 不是
2: 你这意思啊？我懂了，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在师长面前还不知道这两个人之间可能有一些这个感情上的互动，
1: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院的，肯定不知道。
2: 那师大姐妹是有10平方公里吗？还是有多大吗？
1: 那又不是同样的老师嘛，那老师肯定不知道啊。
0: 还有的时候学习节奏啊，生活节奏啊，不一定碰到一起。所以呢，现在就你们俩平常的时候，除了学习，包括通过这个手机来交流之外，就能够见面的时候，就是他会怎么样的照顾你，怎么样的去更好的去提升这段感情。比如说有没有说，哎，荔枝今天要不要我们出去看场电影啊？然后要不要出去，比如说去游乐场打打电动啊？这样。
1: 哦，我们俩一起去过游乐场，然后一起去那个鱼嘴散过步。这样子，但是因为都是我开车，我觉得我们俩有的时候那个角色还挺互换的。我觉得他、
2: 哦、你还会开车啊？
1: 对啊，我觉得他更像小娇妻一样的人设，就很莫名。应该是我开车、啊，不很霸总的一件事情吗？
2: 人家只是没有驾照而已、
1: 啊。不好意思，那个、这个时候不放点 BGM， 这么干巴的在这聊我这个东西。
0: 你没有，你的笑声已经是 BGM 了。
1: 听众朋友们听的不会很懵吗？
2: 啊，没有，听的可开心了。
0: 不会。

0: 没，只要你不，
1: 我们听众的年龄层阶段都在听什么？哎，天哪！以后我女儿谈恋爱也是这样吗？
2: 然后我们每周末的时候都会出去搓一顿，然后平时就在学校搓吧。
0: 嗯。就是整体来说相处的感觉还是比较舒适的。
2: 嗯，我觉得特别舒适，因为我经常之前也有接触过男生，虽然说没有谈过恋爱吧，但是呢他们经常会很无缘无故的就惹恼我，就感觉很多地方我就看不顺眼，但是呢目前为止我跟他相处非常之愉快，没有任何我觉得不适的地方。
1: 有吵过架吗？到现在为止
2: 微微吵过，吵得很调情吧。就是
0: 调节调节情绪，调节感情，是这个意思。调节情绪，调节，我知道荔枝是这么认为的，
2: 差不多吧，因为那个时候，
0: 你像有的时候夫妻之间哪怕已经成了家了，爸爸妈妈还会斗个嘴嘛，
1: 啊，
0: 对不对？会这样。
1: 没去，
0: 哎，对对对，
1: 哎呀，不要走嘞，死
0: 去。调节情绪，调节情感
1: 啊，
0: 是这个意思
1: 啊。
0: 我们有的时候中华语言的博大呀，包括这个精深呢，就在这一点。
1: 别忘了，你们是文学院的啊。
2: 其实也对，因为那个时候吧，我们俩互相都有点误会，就是觉得对方没有很在意自己。然后呢，半吵不吵的吵完之后，发现哎，两个人都哎还挺好的就。
0: 除了他从阳光下面走下来之后，犹如天神降临一般，是吧？有就是这种感觉之外，就是他有什么样独到的品质，让你觉得很舒适？
1: 比如说他做事情也非常的雷厉风行，或者他很有才华，或者他这个人情绪特别稳定等等的。
2: 你说的都有。都有，就是他是一个我很慕强啊，他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然后很稳重，然后平时呢有自己的想法吧，对，就是
0: 很有主见，然后他的主见也不是源于自己的刚愎自用，
2: 对，
0: 是真的，如果复制到实际当中是很成立的，
2: 对，
0: 还
2: 好他不知道我在这里实习，不然听完了之后我有点没脸回去了。
0: 没有没有，没事没事没事，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每次都有随录的，你放心，我跟张老师一定会把今天这个内容然后就是精心剪辑，然后细致包装，好吧？
1: 知道吗？
0: 南师大每人一份。
1: 是这样的，虽然他不知道你今天上节目，但此时此刻他的电话已经在线上了。
0: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荔枝男友快快来，
2: 我天哪，
0: 玩笑玩笑，
1: 开玩笑的，你不会以为是真的？
2: 当然不是了。我以为要切男嘉宾了呢，我刚是这么想的。
0: 其实啊，刚才开场聊了关于荔枝现在这个初次恋爱的感受和体验
1: 啊，
0: 我们感觉到他是快乐的，
1: 幸福的，
0: 他是舒适的，
1: 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会自己傻笑，
0: 感情就是这样。
1: 然后打电话的时候会打到，就是奔苏线会说：“哎呀，你能不能结束了？我要睡觉了。”
0: 而且关键是奔苏线介绍的，这个绝对安全，因为奔苏线单身。
1: 奔苏线单身吗？
2: 我不知道。
0: 单身？
1: 你问过了？
0: 看面相。
1: 什么反应？人家又不是长得不好看，为什么单身啊？
0: 不是不是不是说不好看
1: 啊、哦，就那个状态，
0: 就他那个状态，就是成天懵懵的那个状态
1: 啊、
0: 你就很难感受到，就是像荔枝刚才表达的这种情绪如此澎湃。当然，原因可能其中有一部分也是他第一次恋爱。我们不去作为过来人去展望这段感情能够走多远，但是此时此刻给到他的这一份人生的体验是像礼物一样，别致的礼物一样来到他的身边。
1: 这份礼物有跟别人讲过吗？
2: 有啊。
1: 你是先跟谁讲？是先跟朋友讲的，还是先跟家里人讲？
2: 我天哪，你们不知道，我当时是不太想那个的，因为我自己没谈过恋爱，我总感觉在学校里谈恋爱有一种早恋的感觉。
1: 你拿稿子就是饭吗？稿子上有没有你谈恋爱的这个经历？
2: 因为刚刚你们说到礼物的时候，我以为又有什么，就是广告有什么，我就
0: 成长了，成长了，
1: 成长是吧？但此时此刻，我们只想谈论你的这个问题。
2: 然后我就是不太想，当时没有太久嘛，虽然你们一直都觉得我很久，但我还是没觉得很久。然后我是这样的，我跟他一起，他送我回宿舍的时候，被我舍友看见了，然后我那个晚上跟我那舍友说，请不要告诉另外两个舍友，因为我们宿舍只有
1: 关系不好，不是
2: 只有我跟小杨老师是单身的。然后我当时有点放不下小杨老师，对啊，我怕小杨老师觉得我背叛他，然后我就不好意思说。结果后面
0: 他可能也怕他可能也怕你认为他背叛你，所以他那段一直没有跟你讲。
2: 然后后面有一次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在那边等车，我这个主持人的功力又上来了。

0: 冷场了，没事聊了，然后看着他们之后，我觉得有事瞒着他们之后，我很不好意思，就跟他们讲掉了。
1: 啊，
0: 对的。
1: 那是到了什么阶段的时候会跟自己的家里人去讲这件事情？
0: 我从刚认识他的时候就跟我爸妈讲了。
2: 爸妈怎么说？
0: 爸妈让我处着，他们非常高兴啊，他们非，因为我之前他们可能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谈恋爱了，然后他们觉得有个男的能入我的眼，还能跟我相处的这么好，他们就是很高兴啊。
1: 他们会像那种其他家长也会问说，哎，他家里做什么的，爸妈妈在哪边工作啊，什么哪里人啊什么的，会问这些吗？
0: 嗯，倒不会这样子。
1: 哎，那还挺好的。
0: 是那短视频，哦，的信耶，南大的，
1: 南大的，
0: 不是南大，南师大的。
1: 哦。
0: 我只是说一下那个刷视频刷到的那个嘛，
2: 还没到那个阶段
1: 啊，
2: 所以现在目前为止父母的状态就像荔枝，比如说他头一次会骑自行车了，
1: 嗯，
2: 父母其实这种心态，哎，挺厉害的，但是要小心一点，
0: 嗯，
2: 注意不要摔到自己，是一样的提醒。
1: 原来的是什么阶段呢？是想学，这个家长想让他学骑自行车，他不愿意。现在呢，是他自己愿意学自行车了，但是呢，爸妈最后在背后有一双隐形的手在帮他扶着。
2: 严格上说，以他的状态，刚才我聆听啊，他是没找到合适的自行车。
1: 对，
2: 面前好多二八大杠，
1: 但是没有一辆捷安特，捷安特广告打来，
2: 来，飞哥也可以，飞哥也打钱。
1: 飞哥一张嘴啊，不是，
2: 不用张嘴，有很多事情眼神就可以交流。但是我想刚才着重提到的那点，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学习自行车的时候，爸妈的那种叮嘱，就是这个道理。
1: 对，
2: 不要摔倒，过马路的时候左看看右看看。那其实你的第一段恋爱，父母应该也说过类似的话，对吧？我们就不在节目
1: 保护好自己嘛，对吧？
2: 也保护好那个男生，对吧？因为我们荔枝好家伙话这么密，我怕那个男生过两年之后就是神经性耳聋。当然，就是话说回来了，第一段的体验都会非常好，而且任何事情第一段第一次，希望这个体验感是非常有正式和仪式感的。
1: 对，
2: 就像人成年之后的第一杯酒，对吧？就像你第一次拿网球拍，
1: 嗯，
2: 就像你们考上南师大之后第一次的专业课，等等等等，这些有仪式感的事情，我们要去正式的面对，尊重自己，尊重他人的同时，尊重这次美好的体验，作为人生当中第一次来临的一份惊喜。所以我们在精神上支持荔枝，在行为上也会支持，也希望你们能够去走得更加长远，然后每一次都能像现在就是脸上挂着这种阳光灿烂般的微笑。
0: 马上我真的变成橙子姐了。
2: 啊，不可能！
1: 离开节目组已经不远了。
2: 橙子现在已经，好家伙，他现在已经变成干，
1: 他没谋了，
2: 他已经干难其成，他是了不得了，就是他的那种，就为什么说是干难其成啊？我要解释一下，就是因为他现在他的状态，每次聊到他的男朋友的时候，就像那个干南青那种甜的味道，
1: 嗯，
2: 然后整个就是切开之后，就跟我们看很多那个带货里面一切开，噗就爆汁那种，
1: 嗯，
2: 所以他那种状态你暂时可能达不到，
0: 哦，
2: 你现在可能就是这种，
1: 而且他无时无刻不会聊到自己的男朋友。
0: 我知道啊，因为你们不是一直在说我讲话方式跟橙子姐特别像吗？
1: 非常。
2: 还好，你们虽然
1: 你俩一起做节目的那一天，我
0: 太恐怖了吧，
1: 我俩可以休息了。对，
2: 不是，你们都是话密，你的话密，你是往前走的密，就是纵，就是纵往前走，然后它是横，
0: 嗯，
2: 就是它能从一根葱跟你聊到就是赛博朋克，
1: 你俩就是纵横组合，
2: 了不得了，纵横交错。
1: 来，我们半年之后马上回来啊，
2: 一会儿见。

0: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1: 探索世界的路上，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行位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晚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我省境那个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正常行驶。另外需提醒大家，夜间行车视线较弱，请车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另。

0: 知道为什么下半年我特别想放一首《爱什么稀罕》，也不知道要送给谁。
1: 哎，谢谢。
0: 那你再说一遍呢？
1: 谢谢。
0: 就是那个歌词真写得很好，爱什么稀罕？爱什么稀罕？不要再等待，你若是要掰，尽快跟我说拜拜。
1: Say hi hi。
2: 哎呀，这个感情每一个阶段呢、啊，听的歌曲感觉都不一样。我觉得你给那个荔枝同学现在听这首歌好像稍微是还有点早了。
0: 哦哦哦，
2: 嗯，他这时候正是听那个就是恋人未满呢，你知道吧，
0: 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
2: 再冲动一点点就让你牵手，再使劲一点点就让你牵手，牵了半天手哎呀，反正就是这种感觉其实比较适合他这个阶段，
0: 嗯，
2: 因为现在相对来说在校园里面的感情，我个人感觉啊，因为我也阔别校园很久了，你也不短了，相对来说比较内敛。
0: 对，是这样的。
2: 荔枝请问一下，现在在贵校当中有没有那种就是还做一种浪漫的仪式，比如纪念跟女朋友多少天这样？
1: 你是说我同学们吗？
2: 那肯定不是你了，你还没到那时候、
1: 哦、我知道
2: 啊，
0: 就你所耳闻的、
1: 啊、我的学姐，说实话我们班好像很少，可能是屏蔽我了，但是我的
0: 你班是男生少，太少了，对
1: 哦，我的学长学姐、
2: 啊、不是说光互联网传播，就可能就是在学校校园里面呢，或者是请相对比较要好同学我们出去庆祝一下，我跟我女朋友接触了17天半，就这样。
1: 那人家要好的也不是我呀，那我肯定是要从朋友圈看到、就我觉得我的学长学姐们，也就是2、3波的他们都比较浪漫呢。
0: 真的？
2: 嗯，
1: 对呀、
0: 啊、那不就是橙子那一件吗？
1: 对呀、
2: 啊、嗯，
0: 淑娟橙子，
2: 嗯，对，但是可能我们接触到的是那些不太浪漫的
0: 啊，
2: 对，回家以后很开心的能够去那做什么小萝卜还是什么玩意儿，那天橙子跟你讲的，
0: 完全忘了，
2: 弄了一个什么什么菜那个
0: 啊，
2: 倍儿开心，讲了半天那个小萝卜的故事
0: 啊，
2: 他就觉得这样很开心了啊。而每个人对于感情的这种致敬和纪念方式其实都不一样，关键是什么呢？还是那句话，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达到一定条件，我们作为过来人啊，我们允许、支持、理解。提醒保护啊，青年男女去谈恋爱，可但是毕竟还是学生，学业为主，不要因为盲目的感情而忽略了自己真正在学校当中的目的，自己的角色是什么。所以其实我倒觉得可以去让感情更好的去发酵，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能够去提升彼此的这样一个

0: 对于学习的兴趣态度，包括对人生的感悟，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是在所谓初恋也好，包括感情当中比较重要的。可能我现在说这话特别像家长，
1: 挺讨人厌的，
0: 挺讨人厌的，
2: 弟子受教了。
0: 没有，
1: 我跟你讲，说是这样，为什么你爸妈特别开心？因为他们其实相比较短暂时间的学习，其实比较害怕的是你未来可能对感情啊、对家庭啊、对婚姻这些事情，他没有任何兴趣。
2: 嗯，
1: 其实怕的是这个。
2: 嗯，
1: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父母很开心，就是哦，恋爱也是你18岁成人之后的一个必修课，只是它非常恰好出现在了你上大学这个阶段，
2: 嗯、
1: 就是半个小社会嘛。又不是在社会当中，又其实是在学校里面。
2: 嗯，没想到我还有恋爱这一个点儿呢。
1: 哎，对啊，所以说只是说明没有遇到那辆合适自行车嘛，对不对？
2: 嗯。
0: 所以就那些年错过的大雨，可能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感慨和遗憾，但是这一份遗憾和感慨，可能就来源于在校园当中那一份让你刻骨铭心的感情。
1: 而且，嗯，对，就像那首歌里面唱的，就是你去过的地方我都还记得。
0: 嗯，
1: 你和他，比如说你去过鱼嘴公园，对吧？觉得很浪漫。嗯、我给你再推荐一个更浪漫的地方，
2: 嗯、
1: 去盱眙。
2: 对，是的。但是说实在的，他是浙江人。他真的很喜欢吃龙虾，
1: 真的、啊。
2: 对，我们学校最近有那个办了那个龙虾节，
1: 嗯，
2: 对。
1: 但这个龙虾
0: 节，你们学校也办龙虾节
2: 啊？
0: 你们学校也办龙虾节？
2: 对对，放个大拱门在那边。
1: 但这个龙虾节，我估计跟我们将来介绍的盱眙龙虾节应该不太能比。
2: 对，肯定是不行的。要吃龙虾，还是得去盱眙。
1: 哦，
2: 对，像我们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马上就要重磅回归了。3天连嗨，嘉宾阵容也是非常的扛打。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有我们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我们可以从南京自驾去盱眙，也就1.5小时左右的车程。当然我们有吃程啊，除了吃龙虾，你还可以来盱眙来一次2天1晚的短途游。抓紧购买我们盱眙龙虾节的门票，看台票一张最低只要168元，每人无餐桌座位，先到先得。更多的详细我们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江苏交通广播精灵之声，回复龙虾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可以抢票啦。
0: 恋爱中的女人真的是有一只眼睛是看不到其他字你看她很多东西都读一半，你看到没有，
1: 就是
2: 太长了，
1: 不是太长了，因为你说他特别，
0: 是因为你那只眼睛看不到其他字，那只眼睛全是那个帅气的小伙子。
1: 就是我们本来是说了好几位网红和这个歌手说齐聚现场，他直接说了一个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和谁呀、啊？我想请，
0: 是不是你的男朋友叫冯提莫小阿七沧海一周？你不好意思提及他的名讳，是不是？
2: 避嫌
1: 啊。然后呢，完了之后说门票只有3张，其中的1张啊。还有地区228，
0: 你男朋友学号是不是228？
2: 我说更详细的，我们可以去看到官方微信公众号吗？
0: 公众号你还少了一个网字，
1: 江苏交通广播网，精灵之声回复龙虾，不是，
0: 原来你朋友是个网球运动员
1: 啊！
0: 天哪，哎，我是不是唐探看多了？我现在特别会拼凑这种素材线索。来吧，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龙虾啊，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抢票了。而且比较幸运，比较幸福啊，12号到14号，杨
1: 还有一位，哎，你说了，
0: 哎呀，
1: 肯定，
0: 嗯
1: 啊
0: 啊，你介绍还是我自己介绍？我自己介绍吧。来，12号到14号啊，江苏交通广播网英超联赛总导演、总策划、总主持。
1: 谢谢后面的朋友，后面的朋友在哪里？后面的朋友，
0: 程杰斯老师，因群马忍不得。那么，作为这个2025年度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最能赚钱员工张端老师的搭档。杨仔有幸会参加本次盱眙龙虾节，
1: 哦，
0: 就在13号，
2: 哇，
1: 带几斤龙虾回来啊？
0: 没问题，带活的，带活的回来，你各种口味
1: 啊，对，新鲜，嗯，
0: 对不对？新鲜，你要13香的，
1: 嗯，
0: 是吧？你弄
2: 蒜香的，
0: 蒜香
1: 蒜泥的，香辣的，
0: 带香辣的，
1: 随便
0: 啊，荔枝的，哎，荔枝对
2: 象，食堂菜，食堂菜，
0: 反正就是。 口味很多，好不好？在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的快乐，当然还有很多的好礼等待着送给各位啊！就在6月13号，杨仔会来到我们这个盱眙龙虾节的广场，好不好？
1: 如果各位要去盱眙龙虾节去游玩的话，也别忘记要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今天跨境界给大家带来的是阿迪达斯正版 Easy Slide 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微信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99就是它的价格了哈，或者阿迪达斯点击。神最右的阿迪达斯运动鞋，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的低价名额。
0: 没错啊，这个单独作为去过盱眙的这个体验者吧，
1: 是的，
0: 也要提醒大家了。为什么张老师提醒大家一定要买这个阿迪达斯运动鞋？因为你要带着到盱眙，因为到了盱眙之后，不仅头一天有美味的龙虾，
1: 是
0: 啊，有美味的啤酒可以分享，第二天睡个自然醒，凭龙虾节门票的票根儿。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三大景区任选其一，各位可以免费玩，这就是盱眙人民的热情。另外一点，不仅盱眙有美食，还有美景，还有丰富而又深厚的文化底蕴啊！各位赶紧去盱眙感受一下龙虾节的热闹氛围吧。
3: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4: 嗨，大家好，我呢86年出生，本科学历，江苏扬州人，现在呢在南京从事的是汽车行业的工作，平时喜欢爬山、追剧、吃各式各样的美食。我是交管网的老听众了，这一次报名参加节目也是想着，与其等待被介绍，不如自己主动试试看。希望能在今天的节目里遇到有缘分的你，期待你的邮件哦。
5: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3: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1: 刚励志批评我们了，说今天到46了还没有讲我们今天两位嘉宾的资料，
0: 谁让人家有男朋友呢？批评的是，
2: 哎，不对不对，
0: 谁让我们没有呢？我们也不可能有。
1: 对呀、啊，
0: 所以真的今生今世好羡慕，但是永远达不到。有男朋友的人就是不一样。
1: 来，有男朋友的荔枝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位大女主的资料啊。
2: 我要先 PS 一下啊，我这个不是批评你们，是因为这工作。
0: 好了，行了吧，好，
2: 工作我做了，
0: 我们就没当回事啊。行了啊，来吧，来我们今天大女主的资料来看。
2: 今天女嘉宾顾女士，她生于1986年，身高体重是158/112，出生地在江苏扬州，现居地在江苏南京，职业是汽车行业，学历本科，兴趣爱好有爬山、追剧、看电影、吃美食，婚姻状况是未婚，征友要求是年龄差不多，上下3岁，男生成熟，积极努力，孝顺，有自己的想法，也会和家人有商有量，两个不完美的人走在一起，可以适当的为对方改变，让不完美变得完美。
1: 怎么感觉这个征友要求也是在说他自己现在的这个状态呢？两个不完美的人彼此可以为彼此改变啊。
2: Oh my god。
0: 不是这个，我们也没接触过那个男孩子，我们怎么就能妄言人家不完美？
2: 但现在，
0: 但是
1: 现在把他来上节目，对，
0: 但是能看到的不完美尽收眼底。两个人在一起，
2: 谢谢，
0: 这就是更好，不客气，更好的提升。没有完美的人，但是我们需要相对完整的体验和生活。
1: 来介绍一下他的三个关键词。
2: 他的第一个关键词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咱们女嘉宾在吃饭的时候机缘巧合关注到了我们的公众号，并且参加了节目。女嘉宾想主动争取爱情，不想被动介绍。
0: 有一句比较接地气的话讲，叫早起三光，晚起三荒啊。早上起来经常会元气满满的处理一天的事情，你会井井有条。如果真正起晚的话，无论是很多的工作也好，学习也好，包括你日常的安排也好，往往会节奏比较乱啊。早睡早起一直以来对身体和工作都是有积极正面的影响，你看还影响到了你的感情，当然是积极正面的啊。来关心下一个关键词。
2: 第二个是新蓝鲸。女嘉宾来南京大概十几年了，女方是一个淡人，确实在南京待了很久，也很像我们大蓝鲸啊。她表示婚后如果男方有车的话，有房的话就一起还贷，如果没房的话就一起奋斗。
0: 这是比较开明的想法，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比比皆是。当然我们不能说有的时候女生来到节目当中需要对方有房有车，就是相对有一些刁难或者是条件比较苛刻，就是无论怎样，在现在的这样一个生活节奏当中，尤其是新南京人的生活节奏当中，可能往往更需要的是两方面的共同努力。如果说还是那句话，因为种种原因或者周边的声音，因为房跟车这些硬件条件去

0: 毁掉了，甚至来说断送了一段感情最开始这个非常积极的然后绿色纯洁的这样一个萌芽，真的是可惜，让人扼腕。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要考量一下。
1: 我现在听不得可惜和扼腕这两个词，真的
0: 非常的稀可很万恶，这样可以了吧？
1: 哦，可以，
0: 我帮你造两个词，好不好？稀可和万恶，好吧？哎，尊重感情，珍惜感情，有的时候就是真挚的情感是可以打败物质的固定诉求的。
1: 来，我们下一个关键词。
2: 第三个是自由的风筝。女嘉宾喜欢户外运动，尤其喜欢爬山，她觉得当下会很累，但是到山顶就登高望远，感觉是很追求自由的人。但她又表示自己比较恋家，经常开车回家，希望也能找个扬州人。
0: 嗯，如果说你
1: 是自由的风筝吗？
2: 我是自由的风筝。
1: 哦，
3: 我今天没有准备聊别人。
2: 笑死我，
0: 想放风筝去潍坊。我们这是当文旅。
1: 哎，一样哎，他也喜欢自己开车哎。你看荔枝也喜欢自己开车哎，是不是？
2: 能不能不要再从这个地方就是
0: 不要总聊这个事情。
1: 我只在讲我主持的功力，就跟讲广告口播是一样的。
2: 对对对对对，
1: 每一件事都能聊到
2: 无声。
0: 没有聊开车，有的时候不一定要开车，但是目的地一定是在鱼嘴。
1: 鱼嘴好啊，好地方啊，
2: 半斤八两。
0: 来吧，关注第一八早上好，今天二桃推送，关注大女主的信息。
4: 嗨，大家好，我呢86年出生，本科学历，江苏扬州人，现在呢在南京从事的是汽车行业的工作。平时喜欢爬山、追剧、吃各式各样的美食。我是交管网的老听众了。这一次报名参加节目也是想着与其等待被介绍，不如自己主动试试看，希望能在今天的节目里遇到有缘分的你，期待你的邮件哦。
5: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6: 你们好，我是本期男嘉宾，本科学历，湖北随州人，现在在苏州工作，自己有一家民宿，还兼职做保险方面的工作，未来也准备在苏州定居。平时喜欢徒步、攀岩，还会玩玩皮划艇。这次参与节目是我的朋友热心推荐的，我也想来试试看，希望能遇到一个在苏州生活活泼开朗的女士，欢迎你来联系我。
5: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1: 来，我们就请律师介绍我们今天的这位大男主万先生的相关情况。
2: 万先生生于1989年，身高体重是165，120斤，出生地在湖北随州，现居地是苏州，职业是保险服务和民宿店主，学历是本科，兴趣爱好有阅读、国学、户外徒步、攀岩和皮划艇，婚姻状况是未婚。他的征友要求是他自己经营民宿门店，有车，成熟稳重，为人孝顺，情绪稳定，处事周全。其实这些都是在说万先生自己哦，不抽烟不喝酒，无不良嗜好，爱好也很广泛。
1: 实际上他的这个要求是什么？
2: 他是希望对方是孝顺大方的单身女孩子，以后规划在苏州本地定居发展的，性格好永远是第一位，温柔大方，积极上进，乐观阳光是闪光点。
1: 你看这个荔枝啊，刚刚在念男嘉宾资料的时候，就女嘉宾是顾女士，出生在1986年，到万先生就是万先生出生在1989年，身高1.65米，体重120斤，湖北随州人，现在生活在苏州。
0: 到自己的男朋友就是，哎，他去
2: 干啥呀？
0: 然后那天我去，然后我才从阳光的山里走的。
2: 干啥吧？哎呀！
1: 来讲他第一关键词。
2: 他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圆滑找圆秋。
0: 这个
1: 圆滑找鱼是个什么梗我不知道。
0: 周星驰先生功夫电影里面嘛，包租公包租婆。
1: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嗯，就那个很神奇的包租婆，叼根烟的那个
0: 神雕侠侣。
2: 对对对对对。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2: 男嘉宾在太湖西山风景区做民宿，有6间房，做民宿8年了，也是一个包租公，同时呢他也兼任保险工作。嗯
1: 啊，这包租公要找这包租婆是不是？哦，我明白了。嗯，
0: 但是说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名头可能在我们这地方很少提，但是而且那个形象是在影视剧。

0: 剧当中塑造的形象，
1: 对，
0: 并不是说要过他们那种类似的生活
1: 啊。
0: 但其实有一个核心内容，就是侠之大者，就是隐于世。
1: 嗯，
0: 就是真正哪怕你有太多的能力值得去发散，但真正归根结底是跟自己相爱的人厮守一生，然后远离尘嚣。这可能是今天大男主所谓这个加引号的包租公包租婆的意思。
1: 嗯
0: 啊，来给到第二个关键词。
2: 第二个是当代至尊宝。男嘉宾觉得自己年纪大了，看到周边同学很多都拖家带口的就想成家了，和至尊宝一样看清年华流逝后感慨不再年轻，就渴望安稳相守。嗯，
1: 至尊宝也没有想结婚吧？
2: 意会一下嘛。
1: 我就问一下杨老师，因为我没怎么看过这种就是周星驰的电影比较少。
0: 他是发现了就他存在的意义，可能有一份更加重要的任务给到他，
1: 所以爱情对他来说是一个个人的私事，他可能关注的是天下苍生，
0: 就是人间所谓的小爱也是小爱。
1: 嗯，
0: 人间的大爱有的时候源于你存在的这一份使命。
1: 嗯，
0: 所以他才决定戴上那个金箍，戴上金箍之前才说要给那个女孩子一万年的爱的承诺。
1: 哦，
0: 但是戴上之后，我只是一份万年的承诺，这个承诺永远不会兑现，但是会铭记在我上一世的心中。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
1: 我听到让我难受的关键词，永远不会兑现，不会这样的，真的，励志不会这样的，每一件事都会被兑现的。
2: 哦，好好好，
0: 队员不会涌现的。我今天为你造，为你们俩人造了好多词，好吧，大家就乱着听吧，好不好？当然，那只是就是影视剧当中，还是说就只是影视剧当中的故事。
1: 对，
0: 好吧，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还是脚踏实地。
1: 嗯，
0: 每个人的角色在这个社会当中都是多种多样的。想扮演起来难也不难，关键一个字，用心就好。
1: 嗯，是的。来，下一个关键词。
2: 下一个是他的征友要求就是基本没要求。男嘉宾对身高工作都没有要求，比较注重对方的性格。他希望呢对方比他小，可以是短婚未育或者孩子不跟着女方也可以。
1: 他写了蛮多自己，就是他
2: 对的，
1: 怎么说呢，就是
0: 急于在推荐自己。
1: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顺序也是对的，不能说总是你给别人提很多的要求。
2: 嗯嗯，
1: 对吧，他也没有给你提很多的要求，对吧。
2: 干嘛呀，今天这
1: 一
2: 期是荔枝专题吗？对，他没有对我，他觉得我，杨老师可能不敢相信，他觉得我话少。
0: 那这孩子可能现在就得去看耳朵了。
2: 就我一开始话比较多，后来就话比较少了。
1: 你要不男人宿舍留下来，我还有一个小时给你来讲这个故事。因为现在要结束了，
0: 到点的时候你要报电话粥。
1: 哦，
2: 是吧，
0: 回头提前把情侣一对遇到这边。
1: 嗯，
0: 好不好，
1: 对啊。
0: 啊，
1: 我们两位老师有没有有幸见一下你们二位，如果回头这个真的是修成正果的话，有幸吗？
2: 有这个幸吗？天哪，我尽量吧。
0: 好的，那就更多的关注下一期励志来上节目的时候，我们提前安排啊。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接下来，男生宿舍，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

0: 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4: 永远年轻，
5: 永远年轻。
3: 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
6: 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7: 21:03，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张端。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首先呢祝贺各位高考生哈，是顺利的毕业哈，你们的高中学习生活终于结束了，高考也结束了，人生12年当中所求学生涯哈迎来的最关键的一场大考也结束了。此时此刻你们卸下所有的包袱，扔下所有的毕业所有的试卷，合上哈，舒舒服服的准备先玩2个星期。那至于以后要不要复读什么之类的哈，这个希望大家都不复读，但如果真的要的话，这个时间也是6月24号之后了，所以在此时此刻各位请尽情的先享受你们这2个星期哈，没有任何焦虑的这个时刻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因为杰斯老师告病哈，所以说我们继续和各位来听歌哈，想听什么样的歌各位别忘记用我们大蓝鲸 Live 的互动专区来给我们留言，想听听看什么样的一些歌。我觉得今天哈这么多的

学生进入到了人生当中非常新的这个阶段，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听一些比较正能量的一些这个歌曲哈。希望各位呢在他们的大学生活当中能够有更好的诠释和更好的一些未来。首先来听到的是我们2026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南京师范大学战队郭冰寻同学的这首《下一个天亮》。

第二现场哈、将会率先上演的是我们英超联赛的总决赛，期待各位在到时候能够持续的来线下收看我们的比赛的盛况。南京大学、南京艺术学院、苏州大学、淮阴师范学院将会争夺最终的冠军。最后呢，和各位一起来欣赏的这首歌呢，同样也是我个人所非常喜欢的林俊杰的《心墙》，送给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
1: 路上的短视频其实不是一个类型，对不对？
2: 嗯，对，在台湾也有接触过网路剧的演出，然后也是担任女主角。那个时候的短剧是比较像是大陆这边的横屏剧或者是网络大电影，然后单集可能比较长，是横屏为主。
1: 我知道 Amy 非常的努力，之前还在北京去读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班，对不对？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要去北京学？
2: 其实我在台湾读的就是跟影视相关的科系，是台湾艺术大学广播电视系，然后加研究所，所以我在这个学校待了大概7年。那这个学校也是李安以前的学校，所以我们都对李安学长很骄傲嘛。然后我们去对外，如果有人不知道台湾艺术大学是什么学校的话，我们都会说是李安读过的学校，
1: 李安的学妹来的。
2: 对，但是他是电影系，我是广电系这样子。那毕业以后呢，我就去电视台工作。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是做这个谈话性节目的制作组，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对于做节目已经大概熟悉是怎样的一个流程，最后想想说，好像对于拍摄戏剧更有兴趣一点，也不知道说有什么环境可以再去更精进这一部分的兴趣。那时候我姐姐就跟我说，那个北京电影学院好像有这个导演进修班的资讯，你要不要去报名看看？那我就去报名，然后报名去北京面试，然后就很顺利的录取。然后就觉得说，既然录取了，然后也就不要放弃这机会，然后就辞职，然后那个暑假就在北京待一段时间，然后就9月的时候开始学习1年。但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学习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是舞台剧的演出。那舞台剧对我来说，就是它是一个不 NG 的表演。所以在北京电影学院学到的是更扎实的表演功夫。然后再来就是微电影的拍摄，这一段是更精进我这个导演思维还有编剧思维的一个部分，让我觉得在那一年很扎实的学习之下，奠定我之后回台湾又继续参与网剧的拍摄，不管是幕前跟幕后我都有做。
1: 这一次 Amy 到南京也是来拍摄新的短剧嘛？那这次的剧能不能先给我们来透露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材，您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这次的剧呢，是它的剧名叫做家乡的蝴蝶兰，然后呢，
1: 是一个6集的微短剧。
2: 我看到这个剧本了。对，6集的微短剧，而且它对我来说呢，很特别的是，我以前可能接触的都是竖屏短剧，那这一次呢是横屏的短剧。对，横屏的短剧是我在大陆的第一次横屏短剧的演出。我在台湾也是有横屏短剧演出，但是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更有纪念的价值，是因为它是我大陆的第一部横屏短剧，所以我觉得很兴奋。然后重点是我昨天是进组的第一

0: 一天，然后我觉得哇，这一次演出这个横屏短剧的老师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甚至很多老师们都是专门学表演的，
1: 科班出身的，
0: 对，科班出身的，特别是有几位老戏骨的演员老师们，我好像曾经在很多正剧里面看到他们演出的一些片段，就会让我肃然起敬。所以我就觉得哇，横屏的演员的老师们真的是深藏不露，他穿戏服你会觉得说哇他很接地气，可是他一讲出他的台词你就会觉得说哇这是神仙级的表演，甚至你有时候真的很好笑哦，他在我面前演戏，导演就说那个雅婷老师讲词啊，哦，我就有点忘记我在现场看这些老师们表演这样子，他们演得太好了，我就很沉浸式的在看他们的表演，然后我就跟导演说，导演不好意思，那个老师们演得太好了，我刚刚看得太入迷了，再来一次，不好意思。所以这一次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就是老师们都非常的专业，然后台词呢对我来说是很有挑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树屏剧的演出方式都比较生活化，
2: 专门的旅游书也是专门的作家，又出演短剧是专业的演员，有这么多不同的门类，然后有很多的发展的方向。 Amy 对自己的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期许？会不会想要做一个什么可以把这几样融合在一起的尝试？
0: 我当然还是希望可以继续在大陆发展，然后像我向往的工作跟我喜欢的兴趣可以互相结合。像我平常的兴趣就是旅行嘛，然后去各个城市探险，甚至是也很喜欢坐火车去旅行，不管是硬座硬卧我都喜欢尝试。像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前一阵子我坐了26个小时的硬座，从义乌到北京。
2: 你真是好腰
0: 、欸，可是我发现硬座不硬，现在是软的，现在的硬座软软的，它只差别在它不能调整你的那个
2: 靠背的角度，
0: 对，靠背的角度，所以你会坐得有点挺。那我每一站都会下去拍张照，跟那个站台上面的那一个叉叉站叉叉站去做一个自拍，然后拍到那个站长先生就说啊，你每站都要拍啊，这一站快点拍啊，只有停2分钟啊，他还会提醒我，要拍吗？又要拍吗？快点拍啊，只有2分钟啊，这一站可以走比较久，有10分钟，他就开始提醒我一些时间啊，跟我很好了，对对对，然后就我觉得挺有趣的，我每一站都会拍，对于自己的旅行。旅行的纪念吧，我也希望可以多拍一些旅行方面的短视频。旅行是我的兴趣，那我未来的工作当然也是希望可以在大陆影视这方面长长久久的发展。那如果说两个东西可以去做结合的话，那我也会希望去各个城市旅行以后，我可以去发掘各个城市的文旅的精彩的故事，或者是它的传统文化，或者是非遗，或者是美食文化等等。更好的话，我也希望可以挖掘一些台湾的朋友在这个城市有没有发展出一些真实的有趣的故事。那我就是融合以上几点，把它做一个喜剧或者是短剧的剧本，认识那么多优秀的短剧的人员，不管是幕前或幕后，那我也希望召集一些小的团队，是不是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完成一部自己的短剧，各个城市的文旅宣传短剧，然后也可以上传到一些平台，让更多没办法来到大陆或者是还没有来到大陆的台湾朋友或者是全世界的友人一起来看。这应该是我未来的一个梦想跟理想，然后也希望之后可以累积足够的能量，遇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一起完成这样的一个梦想。
2: 从旅行节目主持人到金钟奖提名的实力创作者，再到如今深耕大陆的短剧演员，赖雅婷始终都带着对生活的热爱，对山河的眷恋，在不同赛道里踏实前行。他用脚步读懂大陆的人文与风景，用镜头传递温暖与真诚，更是让我们看到文旅创作可以跨越身份连接两岸，用最细腻的视角展现中国山河之美，也让我们看到了热爱与坚持的力量。

期待未来他能够打造更多优质的文旅短剧，让旅行的风景、生活的温暖通过影像被更多人看见。

0: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酷酷。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

0: 开车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规，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出行。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0: 要青春的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平台，然后每天早上听节目的时候就会第一时间来到这个平台，一个是网络收听也方便，二个呢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保持互动，好不好？最方便的方式就是下载一个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挺好的啊。另外玄武区的养老机构法律援助联络点也投入试运行了，这个站点呢聚焦老年群体法律需求，将常态化提供法律咨询、矛盾纠纷调解、普法宣传这些公益服务，针对性地解决老年人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啊，挺好，我们要鼓个掌。另外东南大学2026年的校园开放日即将开启啊，你看人家南京大学，哎，不是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人都全面开放了，对吧？东大还在这儿搞校园开放日，你就不能完全开放吗？啊，最近他们官宣这个活动将在6月14号九龙湖校区举行，面向考生、家长以及市民开放。校园设置7大官方打卡点位，市民参与互动可以获得东大限定文创。开放日预约通道已经开启，每天8点可以预约6月14号的参观名额。当天呢，分下午2点到3点、3点到6点半两个入校时段。大家可以关注东南大学官方公众号，通过菜单栏预约入校。啊，我们也期待大学完全啊这个开放的那一天啊。5291说，阿叔早上好。早上好，亲爱的朋友们，早晨习惯性的啊，就是或者说每天早晨固定的到节目当中打招呼的老朋友们，真的希望你们每一天都生活幸福。有没有新朋友早晨透过 FM997 精灵之声的电波听到阿叔的声音，咱们也要养成这个习惯，早上来就打招呼说早上好啊。就是参与节目的平台很简单，大家可以来到大南京，从南京自驾去盱眙也就1.5小时左右的车程，说走就走，168块钱，所有的门票都含7到9

0: 有钱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两斤，还有龙虾大礼包、啤酒、气泡酒、坚果、瓜子、板栗、龙虾的周边应有尽有。凭龙虾节的票根啊，第一山、铁山四、民族陵三大景区任选其一免费玩，还有很多的这个门店酒店都有折扣啊，所以我觉得这周末大家应该买个龙虾节的门票去盱眙，参加盱眙龙虾节，好好的吃一顿正宗的盱眙龙虾。如果大家买票的话，加阿叔的个人微信，只有我这里有这个购票的链接。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够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了。1018说，早上好，你急他不急的后座猪娃迟到的节奏。哎呀，你们这些家长跟孩子相处，今天喊他宝贝，明天喊他猪猪，永远都是这样子的啊，挺开心的，这也是生活乐趣之所在。好了，我们一会儿7:30就要开通热线了，各位小猪猪啊，或者说各位的，再叫你们什么呢？一会儿勇气大爆发啊，一定要打电话进来跟阿叔哥哥答题玩游戏。
1: 今天必须要给你们种草一个神仙气垫，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哎呀，一听到海蓝之谜这个牌子，是不是觉得贵妇气质扑面而来，价格是高攀不起。但是我想说啊，现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才319，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赢江南精选。这个气垫真的是值得你们试一试，它绝对是贵有贵的道理。海蓝之谜的粉质细腻程度真的是可以打满分，粉质是完全没有那种厚重感，轻轻按压一点就能均匀涂开，像给脸上刷了一层高清滤镜，皮肤质感瞬间拉满，磨皮效果堪比开美颜，毛孔暗沉细纹一秒隐形，皮肤看起来水嫩又细腻。厉害的是它完全不会有卡粉或者是浮粉的现象，妆面服帖一整天。谁能想专柜将近700块，赢江南精选才319，尤其是广播里的男士朋友想要送给爱人女朋友的，直接买它就对了。外观也特别好看，香槟金的金属壳简约又高级，试想一下，女朋友或者爱人从包里拿出来您送的这个气垫补妆，这精致气质是气场全开，好气色直接拉满。现在随便吃个饭都要300多，今天选择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才319，微信的小程序赶紧去搜赢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顺丰直达，马上去下单吧。

0: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1: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捷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66。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

0: 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好朋友吉克俊逸。
1: 南京城的早高峰，
4: 哎，老板，来碗馄饨。
1: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5: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1: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0: 在路上班路，阿叔正在直播。
1: Hello， 各位早上好，我是阿树哥哥，在南京听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在精灵之声 FM 九九七，早晨七点到九点听阿树快乐上学路。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空闲当中，只要你拿起电话来拨打84652997，就可以进入到直播室。我给你60秒的时间，你就可以答题，就可以来玩游戏了。还可以跟我聊天，我是觉得大家有勇气打进电话来比什么都重要。答对题目呢，说明你掌握的知识多，答不对也没事，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对吧？主要是看大朋友小朋友们敢不敢打电话，以及打进电话之后声音够不够清脆，够不够响亮。84652997现在为你开通，大家也可以参与节目，随时给我打招呼，说早上好，我聊到哪儿你们也可以聊到哪儿。参与节目的方式，来到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首页点击主播号，点到精灵之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了。
2: 记得什么事？
1: 来说说阿树哥哥，我刚刚也让我妈给我买黑枸杞原浆了。啊，小朋友也喝啊？可以耶，因为我觉得黑枸杞原浆的好处太多了，还需要我多讲吗？所以我每次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这款阿树每天都喝的黑枸杞原浆，每次一说必爆单。为什么？因为它真的是好东西。好是因为它是宁夏中宁来背书的一个黑枸杞原浆，它原料表很干净，就是黑枸杞原浆，啥也没有。然后它的价格极其划算，本来卖10盒189，5盒99，已经非常划算了，一盒是一周的量。现在因为6月10号到6月21号有10天的时间有这个黑枸杞活动啊，所以呢大家可以10盒获得20元的券，券后只要169，也就是说2个多月的量，将近3个月才169块钱，划下来一天几块钱，1-2块是吧？20盒，你要买20盒的话，就可以用50块钱的券，啊，加了阿叔的个人微信之后，你可以直接要券来下单。那么最近活动不光是给券啊，最重要的是给很多老朋友来送出福利，我也参与哎。我也参与，就是在6月10号今天一直到21号，我们可以发一张和黑枸杞原浆合照到微信当中，加一句话，阿树我喝黑枸杞原浆已经多长时间了，就算是打卡成功，可以参与抽奖。重点是只要你发送了，100%的中奖。实物奖是什么呢？黑枸杞原浆一盒，靠谱不啊？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我跟你说啊，自从我每天都喝黑枸杞原浆，我连我的那个老花眼都治好了。之所以我的眼睛再也不会有那种就是聚光聚不足然后变花的那种状况出现，再没有的话，我觉得医生说我的老花是假的。那段时间只是用眼疲劳，所以自从喝了这个黑枸杞原浆之后，这问题就没出现过了。对于肝对于肾啊的帮助就太大了。

0: 然后它又是花青素之王，我们每个人喝完之后气色好，皮肤好，精神状态还好，所以不管是大小朋友、老少朋友、男女朋友都可以下单。正好最近有活动，这个阿树每天都喝的黑枸杞原浆，希望你千万别错过。你之前买过了，赶紧来参加这次活动，可以囤货，可以来获得实物的奖励，黑枸杞原浆一盒。如果你们买过，赶紧加我的个人微信，跟阿树说我要买黑枸杞原浆就可以了。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搜到我了。那么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正在冠名播出快乐上学路，大家都准备好了吗？我们的电话号码是84652997。马上时间我们来一个一个接听我们最可爱的大小朋友的电话吧。
1: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2: 脑洞大开，
1: 拼智慧，全神贯注，
2: 比速度，激情60秒。
0: 再次提醒各位啊，电话号码是84652997啊，我来试试看一号线上有没有人在等我，听听这位朋友他的声音够不够清脆，够不够响亮。早上好，
3: 阿树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为你鼓掌，很清脆很响亮。那么这个时候跟阿树哥哥说你几岁啦？
3: 我现在是上三年级，马上过完生日就是11岁了。
0: 啊、哦，10岁，那个叫10岁生日，那个叫什么？叫成长礼还是成长礼？对，不叫成人礼，成人礼是18岁。成长礼已经过了是吗？
3: 嗯。
0: 嗯，你是几号生日啊？
3: 我是24号。
0: 就是这个月24号啊，还是上个月？
3: 是9月份的。
0: 啊、哦，9月24是吧？
3: 嗯。
0: 9月24号，那不是天秤座吗？啊，可以把那个广播关了，不然的话咱俩沟通会有一个6到8秒钟的延时。谁在旁边听广播啊？
3: 我爸。
0: 你爸，你爸还想监听一下你的表现和阿树哥哥在说什么，对吗？
3: 嗯。
0: 嗯，那现在通过手机他能听到我声音吗？
3: 能。
0: 也能啊，呀，那我不能讲他坏话了。他能听见这怎么办呀？那我还是忍不住想讲他坏话，咱俩蛐蛐一下他好不好？你敢不敢蛐蛐你爸爸？
3: 敢一个。
0: 当当面是不敢、啊、我能理解啊。那我们换一种方式啊，如果说有一种，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群体叫别人家的孩子，就一定也有别人家的爸爸啊。那么在你爸爸眼里啊，别人家的孩子一般都是什么样的？
3: 嗯，就是那种学习好的。
0: 哦，学习好的，听话的，是吧？
3: 嗯。
0: 嗯。那也有一种别人家的爸爸，你看别人家爸爸有什么好的？
3: 嗯，
0: 想想，就别人家爸爸有的，你家爸爸不一定有的。你能想得到吗？
3: 话别人家爸爸有
0: 什么？
3: 给孩子买好吃的。
0: 哦，给孩子买好吃的，你这意思就是你爸不给你买好吃的是吗？
3: 偶尔会。
0: 别人家爸爸也是偶尔，哎，肯定也不是天天买，不都是偶尔吧。嗯，你觉得你爸爸对你是不是已经算不错了？
3: 还好。
0: 还好。那你觉得爸爸跟妈妈哪个更宠你一些？
3: 妈妈，
0: 妈妈更宠啊！哎呀，哎呀，你爸爸就只剩眼力了。那我要批评一下你爸爸。你这样，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3: 谢欢颜。
0: 欢颜，哦，欢颜爸爸，你在听吗？
4: 在听的。
0: 在听啊，以后对女儿好一点好吗？给他多买点好吃的不行吗？
4: 有时候会设置他。
0: 有时候怎么？
4: 有时候会克制他，因为不是什么零食都可以买。
0: 哦，克制啊，有时候克制，就是也不能让他想吃什么都买，对吧？你们家女儿喜欢吃什么，你知道吗？
4: 吃一些，辣条啊。
0: 辣条啊，哈哈，冰淇淋她还喜欢吃啊？
3: 我怎么不知道？
0: 女儿说。

0: 我喜欢吃辣条吗？我怎么不知道？哎呀，这个爸爸哦，真的就是就你们家女儿喜欢吃什么，心里都没数啊，就在那就是编。哎，你们家女儿不喜欢吃辣条哎，你知道吧？可能她三五岁的时候喜欢吃，现在她十一岁了，她不爱吃了。
1: 我不能吃辣。
0: 啊。哎呀，那我这个电话接完之后，你跟你爸爸关系可能会有矛盾哦。你到时候会不会怪我呀？我好会挑拨啊！我感觉把你们父女俩的感情都给就感觉好像聊得有点不开心了。现在会不会啊？
1: 不会的，平时就这样
0: 啊，平时就这样啊。所以还是要跟爸爸多沟通啊。爸爸其实是很爱你的。以后长大你就知道了。就是最近阿叔哥哥在看一本书，那个书里面那个阿姨呀，四十多岁，她在写自己的爸爸的时候，看得阿叔哥哥眼泪横流。就是他们以前交流不多，后来发现不管是爸爸和妈妈对子女的爱啊，真的现在长大之后才会感受。所以你现在可能不太懂，现在我只想跟你说，反正有空啊，多钻研学习，然后有空的时候多帮阿叔哥哥多宣传节目，好不好？
1: 嗯
0: 嗯，为你鼓掌。这样，今天早上。

0: 如果找不到这首歌，我们放谢霆锋的另外一首歌好不好？
1: 可以
0: 啊，谢霆锋有一首歌叫香水，听不听？
1: 可以
0: 可以啊，好，我们一会儿来听一下。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请欢颜给爸爸送一份祝福，希望你的爸爸怎么样？
2: 希望我的爸爸能工资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
0: 好，这个祝福非常好。那同时爸爸也会很累很累很累很累累累，那怎么办？累和工资高哪个更重要你觉得？
2: 工资高。
0: 哦，好的好的。欢迎爸爸听完之后是不是一口老血要吐出来？啊，其实这说明孩子还是很认可爸爸的这个能力的啊。其实爸，你要提醒爸爸，在工作辛苦的同时也要注意身体啊，这个很重要。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答题，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请听题。哈姆雷特是哪位英国戏剧家的代表作？很有名的一个英国的戏剧家，四个字的。我看过他的作品，我看不下去。我们的文化，沙，他姓沙，叫沙什么？姓沙。
1: 莎士比亚。
0: 对，莎士比亚嘛。端午节是农历几月几啊？端午节马上到来。
1: 五月
0: 初几啊？
1: 5月初6。
0: 这爸爸们真的是啊。五月初五，哎，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啊。啊，那再给我们欢颜加一题吧，怎么也让他答对一题啊。加一题什么呢？蜜蜂和蚂蚁在动物的分类当中都属于哪一类动物啊？就是它是什么？蜜蜂啊蚂蚁啊都属于什么？有什么鸟啊，对吧？
1: 昆虫啊。
0: 对，叫什么？
2: 昆虫，
0: 恭喜你答对了。哦，答对了两题呢，是吧？答对两题，挺好的。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听香水，把这首歌送你爸，然后希望经常可以跟爸爸一起来学习。然后我们月底如果有活动的话，免费的活动，你让你爸爸有空带你来一起玩，好不好？
2: 好。
0: 嗯，太好了，那就这样，拜拜。
2: 拜拜。
0: 好，我们月底搞一个文武活动，文武少年的活动，文。我可以在现场教孩子们朗诵啊，教孩子们怎么在舞台上落落大方、胆子大啊，给他们更多表现的机会。舞呢，我们就到时候请燕青功夫会馆的教练和那些小朋友来给我们展现一下，教我们一些这个一些武术的招式，我们一起来学一学，谁学得好，我们就给他送奖品，好不好？这个活动呢，应该是28号，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所以呢，我们只需要30位小朋友来活动现场。如果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朋友想来的话，让爸爸妈妈加阿树哥哥的个人微信，然后跟阿树哥哥说，我们要参加28号的活动，我就把你们拉到群里面，先把名额占到，临时有事在群里面再跟我说一下，或者再跟我请个假就行了，好不好？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这首歌好像我也会唱哎。热线电话继续开通84652997，半首歌之后继续接听。

这首歌是他2001年发行的一首代表作，离现在已经25年了，我的天哪！是陈珊妮包办词曲的，这首歌用香水隐喻转瞬即逝的情感。2025年的时候，去年谢霆锋跟欧阳娜娜又推出了重编版，用大提琴重新诠释了这首经典，我们也来听两句吧。

0: 小朋友们敢不敢打进电话来8465299，看看谁的胆量更大，谁的声音更清脆更响亮。我们来接听一下二号线上有没有人在等我。早上好。
1: 早上好，阿
0: 叔
1: 哥哥。
0: 你好，你好啊！你这个声音还要再亮一点，再大声一点。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徐晨。
0: 你叫徐晨啊？嗯，几岁啦？
1: 我6岁。
0: 哦，才6岁，你应该是个小男孩，对吧？
1: 对。
0: 哦，那你在你们，你是幼儿园的还是一年级啊？
1: 幼儿园的。
0: 啊，你在大班对吧？
1: 对，
0: 你在你们大班属于个子高的还是个子一般的？
1: 个子高的。
0: 啊，你属于个子高的，那你以后上了小学会不会因为个子高欺负同学？你会吗？
1: 我不会。
0: 啊，你不会，那你会保护同学吗？
1: 肯定的。
0: 哎呀，真好。那你怎么保护他们呀？
1: 打头。
0: 打头叫保护啊？你这不也是欺负吗？欺负他们？
1: 怎么欺负啊？这不叫欺负吧？
0: 打头啊，你那个叫轻易的，就是摸摸人家头，是这意思吧？嗯，哎呦，真会。那平时谁打你头啊？
1: 没人。
0: 你爸爸、你爷爷他们都不打你头啊？
1: 没人敢。
0: 没人敢啊？怪你现在不得了了啊！你在你们家地位这么高啊？
1: 对。
0: 哦，那你举个例子呢？你在家里面地位很高的例子，你在家里面是有多么的受欢迎啊？
1: 对。
0: 哦，那你们家好吃的都给你先吃是吗？
1: 啊？
0: 就是好吃的都是先让你吃是不是？那你这样，你给我排一下你们家人的这个地位高低好不好？
1: 啊？
0: 行，你排一下，谁是第一名
1: ？OK， 我爸爸是，我妈妈是第一名，我爸爸是第二名，我爷爷是第三名，我奶奶是第四名，我阿公阿婆是第五名。
0: 哦，那你是第几呀？
1: 我是老大。
0: 你是老大，就是他们的排名是在你后面的是吧？哦，
1: 对，
0: 哦，那我听懂了啊，可以可以啊，你这排的啊，妈妈还排第一呢啊！今天早上谁送你上学啊？
1: 我爸爸。
0: 你爸爸？你爸爸送你上学，你还排你妈妈排第一，他排第二，你不怕你爸爸不开心啊？
1: 嗯。
0: 啊，不怕，还是不怕啊？你爸打过你吗？说实话。
1: 打过，很重。
0: 哦，还打过，还很重啊！哎呀，
1: 我还哭得饶命了
0: 啊！哭着说饶命啊，爸爸！你还说了这样的台词啊？
1: 对，
0: 我的天哪，饶命啊！这种情况多吗？是只有一次，还是经常出现？
1: 以前经常出现
0: 啊，也还有饶命，那没有人拉吗？你奶奶啊，你爷爷他们啊，阿公阿婆他们有没有？
1: 以前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太拉我，但是现在没人拉我。
0: 哦，就放你爸打，都到饶命的地步。小徐爸爸啊，老徐，你在听广播吗？你怎么打孩子打那么狠，都饶命的地步啦？
2: 他不听话。
0: 不听话，你就直接硬打到他要饶命的地步啊！我的天哪，太狠了。然后结果呢？就是打完之后他就听话了吗？很显然，没有。
2: 会的，会。
0: 会吗？
2: 会打完会听话很多。
0: 现在还打吗？他现在幼儿园大班了。
2: 打哦，他不听话肯定要打。
0: 好的，我懂了。这个小徐同学啊，你爸说你不听话还要打，哎，所以你在这个被打的路上可能还要过很多年呢。你觉得你要长到多大的时候你爸爸就不打你了？你觉得？
1: 我觉得我承认我要报复我爸爸。
0: 老徐你怎么办？人家说了等他成人要报复你，我跟你说。所以跟孩子相处不要就一直就用打这种方式，用爱啊。但我听小徐同学这个声音啊，我觉得他是一个活泼的，活泼也有另外一个不好的一面，就是比较调皮。会不会比较调皮啊，小徐？
1: 阿寿哥哥，你猜猜我叫小名叫什么名字？
0: 你小名叫小皮皮皮。
1: 嗯，不对。
0: 那叫什么？
1: 叫哈雷。
0: 哦，哈雷。哦，我懂了，你妈妈喜欢哈雷汽车。你有一段时间打电话的是吧？
1: 对。
0: 哦，哈雷同学，我记住你了，我真的很想见你。28号让你爸妈带你过来，跟我说你是哈雷，我一下子就能记得你，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我等你啊！哎呀，这太可爱了啊！好，这个时候来，请你和你爸爸答题。答完题之后，可以听一首歌。你看看，是你想点歌还是你爸爸点？
1: 我来点。
0: 你来点，你看你想听什么歌？
1: 发光吧，少年。
0: 发光吧，少年是吧？发光吧，我只搜到了原曲，王俊凯的元气发光，但是发光吧少年我是可以让你听一段的啊，我来看看啊，你稍等我一下，
1: 元气发光，
0: 你确定你那个名字写对的吗？是叫发光吧少年吗？
1: 对对对
0: 啊，那没问题，我给你找到，然后听完之后我们再答题啊，我找到了，宝贝，稍等一下啊，我们听一下高潮部分。

0: 可以，你还会唱啊，你还会跟唱啊，哈雷，我对你更好奇了，太可爱了啊！你看来这首歌你还会唱呢啊，发光吧少年。好的，那这个时候来跟你爸爸答题，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请听题。请问人体缺乏维生素 A 容易引发哪种病症？哦，晚上就看不见了，那个叫什么症啊？
2: 夜盲症。
0: 对，夜盲症，恭喜你们答对啦。植物叶片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气体原料是什么？
2: 主要是二氧化碳。
0: 对，二氧化碳，恭喜你们又答对了。那么古人啊，亲友送别的时候会赠送一种植物，谐音是留，表示不舍，请问那个是什么植物？折一枝什么？
1: 柳树。
0: 哎，对了，柳树，恭喜你又答对了啊。传统节日腊八节最具代表性的食物是什么粥？
3: 腊八粥。
0: 你每道题都答对了，还能再加一题，我来看看啊。北宋文坛领袖，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文人是谁？三个字。
1: 王羲之。
0: 上来就瞎讲，王羲之啊。旁边是谁在笑？声音这么尖锐。
1: 我妈。
0: 你妈笑的，是这样笑的。
1: 对对对。
0: 哎呀，笑死了！现在你们还在家里啊？还没出发呀？
1: 啊，对，还没出发，因为我家离幼儿园很近。哦。

0: 哎呀，太可爱了！我倒是很想见到你和你爸还有你妈，到时候记得。
1: 欧阳修，
0: 对了，恭喜你答对了。好，到时候我们28号见啊。
1: 好的，下次再给你打电话。
0: 嗯，好，拜拜啊，
1: 拜拜。
0: 嗯，多萌哦，多可爱哦！白天大哥说，哈雷小朋友很有个性，非常可爱。啊，对，他上次刚打过电话的，所以大家每天要及时踊跃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哦。7月24号，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跟着阿树一起出去旅游啊。如果是这样的小朋友陪着我一起出去旅游的话，妈呀，那旅途得多快乐啊！你们说是不是啊？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一起出发旅游的话，记得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整个行程的详情。
2: Go go go， 出发喽！
3: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4: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0: 也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我们清晨一起推开布拉格的窗。喝一杯 coffee， 看一下红屋顶，然后我们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听古典音乐，在旁边的音乐餐厅边吃晚餐边听现场演奏的《蓝色多瑙河》，拐朋友圈素材直接拉满。我们再去布达佩斯坐多瑙河的游船，我到时候现场给小朋友们出出题，搞点活动，吹着晚风聊聊天，拍拍视频，拍拍照，这种体验我跟你说，你自己去玩可碰不上。全程无购物，不赶路，跟阿树一起玩，一定让你不虚此行。12天玩转3国核心城市和景点，还有很多的特色餐。7月24号，上海直飞布达佩斯，所以报名已经进入到尾声了，抓紧时间，赶紧商量好了之后就可以下单，就可以报名。咨询和报名都是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沟通。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休息一下喽，8点钟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
5: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8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明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4公里，玄武湖隧道、龙盘中路高架、通济门隧道都是双向车多排队。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油坊桥立交、铁心桥立交和马群枢纽车辆也稍多一些。西夏大道在柳塘立交段西向东方向和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车友们都有着3分钟左右的缓行时间。江东中路在应天大街的路口北向南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过江通道的车流量呢，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大家的缓行时间会超过10分钟以上，请大家。